0: 愿我们守住这份情谊，用岁月写出如笔的春秋，用我们的相伴共同珍惜未来的美好。今天的好多朋友都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平台发来了自己的问候，说九二五生日快乐。还有朋友啊说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体编播人员节日快乐，节目收听长虹。也有好多朋友说虽然领不到礼物，但是还是祝我们幸福快乐。然后还有朋友呢说祝九二五交通广播频率日特别节目圆满成功
1: 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好多的朋友啊都发来了自己礼物的这个照片，都领到了我们今天整点时段的这个大礼了啊。这个广告啊、哦、还有这个蓝冰啊都说领到了领到了啊、
0: 我这必须得预告一下了，我们现在三河路的点位还有最后八个礼道
1: 啊，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在附近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去找我们的同事了啊。
0: 三河路点位今天好快、
1: 啊、好快啊，
0: 就是在三河路与电塔二道街的交口还有最后八个礼道、那么我们其他各个点位的小伙伴可以实时的来公布一下自己所在点位究竟还剩几份礼物、然后还有朋友说在华山路一号领到礼物了、还有在江北领到礼物的，
1: 对，
0: 还有在秦岭领到礼物的。我们的六个点位是华山路一号以及哈西的位置，在原哈西宜家附近，还有南直路与淮河路的交口，三河路与电塔二道街的交口，以及秦岭丽江路上第五大道与第六大道中间的丽江路，还有我们的松北点位在中原大道上，是中原大道与江平街的交口
1: 啊。万龙说好听好听好听啊，说主持人多才多艺啊、
0: 这首歌你也不看谁选的、
1: 啊、
0: 我们的韩秋总监选的，
1: 他选的啊，
0: 我俩得学好一天呢，
1: 上星期我俩就开始学了 啊。
0: 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写的真的很好
1: 啊，
0: 你看我珍惜一路真心的相
1: 相逢，
0: 感恩命运的温柔、
1: 愿余生
0: 常
1: 相
0: 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安宁，憧憬偕老的约定。愿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不仅是23年我们有礼物、年年岁岁都有今朝，
1: 我们常相伴啊。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我们的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同事房新颖已经等了半天了啊，我们来请房新颖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房新颖。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天气或路面湿滑影响，航母高速和多车圈环线及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机动车维修，建湖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地方公路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十二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绕城高速 K072+200公里处长江路站去往哈同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黑岗子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龙门站出入口封闭，绥北高速海北站出入口封闭，河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

0: 不秀方向入口封闭。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098 公里处百度停车区， K180 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沿线两个点位加油站暂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326 公里处安平加油站， K249 公里处依兰服务区， K180 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 K166 公里处方正加油站， K098 公里处百度停车区， K052 公里处滨州服务区沿线六个点位加油站暂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双嫩高速嫩江至齐齐哈尔方向 K630 公里处老来服务区关闭，双嫩高速 K516 公里处富裕服务区双向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兴方向 K643 公里处鸿福服务区充电桩无法提供充电服务，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你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啊，刚才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的晒出了自己的礼物，然后还有朋友在视频号当中说第二年喜提925交通广播的大礼包了，一路相伴平安随行。然后还有朋友刚才提到了说那个这首歌太好听了，叫什么名字、叫岁月如笔
1: 写
2: 春
1: 秋。
2: 然后两位说、你看那个朱平君留言了，他说925生日快乐，还能够听到有亮和林妹妹现场演唱太好了。那个收费啊，怎么收费呢？就是我们送给您礼物，这就叫收费。好听，一会儿我们再跟着大家一起去演唱一下啊。好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频率生日的庆祝活动。本来啊，我们的生日是在9月25号，但是考虑到当天呢是中秋节，好多朋友呢可能不在路面上行驶，所以呢我们把生日前置，也把幸福和幸运前置了。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福利送知己。我们925交通广播今天早上全体的编播人员已经奔赴了哈尔滨主城区的六大点位，为大家呢来发放礼物。刚才啊，我们得到的反馈消息是，这个三河路与电塔二道街交口
1: 马上就要发光
2: 了，这个礼物马上就要发没了。然后我们现在呢还有就是华山路一号的点位，以及哈西宜家附近的这个点位，还有南直路与淮河路的点位，还有群力第五大道与第六大道的点位，就是在丽江路上的点位，以及我们的江北中原大道的点位。中原大道的位置是在中原大道与江平街的交叉口。我们的礼物礼包满满，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定制的这个 logo 袋儿。哎，上面你看墨绿色和深棕色的一个配色
1: 搭配可好看了，
2: 今年老流行了、你看上面有我们925交通广播定制 logo。 我觉得即便没有礼物，大家为了这个小兜子、我觉得都是一份我们共同的纪念。
1: 就这个兜子啊，你这可以反复使用的，装一点小东西什么的、就特别好啊。
2: 是的，
1: 然
2: 后呢
1: 然后
2: 我们还有啊、我们还有生日礼包，有我们龙江时间的这个鲜食玉米，有机鲜食玉米、开袋即食，大家收到礼物一会儿就可以吃一份啊。
1: 对，有可能呢你的礼物，
2: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哈广电锐界的定制
1: 水、
2: 啊，
1: 有可能你的礼物当中呢会有这个公交 IC 卡，这个卡里边没有余额，你要自己去充余额就可以使用啊、还有可能呢有我们今年新下来的新米啊，
2: 对，新米，
1: 对，大家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六个点位去吧啊！
2: 是的，看到了冰冰说925生日快乐，今天921呢是我儿子的生日，我在群里领到了礼物，两个人在车上，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单独送给了他儿子一份生日礼物、
1: 这个好幸运啊，觉得这个生日太难忘了，
2: 幸福加倍。我们关注一条路况信息，路径风提示，和平路与和祥路往民生路交口车型缓慢。我估计今天大家可能都没心情听路况了，就一心奔着各个礼物去使劲
1: 了。就在想我要去那地方还有没有礼物了。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我们的记者丛威啊，他所在的点位是在南直路和淮河路的交口。丛威，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现在这个礼物还剩下多少了？
3: 有亮林的妹妹早上好，我现在呢是在南直路和淮河路的交叉口，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很多我们的这个车主朋友们来到了现场，比如我们的这个生日福利啊，而且想说一下就特别暖心的两个小细节，就除了咱们的这个驾驶员朋友，还有专程赶来的听众是徒步过来的，为我们的频率日庆祝生日。 另外，我们在早上的时候还收到了我们忠实听众张广富送来的一束生日鲜花。
2: 啊，谢谢谢谢。嗯，
3: 对对对，而且上面还写了非常温暖的生日祝福。我想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说的是：“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兆赫，哈尔滨交通广播，从清晨到日落，朝夕相伴。”岁月的长河绵延流长，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陪伴。我愿与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同行，时间成就彼此的信赖，承载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一起携手共进，度过未来的光辉岁月。值此哈尔滨交通广播频率日之际，祝福哈尔滨交通广播生日快乐，节目收听长虹。
2: 哎呀，
3: 这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张广富写的、
1: 好温暖啊，
3: 生日祝福。
2: 你知道就是丛薇其实最感动我的这个点不是说祝福，而是今天早上我们临时的这个小惊喜，然后张广富准备再加上订这个生日的花束，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写下了真诚的祝福，真的是感恩同行，暖意盈怀呀，让我们觉得
3: 是的，
2: 好
3: 是的。
2: 丛薇也辛苦了，那我们继续在南直路与淮河路的点位派发我们的礼物，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的爱心支持。会唱的朋友
1: 跟着我们一起唱、
2: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了。

0: 哎，哥，你越唱越好了，
1: 是吗？
0: 那你不夸过我吗？
1: 哎，我妹妹真的，你就是让我一下想到了原唱
0: 啊，就三妹儿，河南三妹。
1: 哎，这不怪是咱用功，就是我那天其实我坐地铁回家听一道，
0: 听一道是吧？
1: 听一道，
0: 这个我估计可能今天好多的朋友啊，后劲儿十足，一定会反复的
1: 这首歌洗脑了，
0: 单曲重复循环，《岁月如笔写春秋》，
1: 岁月如笔写春秋啊
0: 啊！那个云中漫步说，听九二五已经十年了，很早就是李妹妹的忠实粉丝，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收到过九二五的礼物，转眼又过一年，祝九二五生日快乐，也祝九二五的各位主持人工作顺利，天天开心，祝节目越办越好，九二五就爱我，感谢大家。
1: 孤独狼说，华山路我来了啊，华山路我来了，大家要抓紧了。
0: 哎呀，大家太能吹捧了，说这不是就是原唱吗？
1: 哎呦我的天哪！大杨说，水不错，我就干了，你们随意啊。
0: 哎，我刚才也干了，
1: 你也不是给我点喝？
0: 哎，那个哈广店的定制水真的
1: 很
0: 好，很
1: 好喝
0: 啊。我们今天各位赞助商家也非常的给力，一会儿我们再好好说人赞助商家，真的是爱心企业
1: 啊。
0: 哎，我们接下来啊会有丰收礼物要送给大家，然后我们也会有到场地到原产地去给大家进行直播的活动，都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哎呀，王志说，哎呀，我也领到大礼包了啊。王志说他也领到大礼包了。还有问说晚上还有没有派送，晚上没有了啊，晚上没有了，
0: 晚上没有了，但今天唯一一天还有的就是大闸
1: 蟹了，大闸
0: 蟹
1: 了啊，大闸蟹了，
0: 大闸蟹今天早上赶紧拍吧啊，就是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大闸蟹，
1: 目前是有此仅此一天。
0: 哎，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大闸蟹应该他前几天做预告，
1: 这就突然就定了，
0: 对，因为只有这一天，
1: 只有
0: 这
1: 一天。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首先你在我们的平台买肯定是保真的，它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有身份证的，有那个蟹扣的，是阳澄湖的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而且死蟹包赔的，卡面上1288的这个299，然后卡面上1688的399，399的这个也赠送红酒卡，然后499、899、还有999的都赠送红酒卡，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

0: 买20张就送3张呗，
1: 就是你买的越
0: 多
1: 然后客服就会给你就更多的礼物、啊、
0: 然后如果说你那个叠加了买的价值很多，它还有额外的一些礼盒礼包送给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大闸蟹，这两天阳澄湖就开湖了，是天气的情况，开湖了之后马上就会给大家、来邮寄，
1: 你就可以自己对就行了、啊、
0: 对，你自己去提货，
1: 自己去对就行了。哎呀，这个中原大道和江平街交口的这个点位已经发放完毕了，大家别往江北那块去了
0: 啊,
1: 啊对，
0: 江北点位为啥没看到？没有了、
1: 啊、发完了，
0: 发
1: 完
0: 了
1: 啊，发完了。
0: 我今天其实给江北点位准备的礼物是最多的，
1: 多了是吗？
0: 是的、
1: 啊、
0: 那点位太火了，你别看在江北，但是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
1: 嗯、
0: 好多的听友都是从江南开车到江北，江北开车到江南，这一路陪伴着我们的、
1: 嗯、啊, 啊，这个提示大家、嗯、中原大道和江平街那个点位已经发完了啊、
0: 哎、
1: 已经发完了，大家可以找其他的点位啊，群里
0: 点位，
1: 群里点位，丽江路那个地方啊，第五大道往第六大道中间那个路段现在还有啊，现在还有，
0: 现在还有，就是群里丽江路，然后是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中间夹的那块的丽江路、啊、
1: 第五大道往第六大道那个方向，别走错方向啊。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华山路一号的点位，华山路一号的点位也有礼物。三大动力路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没有礼物了？我看他们已经
1: 啊，华山路一号现在也有礼物啊，好像下了，那应该就是没有了。哈西现在应该还有吧，
0: 哈西、
1: 啊、徐宁的是不是在哈西？
0: 对，哈西现在还有哦，跟大家预报一下，我们的哈西就是在原宜家附近，刚才
1: 王
0: 征
1: 连线
0: 说哪个大道，
1: 好像是
0: 复旦
1: 街，
0: 复旦街那个位置、哦、就是原哈西宜家的那个附近啊，很好找，很方便、哦、然后我们还有南直路与淮河路的交口，南直路淮河路的交口，以及我们的三河路和电塔二条街的交口。有朋友说那个免费演唱会啊，
1: 嗯嗯，
0: 听了一遍免费演唱会。我们今天早上呢，就是因为你听我俩唱歌吧，
1: 嗯，
0: 得遭点罪，所以就是为了今天早上听我俩唱歌，所以才给你们派发的全程闪耀的礼物。这回对上号了吧，
1: 补偿一下子是吗？、
0: 这样我们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
1: 嗯、
0: 然后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跟我们演唱，稍后呢各种宠粉福利我们也是持续为大家放出。

0: 925就爱我，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921就爱你，这是我们的宠粉福利。丰收福利送知己，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今天早上的小小心意。
1: 哎，现在呢，华山路一号啊，还有部分的礼物。另外呢，群力丽江路啊，第五大道往第六大道中间的这个路段啊，临时城降站那儿，还有少量的这个礼物，大家可以往这些点位去啊。
0: 然后我们的哈西也有，原哈西宜家附近也有部分的礼物，南直路与淮河路的交口也有少量的礼物，大家呢可以前往这几个点位。我们的三河路那儿不要去了。已经都领取完毕了，
1: 江北的点位已经没有了。
0: 点位啊，大家也不要全网了。感谢所有好朋友们的爱心支持啊！你要真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在那收摊儿呢，你就问问他，你说哎，我到了，有没有啥那个礼物啊？因为我给梅祖吧，偷摸在他们兜里头揣了点那个鹅肝肠卡。你要真啥礼物没有了，你不行，
1: 你问问他呢，
0: 问问他呢，是不是？非洲还有惊喜呢。九位沾春心已醉，说925生日快乐，领悟领到了，开心播报路况，红旗大街。

0: 些会展往卫星路的方向，现在是堵车比较严重的。
1: 四少说我是专业搭档那儿最后一份儿啊，
0: 哎呦，真的很幸运
1: 啊，好幸运啊！
0: 那个
1: 唱民歌的
0: 说顶着一个胎压压一场去领取的，那可不行这样式儿的啊！
1: 嗯
0: 你咋？我看看哪儿说的？哎呀妈，
1: 没显示了呢！
0: 你看你那个是不是扎胎了？或者是这两天吧，就是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这两天轮胎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忽冷忽热。气温的变化，它也会显示胎压异常，你最好去检查一下，
1: 是不是缺气儿了？
0: 对，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就重新调整一下，就是四个胎的那个，让它默认平衡，然后你再观察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余下来的几份礼物呢，都会在我们的各个点位等待着大家。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大礼包，我们有一个定制的 logo 的袋子。那今年呢，我们的定制专属 logo 袋呢，是一个我们的环保袋。
1: 对，
0: 这个袋子呢，大家把里面东西都吃完之后啊，你别着急扔啊，你一定要留着，
1: 这得留着可以反复用的啊，这个袋子。
0: 对，非常好。哎，但是别让家里叔叔阿姨看到啊，他们肯定就偷摸都给你
1: 拿走，
0: 划了走了啊。这个买买菜呀，装装东西啊，上班放个手机啥的
1: 都没问题，特别结实啊。
0: 时髦，颜色好看，棕色和绿色的，这是定制的袋子。我们在定制袋子里面放了两袋鲜食甜玉米粒儿，还有我们哈广店的定制矿泉水。然后我们还可以有两个随机的礼物。
1: 对，一个呢，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长春通公交卡啊，这个是空卡，你可以往里边储值，你就可以坐地铁坐公交了，这是全国通用的啊，我看是交通联合的吧。
0: 对，
1: 对，交通联合全国的都可以用啊，这个卡。然后还有可能呢，是今年新下来的新米，当季的新米啊，这个大家可以找啊我们今天的还有礼物的这个点位啊，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礼品赞助商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嘉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还有哈尔滨交通集团城市通了 IC 卡公司，以及宜兰县的永军迷业有限公司，还有正阳河集团给我们提供的礼物支持
1: 啊。周姐说、
0: 哦、
1: 今天我就离那上班了啊，说群里现在还有六七份七八份啊、
0: 哦！现在我们也不好说有几份了、啊、
1: 对，因为他发来的时候可能就同时在发啊、哦。
0: 我一定要找到我们交友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穿粉色衣服和灰色衣服的各位好朋友啊！你看这个棕配粉色多好看，
1: 好看，好看
0: 啊、嗯，很漂亮。
1: 就这个兜，你用完了之后，比如说你平时上班去超市买个东西啊、买个菜啥的，你就把它叠一下，就放在包里边，随时拿出来就可以用啊，特别好，特别好啊。
0: 925就爱我，今天呢我们的礼物派发呢也接近了尾声阶段了、大家呢现在如果出门上班比较晚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下华山路的点位。
1: 对，
0: 这个点位现在是比较靠谱的。
1: 还有群力丽江路汇锦庄园门口的这个点位啊，
0: 这个也不一定了，因为它就剩几份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南直路与淮河路的交口，以及哈西的点位。哈西是在宜家周围，宜家周围就原宜家商城的这个周围，
1: 对，那附近啊，
0: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什么礼物都没领到，咋整呢？报名参加
1: 我们
0: 的活动
1: 吧！
0: 我们9月25号，我们的3天2晚的短途游，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宝清。我们这一段时间，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短途游的线路：有9月25号3天2晚的宝清，有10月3号3天2晚的宝清，以及10月5号3天2晚的镜泊湖的行程。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你11期间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去长线旅游了，或者说你有其他的安排，想要错峰，你还泡不了温泉
1: 啊，
0: 那你就选择
1: 中秋节
0: 9月25号的这个中秋节。
1: 对，
0: 因为这是一个特惠，因为我们国庆也有宝清的团，但是它贵。我们中秋节的这个团是780块钱的一个特惠，它不泡温泉，适合这类的朋友，想要错峰出行，想要享特惠，不能泡温泉的朋友，你就现在打8211900287997337，跟着我们在本周五、周六、周日3天2晚一起去宝清。如果说你11有时间，想跟着全家老小一起出去玩的，然后你喜欢泡温泉，还想去宝清的朋友，你就可以报10月3号、4号、5号这个宝清了。然后另外如果说我想游游湖，我想看那个中国跳崖，跳水第一人，
1: 牡丹江、镜泊湖，这个一定要去看看。
0: 然后我想吃全鱼宴、
1: 啊、
0: 我想住在中兴村啊，穿着朝鲜族的民族服饰到那儿去游玩，那你就报10月5号的镜泊湖的3天2晚的行程啊。我们每个团就发一辆大巴车，
1: 多
0: 了
1: 发，多了
0: 发
1: 不了啊，对，
0: 没
1: 有
0: 房哦，没有房哦、
1: 嗯、
0: 大家呢继续的可以给我们的导播间打电话了，想报名我们925交通广播的短途游的各位小伙伴，现在拨打 8821

0: 方向中间的路段，应该现在还有三四份啊，
1: 哈西不要去了，
0: 哈西
1: 不要去
0: 了。
1: 那刚才说了，哈西点位在三分钟之前告诉我，就
0: 剩
1: 一份了，
0: 剩一份了啊，群里还剩三个啊，群里还剩三份了，最后三份还剩两份了。你看，我看着来车了。
1: 哈西宜家，你别去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啊。
0: 嗯，
1: 我们
0: 群里还剩两份啊，还剩两份，
1: 群里也别去了，你到那儿没有。哎，华山路，华山路，
0: 华山路还有八份，华山路现在还有八份，
1: 华山路
0: 啊，
1: 华山路和珠江路的交口就是在华山路上。
0: 群里没了，群里没了，
1: 群里这个点位没有礼物 了，没有礼物了、啊、
0: 对，群里也发完了啊。
1: 我们跟大家总结一下，现在你目前现在能前往的还能领礼物的就是华山路一号，
0: 华山路
1: 一
0: 号啊，
1: 还有南直路与淮河路的交口。
0: 嗯，
1: 其他的点位都不要去了，拜拜拜拜，好朋友、
0: 嗯、
1: 啊，跟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好朋友说拜拜呢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啊。然后刚才有朋友说那个有亮和李妹妹今天这假是太那个什么了，状态非常好、
0: 啊、
1: 已经现唱两遍了，又是宿命、
0: 嗯、
1: 又是时光的选择好唱的，
0: 那啥
1: 再来一遍，
0: 你告诉后边主持人别来了，咱俩今天包了。
1: 你包
0: 今天咱俩就给大家唱一天、
1: 啊、哥、嗯、今天早晨的这个全球全球
0: 闪耀了的。哎呦，
1: 今天早上我们的全球闪耀啊。为啥有这个全球闪耀、
0: 啊、
1: 就是因为领导知道了咱俩又在节目当中带着大伙一起唱歌、
0: 嗯、
1: 所以才安排了这场盛大的全球闪耀。但是我们目前这个礼物就剩那几份了、
0: 对，
1: 礼物跟不上啊。咋整，等明年吧、
0: 啊、
1: 我俩可以唱一年。
0: 华山路现在好像还有个
1: 空了，那箱
0: 那箱里边还有个两三份，
1: 嗯，
0: 好像是还有个两三份，
1: 大家赶紧去取、哦、你看他们几个人在那儿虎视眈眈的
0: 研究呢，
1: 一会儿万一他们一个人拎份自己
0: 来一个车，来一个车
1: 打双闪，说出通关密语、嗯、925就爱我，咱俩再唱一遍吧。
0: 行，
1: 机会难得，一会儿礼物都发完了咱俩就唱不 了
0: 一会儿领导说你俩可以下去吧，别唱了、
1: 嗯、接下来是我们的全球闪耀的特别环节，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有亮和林妹妹对唱岁月如笔写春秋，我们也想把这份终生相伴的幸福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从今偕老的约定，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情。
1: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全球闪耀现在还有一个点位
2: 啊。对，今天早上咱俩就直接成了全都不是全国闪耀，是全球闪耀了。
1: 那必须的，嗯、
2: 啊。
1: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关注、支持和对我们两个人的忍受、忍耐。
2: 嗯、
1: 你以为这礼物白拿呀？
2: 那可不，你就得听我俩唱歌，
1: 总得付出点什么。今天早上呢，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为大家派发了这个幸运的礼物，
2: 嗯、
1: 也是一个临时的小惊喜。
2: 对对、嗯，上班的路上，哎，你听到了。领到了这样的一份惊喜，我相信今天大家上班
1: 一天
2: 心情，对，就得好心情。
1: 那早上老公惹你生气了、
2: 啊、
1: 孩子又不愿起床了、
2: 嗯、
1: 这些气儿不都消了吗？
2: 是不是？
1: 对，我们本来呢是想在9月25号当天，但那天恰逢是中秋节、
2: 嗯、
1: 我们怕大家早起折腾出来太费劲儿了、
2: 哎、
1: 所以我们今天把快乐前置925就爱我，那921也有意义，叫做九爱你。我们把丰收福利大礼包送给所有的925的知己。我们目前呢在花

0: 华山路一号、华山路与周江路的交口，现在大家呢可以前往去领取最后的，我觉得差不多三份吧，
1: 两三份好像是、嗯、我看箱子里现在也就是两三份的这个礼物了、嗯、哎，有一个诀窍，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给大家发礼物呢？你每天听节目啊，尤其是我俩的节目，有啥事儿呢、嗯、我俩反正就
0: 爱乐了，
1: 爱乐了，就是不小心前一天啥的、嗯、就没准就秃噜出去了。
0: 是，我昨天晚上一顿说啊，这个华山路还有最后三份了、嗯、那属于今年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频率生日的最后的三份丰收礼物，
1: 嗯，
0: 看看花落谁家。
1: 对，先啊，华山路还有三份啊，
0: 三份
1: 啊，跟我俩预计的差不多啊，最后三份了，最后三份了啊。
0: 有没有没得上的？
1: 嗯，
0: 没得上的朋友别着急啊，
1: 跟着张林去贵州吧，
0: 跟着我去贵州，
1: 没准能有惊喜。
0: 我争取啊，在我们办公室给大家划了划了点礼物，
1: 是不是？
0: 对，别吱声、哎。今天早上这么多人听节目呢，不好啊。
1: 嗯嗯、
0: 报名贵州的朋友有小惊喜啊！大家呢？哎呦，把这兜子就塞我行李箱里呗。
1: 对呀、啊，
0: 你看这礼物，
1: 哎、
0: 虽然说里面的那个瓤没了，
1: 行李箱里
0: 但皮儿有。
1: 你塞你书就是随身包里、
0: 嗯，
1: 你行李箱你不得托运吗？
0: 对，我偷、
1: 嗯、
0: 我偷点呗。
1: 对、
0: 啊、对呀、啊，报名
1: 要钱的。
0: 报名贵州的朋友，我偷点这个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的定制的礼品袋，
1: 嗯，
0: 塞我行李箱里，
1: 嗯，
0: 到时候呢，我们去贵州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一发，是吧？
1: 对
0: 啊，大家呢现在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因为我们现在不剩什么团了。你像江南，你要是能补位，你就补9月30号的江南、
1: 嗯。
0: 江南是所有团里性价比最高的，
1: 性价比最高的。
0: 你3000多块钱，
1: 嗯、
0: 我们在十一期间去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五地儿，咱们全都去，那性价比老高了啊！只能有三两个补位的位置了。嗯，然后我们的贵州也是，贵州我们现在。就是等于什么呢，你能报上我就给你加上，你报不上之后、
1: 嗯、
0: 那我们其他小伙伴就拿着这礼物我们就一起走了。
1: 对，
0: 贵州是10月2号的，我觉得这个团时间很好，因为首先呢是林妹妹带队的，我会带着大家一块吃喝玩乐。我们贵州团呢，你10月1号在家过个节参加个婚礼、
1: 嗯、
0: 然后2号呢跟着我们一起去前往贵州，7号晚上的时候
1: 就
0: 返回
1: 了，
0: 不
1: 耽误上班，不
0: 耽误你8号的时候上班。而且贵州啊，我们升级了2晚的酒店，有一晚上呢我们升级了5钻的贵阳的酒店、
1: 嗯、
0: 另外一晚上呢，因为我们去千户苗寨风景区、
1: 嗯、
0: 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面，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是西江千户苗寨万家灯火的场景，
1: 就住在苗寨当中，
0: 那能一样吗？
1: 景区当中啊，
0: 黄果树瀑布都白天带你看一次，晚上带你看一次，让你一次行程不留遗憾。什么安顺古镇的荔波的大小七孔啊、
1: 嗯、
0: 这些咱们都会去到。十月二号的贵州，林妹妹带队，大家可以加微信喽，15114518722，15114518722。然后我们另外还有10月3号的新疆，
1: 嗯，10月3号新疆是特意又给大家加的，临时加开的。
0: 但是我觉得你要10月3号有时间，你跟着我们去8天的这个新疆，为啥呢？因为咱们9月30号的团早就报满了，但是那个团呢是8000多，我们这个十月三号的新疆呢是7000多，便宜了好几百块钱。然后呢，我们60周岁以上老人和65周岁以上老人门票还有单独的优免，所以这个10月3号的新疆，我是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我们把北疆所有的经典行程，把新疆中部所有的行程景区都会去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线路，所有的我们的听友反馈。
1: 嗯，
0: 非常非
1: 常
0: 的
1: 好、嗯、
0: 一直是在给我们写感谢信写留言。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报名我们10月3号新疆的朋友，也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我每个点位都给大家发具体的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咯，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要报名我们9月30号的江南、10月2号的贵州以及10月3号的新疆，大家加微信不要打电话，这是微信号不是电话号，大家呢直接加我的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我看就咱俩说这个旅游的这个功夫啊，这华山路门口好像剩最后一个了，还是没有了，就刷刷刷来了好几台车呀、
0: 是的、哎呀，那个雅芬大姨也留言了，说生日快乐，你俩太有才了，唱的比说的还好，太可爱了、祝九二五生日快乐，收视长虹。
1: 最后一包了，华山路最后一包了啊，拿着箱子撤了。
0: 现在所有的好朋友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我们所有人都看视频直播，
1: 嗯，
0: 看看
1: 最后一个
0: 礼物花落谁家
1: 啊，看看最后一个是谁啊，看看最后一个是谁，
0: 嗯，
1: 我们都在关注着啊。
0: 有朋友留言说，现在那个江北往江南方向有堵车，就是原因下江南那个位置可能有交通路况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啊，还有马景元也给我们留言问候了。
1: 好，来看一下，他说这个哦。
0: 他也给我们留言了，
1: 啊、
0: 也是反映那块有
1: 路灯
0: 路灯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应该是有检修啊，白天亮路灯肯定是有检修的情况啊。
0: 嗯、
1: Lenovo， 你这个直接打电话8211900282119002，你是想报中秋节的还是国庆的啊？82119002。莫涵也来了，他说哈哈生快啊，生日快乐啊，这个是
0: 刚才的这位刘，我们点开留言他看一下啊，刚才是有朋友刚才反映说江北往江南堵车，原因呢是因为下江南的那个路口有车辆追尾肇事了，但是交警呢正在拆解处理，所以大家记住了，江北往江南方向就是堵车的那个位置的原因，是因为下桥下江南那位置的路口有车辆追尾肇事啊，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阿潘说咋没有公交卡呢？我们呢每个礼包固定的是两袋鲜食玉米，还有我们的定制水
1: 饮水啊，
0: 嗯，然后呢我们
1: 随机的
0: 随机的公交 IC 卡和我们的今年的新年、
1: 啊，
0: 哎呦下班了。
1: 下班了、
0: 哦、
1: 啊都发完了啊都发完了。
0: 所有的礼物都已经发完了、
1: 嗯嗯、
0: 真的是感谢925交通广播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今天早上呢我们925交通广播全体编播人员吩咐了我们主城区的六个点位共同来提前庆祝我们的生日，共同为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送出了我们的生日礼包，感恩大家一路相伴的温暖，点滴的善意汇聚成了我们前行的力量，让我们未来的日子当中继续传递美好，温暖彼此。
2: 重逢在虚伪了尽。
1: 好，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都市圈环线1公里到20公里处大雾已散啊，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0: 我珍惜一路珍惜相逢，感恩命运的温柔。愿余生常相伴，
1: 不负这份宿命。
0: 今天呢，我们甲午交通广播的全程闪耀的活动呢，到这儿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感谢所有好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上千份的礼物已经全部发放完毕，也收到了所有的听众给我们满满的生日祝福。未来让我们的电波当中继续陪伴和相会。
1: 哎，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当中随时可能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0: 当然了，如果想要在节目线下啊，我们不仅仅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礼物，我们也在中秋期间为大家安排了，你像9月25号、26号、27号这个3天2晚的宝清游。刚才今天早上一直有朋友问宝清还能不能报了，能报啊！这个中秋节的宝清是特惠，8211-9002-8799-7337，就是适合什么呢？泡不了温泉。
1: 嗯。
0: 然后呢，我还想特惠，我中秋节能出去的朋友，
1: 对，
0: 你就拨打8211-9002-8799-7337。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想在国庆期间不想出远门，那想要3天2晚短途游的，我们有两个时间段、两条线路给你选择。
1: 对，
0: 宝清的那个呢，就是可以泡温泉的线路。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常年发的这个特别
1: 非常成熟的线路、啊。
0: 而且你知道吗？这次的宝清2晚连住洲际酒店，
1: 洲际
0: 升级了。
1: 对，洲际这个条件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宝清最好的酒店。
0: 是的。
1: 啊、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10月5号出发的3天2晚的镜泊湖的旅程，8211-9002-8799-7337。可以找导播喊喊，赶紧跟他说，因为那个中秋节那个团剩不了几个名额了，
1: 也马上就要结团了，应该
0: 是的啊，8211-9002-8799-7337。然后想要报名我们九二五秋冬广播长线旅游的朋友，也可以持续的去打电话来关注。
1: 家里妹妹微信。
0: 嗯，我们9月30号江南、还能补个3-2个
1: 啊，
0: 两个吧。
1: 两到三个
0: ，
1: 最后两个了啊，最后两个了。
0: 然后我们的10月2号的贵州也还有
1: 2-3个吧，
0: 对，还有、
1: 也就两三个，
0: 也不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10月3号的新疆，大家也可以报名，可以加里面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11我带队去贵州，大家可以10月2号跟着我一起贵州啊，
1: 对，跟着一起去啊。
0: 啊，一会儿我会把所有的线路都给大家详细发一下，15114518722。

0: 未来发了一长串的这个留言信息，非常的感动，
1: 等好几个红灯才
0: 编
1: 辑
0: 完，然后一直是在回顾十几二十年间台语九二五交通广播的故事。他说，林妹妹有亮，早上好，我是州府萨哥，因为我开车老号呢被占用了，只能用小号给大家发信息。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九二五生日全程闪耀，今年虽然没得奖，但是这些年啊，我可是在全程闪耀没车的时候没少得奖啊，记得是2010年还是2011年的时候，在康安路与建国街的交口，那个时候呢，特派大使是志杰，但由于他通关密语没说出来，与大奖失之交臂了。后来呢，在厢房电机厂附近，特派大使是李迪，我得到了一个500块钱的加油卡。再后来呢，是在有亮的节目当中得到过这个大米，还有一次呢，在哈西的全程闪耀又得到了奖品。那个时候呢，是周瑾和王征，所以呢，竟。各位听友坚持听九二五，奖品不断，快乐不断，幸福不断，快乐无限。在这秋高气爽的九月，祝九二五交通广播生日快乐，收听长虹，同时也祝咱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全体编播人员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啊！感谢大家所有的祝福问候与陪伴和守候。今天呢也是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开播23周年的日子，然后23年间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幸福，也正是大家的关注，也让我们不断的前行，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努力。未来我们期待不仅仅是在电波当中相会，我们在各种的福利当中也有你一份的助力支持，在各种路上的我们的短途游和长线游的旅途当中也会看到您的身影。

0: 想报名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十一期间长线旅游的，比如说我们去江南、去贵州、去新疆的朋友，加李妹妹的微信啊，不要打电话，打电话没有人接，我们要加微信。现在呢，我正在挨个的回复通过大家，我们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1: 名额不多了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开始最后的补位阶段了、啊。
0: 是的，直接加我的微信就行，我给您发具体的行程线路15114518722。那个朱平君说了，我又听了一遍免费演唱会，你要是收费没地方送礼物啊、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礼物都送完了，那就等，只能等明年了。
1: 嗯，全球闪耀
0: 啊，我们继续全球闪耀。

0: 好了，北京时间8:55，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李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1: 再会。最后呢，我们把这首启程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小伙伴，愿你一天都有好的心情，继续启程出发。

0: 北京时间九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9: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9: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
11: 筑梦未来。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故乡我的城，六卡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337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

这时段，先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个实时的路况信息。哈姆高速横道河自到牡丹江段现在是解除限速了。另外呢，哈姆高速哈尔滨到乌吉密段也解除了限速。还有哈姆高速上至到明星段同样也是解除限速的。

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的一个由于交通事故的一个占用超车道的内容啊。这是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05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还有呢，就是都市圈环线京上京到红星镇段也解除了限速，吉黑高速牛家北到山河段也解除了限速，都市圈环线 K1 到 K20 公里处大雾已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您所通行的高速路况的信息的内容，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公众号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最底单菜端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实时汇总了。

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的内容。金秋送爽，菊香满庭，想要看赏菊花的朋友，大家可以到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在劳动公园，昨天呢正式的启幕了。展期呢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整个的国庆假期结束。那这一届的菊花展的主题是菊绽香房，盛会金秋，汇聚了100余个品种、60000余盆的菊花亮相园区，有巨型的菊龙，还有菊艺拱门、菊花步道等特色的景观花园，与园区内的工业文化景观相融合，缤纷的菊花错落不排，造型精巧大气，也为槟城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处秋日赏菊打卡地。近日，由团市委主导的南岗区北京街微更新项目完成了，主题墙绘“不缺席的树”亮相。哈工大青年设计团队将老旧居民墙体绘成了大树，巧妙地利用楼房的窗户作为北京街字体笔画。那一年四季啊，绿意常在。项目多方联动，方案征集沿街商户的意见，墙绘内吸引了游客打卡，带动了小店人气。后续街区还将会增设休闲设施，结合萧红文化、中东铁路历史，完善文化标志，打造城市更新青春实践样本。

草原兄弟为大家带来的风吹花香，想要近期跟着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游览祖国大好山河，去欣赏龙江美景的好朋友，可以报名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11期间的长线游和短途游了。今天早上啊，是不是有陆陆续续已经到达单位，然后还拿着咱们伴手礼发朋友圈欣赏的各位好朋友啊？你看洋洋留言了，他说：“林妹妹，我是月牙妈妈，时间过得真快，九二五交通广播已经今年23岁的生日了，也陪伴了23年了，如今我的小月牙已经是初中生了，一生九二五，一生就爱我，祝福九二五生日快乐。”洋洋有没有领到礼物啊？月牙妈妈一直是支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宝宝也陪伴着我们，可以说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成长。我刚才看朋友圈，好多的听友都已经领到了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礼物了。我们今天呢是九二五交通广播的频率生日的提前庆祝，因为考虑到9月25号当天呢是中秋节，好多朋友啊可能不上班，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把幸福前置，让你提早的收到我们的祝福问候。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福利送之际。今天呢我们联合了商家，为我们听众打包了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丰收福利礼包，送出了我们925听众的生日的惊喜，同时带着大家一起唱歌，然后一起感受到我们节日的氛围，也算是在周一的早上给大家一个满满惊喜收获吧。未来让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相会，当然也可以在旅途当中享受。我们9月25号啊，如果说你想中秋节出行的朋友，不想十一人多凑热闹，然后呢或者是你十一有其他的这个长线旅游的计划，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然后你不能泡温泉，你就跟着我们报9月25号的这个宝清。因为9月25号的这个宝清呢是特惠，它没有温泉，这时候呢正好是错峰旅游，适合那些不能泡温泉可以享特惠的朋友。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9月25号3天2晚的宝清游了，8211-9002-8799-7337，打我们的导播间电话报名。今天值班导播是涵涵，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做连线的同事特别的多，所以今天早上好多的电话热线可能都没打进来，您现在有空线可以打电话了，报名我们925交通广播我们的中秋节的9月25号3天2晚的宝清游，8211-9002-8799-7337。如果啊你要想十一跟着我们出去

玩儿，比如说我十一不想走远门，我十一正好有假期，那我们也有两个团。首先呢，也有宝清是10月3号的，这个10月3号的宝清呢，加了泡温泉，888块钱，而且我们是连住两晚洲际酒店，住宿也升级了，景点也升级了。如果你十一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10月3号一起去宝清。当然啦，我们还有10月5号的镜泊湖团，如果你想吃全鱼宴，如果你想住中兴村，如果你想游镜泊湖，那就跟着我们10月5号一起去镜泊湖，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这三个团，9月25号的宝清，10月3号的宝清，还有我们10月5号的镜泊湖，3天2晚，都是3天2晚的短途游啊，都是几百块钱特惠。大家呢找导播涵涵，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抢位，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如果你拨打电话出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大家就反复的拨打重拨键8211-9002-8799-7337。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这是哈姆高速，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33+400公里处路面恢复正常。

今天早上有好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咱们的关键词，想要购买咱们的宠粉福利那个大闸蟹。现在呢，就是这个大闸蟹是唯一的一天，我们以往往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基本上这个蟹子可能都是很早就开始给大家进行售卖蟹卡，然后我们会持续大概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时间，但今年这个福利就一天，而且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我们去购买的到的这个蟹卡呢，现在都可以给大家免费的包邮，然后你收到蟹卡了，等过几天呢阳澄湖开湖之后，就直接你就可以兑换，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想吃，就按照那个时间来，你想吃的时间来进行兑换就行了。我们现在呢都是提前的售卖蟹卡，首先在我们这儿买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福利大，便宜。第二呢，就是肯定是保真的，它就是那个阳澄湖给咱们925交通广播的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它是100%原产地直发的，它是有专属的身份证的，有专属蟹扣的，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的，就是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不是那种泡澡蟹或者是过水蟹。卡面呢是1288的四公四母的，都是八只，价钱呢是299，然后是卡面是1688的，就是399，卡面是2688的，就是499，卡面是3688的，就是899，卡面是4688的，就是999，然后你买那299的就一张蟹卡，然后如果你买那个399、499、899或999的这个，额外都单独再赠送给你一张红酒卡，所以我觉得那个399那个性价比很高，它是等于是八只蟹子，就是一张蟹卡加上一张红酒卡，或者说我就想那个吃大闸蟹，我不想吃那红酒卡，那你就299那个没问题啊。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今天只有这一天，唯一的一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大闸蟹这三个字，正品保真，现在呢是大闸蟹蟹卡免费给你收到手，你这一两天就能收到，收到了之后等开壶之后，你就可以正式的来预约什么时候来提蟹了。提蟹子的时间我觉得不着急，因为大闸蟹最肥的时候其实是11月份左右的时候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然后他多买多赠，比如说你买买五张送一张同等值的啊，同面值的，然后买10张送2张，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

0: 发。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925交通广播，我们在十一期间不仅仅有各个短途旅游的线路，同时我们还有长线旅游。我们有9月30号的江南，有10月2号的贵州啊，和10月3号的新疆，这都是收尾阶段了。因为我们在9月上旬的时候就已经为大家安排了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十一国庆的假期的

0: 团儿，现在好多团都已经爆满了，江南也就剩三两个位置，因为江南是所有的十一国庆期间这个团性价比最高的，因为它有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五个城市，然后两个特色的江南水镇，所以它的景点的包容性很强，适合那些比如说没去过江南这么多城市的，或者说想给叔叔阿姨爸爸妈妈报名的朋友，那你就报名3000多的这个特惠江南，十一期间你去江南是这个价格就很难得。然后另外呢，10月2号的贵州，这个贵州呢比我们前几年发的这个十一团价格都便宜，比我们今年51团的贵州还要便宜，然后我们住宿反倒升级了，我们全程保留了3钻酒店住宿，然后升级了一晚上贵阳的5钻酒店住宿，又升挤了一晚上的西江的千户苗寨，就是因为我们去贵州，我们去黄果树瀑布，去荔波的大小七孔，去安顺古城，去青岩古镇，然后我们去西江的千户苗寨，我们就在西江的千户苗寨的景区里面住一晚上，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就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万家灯火。而且我们贵州的这个团时间很好，10月2号出发，7号返回，我们1号呢在家过个节或者参加个婚礼，啥事都不耽误，2号就直接出发了。那贵州这个团呢是李妹妹带队的，大家想要跟着我一起去贵州的话，那就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大家报名呢要加微信，我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内容，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另外呀，还有一班错峰的新疆，我们在9月份发了好多团的新疆了，而且今年我们十一过后新疆也不再发了，就冷了。你10月3号这个团最好，因为它首先错峰，然后它还赶上了那个十一的假期，其实你就请个3-2天假就完事儿了。然后我们是南航直飞的，我们把北疆的全貌，包括新疆的中部都包含了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还有禾木、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咱们都包含在内。10月3号，8天的行程。咱们9月30号咱发了一班新疆，全满了。这个9月30号新疆是8000多，但是10月3号的新疆咱是错峰，7999，差了2天，你价钱便宜了400-500块钱。而且像新疆和贵州，就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65周岁以上的老人都有这个团费的减免，而且我们所有的团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景区的大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所以就很划算。大家想报名的话，9月30号的江南剩2-3个名额，10月2号的贵州也剩不了几个了，另外就是10月3号的新疆，错峰新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是都加李妹妹微信，然后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和线路，15114518722。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在今年国庆期间一起出游的朋友，大家呢，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加微信号哦，15114518722。水木说925就爱我，今年的礼物是什么呀，多谢了，我们今天早上把礼物都发完了。本来呢今年的9月25号是我们频率的生日，但当天啊恰逢中秋节，可以说是有双重喜事儿。但是也考虑到很多的朋友可能中秋节出去玩或者是不上班，那么我们把生日前移了，我们改到今天早上给大家发礼物了，我们的幸福幸运也要前移。所以我们9月21号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为大家安排了特别的生日礼物的派发活动，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福利送知己。今天呢，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全体的编播人员，我们奔赴了6个点位，为大家派发出了上千份的礼物。明年的9月25号，我们继续年年守住这份美好的约定。我们的礼物是由我们925交通广播定制的那个 logo 袋，就是一个环保袋，哎，非常的好，然后是棕色和绿墨绿色配色的，然后里面还有我们的鲜食玉米，还有我们的定制水，然后还可能会有这个 IC 卡，公交 IC 卡，然后也可能呢会有我们的这个大米，就今年的新米的这个礼包，然后你可能呢更幸运的可能会获得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料礼盒，都有，反正都是免费派发的，是我们一点的心意，感谢大家一路的相守和相随。今年没赶上的朋友或者出门晚的朋友别着急，后续呢我们925交通广播也会有更多的活动，哎，但是你报名短途游长线旅游备不住，我们还有额外的惊喜呢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我们925交通广播在十一期间的长线游现在进行了收尾阶段， 段，我们十一之后没有排期啊，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现在十一之后的团都没有，大家呢可以十一之后再听节目，然后再关注。但是如果你说想报十一团的朋友，你在家里面没微信啊，微信号是15114518722。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一起走进哈尔滨的味蕾，来听一下作者依晨，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为我们带来的哈尔滨的味蕾，诵读者陶然。
1: 哈尔滨的味蕾，作者依晨。人们说到自己家乡的城市，往往喜欢说到城市的记忆，回忆城市的历史。我却不然，说到第二故乡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却是哈尔滨的味蕾。哈尔滨是有味蕾的，而且极其敏锐，品味出的都是独具特色的味道。我是松嫩平原一个小县城来的人，客居省城哈尔滨已经20多年了。给我的感觉，哈尔滨的一个重要的味蕾就是充斥着浓郁的俄式风味，这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因为历史的原因和中东铁路的畅通，大批俄国人涌入，加速了哈尔滨繁华的步履。他们带来了俄式饮食文化。初来这座城市，一有空闲，我就喜欢溜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视野内随处可见的是各类俄式食品店铺摊位，俄式大面包、列巴，个头大、分量足，用专用食品布袋装着，尽管袋口封得很严，仍然难以挡住里面散发出的清新的面包香味儿。买到手总是忍不住打开口袋先咬上一口，麦子的醇香加淡淡的黄油香味透彻心底，虽然有酸味、甜味和咸味的，但在我眼里最正宗的列巴还是原麦味道，不酸不甜不咸，却回味无穷。琳琅满目的红肠大小粗细不等，蒜味、辣味、咸味各不相同，农大、豫昌、大众肉联、李道斯、道台府、秋林等食品集团各自推出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常常让人流连忘返。买面包、红肠的同时，不能少了格瓦斯饮料，这三种食品在一起是绝佳的搭配。吃一块面包，咬一口红肠，再喝上一口面包味的格瓦斯，混合着红肠和面包里的清香滑进食道，真是惬意极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哈尔滨打工，经常去秋林地下商城和奋斗路，现在是果戈里大街奋斗副食品商店买面包和红肠，这里价格适中，可口实惠。现在晚上我喜欢出来寻找哈尔滨夜生活的味蕾，到了夜晚，哈尔滨灯火璀璨，香坊、松北、哈市大等夜市实行有序的科学化管理，各个灯火通明的大排档把街市变成了不夜城，烤牛羊肉串、生蚝、蔬菜、食蛋、蚕蛹及各种烤鱼让人垂涎不已。这不似当年我在哈尔滨打工时的情景了，那时的夜市还寥寥无几，晚上饿了最多在挑灯卖货的摊床上买点冰冷的食品。现在的城市夜市火爆，完全能满足各地游客和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但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你是烧烤一族，想寻觅到与其他城市烧烤的不同，那就来对了。俄式串、俄式烧烤个头大、口味重，绝对会让你赞不绝口。特别是俄罗斯大串，经过秘制酱汁腌制，吃着过瘾，满口生香，招待朋友还倍儿有面子。哈尔滨的西餐基本上是以俄式西餐为主，我喜欢哈尔滨西餐，有风味，有情调。哈尔滨举办了一届又一届的国际西餐节，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俄式列巴、红肠自不必说，草莓酱、酸黄瓜、鹅肝酱、熏大马哈鱼、俄式沙拉必不可少。 还有鱼类沙拉、蔬菜沙拉，可以根据你个人喜好选定。

必不可少的是要点上一道红菜汤。红菜汤也叫罗宋汤，就是西红柿与蔬菜调制的汤，酸酸甜甜，开胃解腻。哈尔滨老字号西餐还要数中央大街上的华梅西餐厅和马迭尔西餐厅。我每次吃西餐多是选在冬天，红菜汤必点。俄式西餐的特点就是口味重，多鱼肉，这和俄罗斯处在高寒地区有关，寒冷的地方需要脂肪补充，所以来西餐厅你不妨也吃一些鱼和肉，煎大马哈鱼、鱼子酱、罐焖牛肉、罐焖羊肉、罐焖鱼，让人过足了口瘾。哈尔滨的味蕾不仅仅是羊味，还有本部名吃。在哈尔滨道外区看到中华巴洛克牌坊，你仿佛回到了往昔岁月，美食街上浸染着市井的色彩，皮影戏和吹汤人的老大爷花样翻新，与磨剪子抢菜刀的特别配合，各种松花江鲜鱼馆自不必说，最有特点的是老道外扒肉，有40多年历史。老道外扒肉选取五花肉，切2厘米厚、6厘米长，抹蜂蜜和老抽，先炸后炖，虽然肉块大，但吃到嘴里入口即化，肥而不腻。老厨家锅包肉外酥里嫩，口味香甜，老少咸宜，能品尝到地道的砂锅坛肉，最好去南岗。砂锅清淡爽口，坛肉香醇软糯，让人难忘。还有铁锅炖大鹅、双层杀猪菜、哈尔滨熏鸡，香味浓郁，透着淡淡的茶香。酱骨头分酱脊骨、酱排骨、酱骨棒，配料独特，味道纯正。正阳楼松仁小肚以松仁提味，切开后颜色微绿、微白、微红，用绿豆淀粉，透明度好，细嫩而富有弹性。我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生活，抵御不了哈尔滨美食的诱惑，稍有闲暇就会穿街过巷，逐一品尝。偶尔站在中央大街上来一根马迭尔冰棍，或是一大串山楂糖葫芦，冰冰的、凉凉的、酸酸的、爽爽的。在美食街并不总是忙着吃进肚子里，舌尖上还残存着味蕾感受到的刺激。这是北国冰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蕾，或许转角处就会与身着节日盛装的卡秋莎们偶遇。手风琴的悠扬与一条街的香味混合着，悠长而亘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生活了近30年，在血液里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了。在哈尔滨这座包容的城市中，兼收并蓄了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使其散发着独特的光辉。你想了解和亲近它的魅力，那就不能仅仅是赏冰雪看景观，还要调动你的味蕾去品尝哈尔滨的风味，这样你就会对这座城市有一个全新认识，那是一个汇聚各种文化和味道的城市，你很可能会就此爱上哈尔滨。哈尔滨的味蕾。

齐甘高速建华到大庆方向 K781 公里处，因为车辆单方面肇事了，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今天呢，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里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那稍后呢，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汽车栏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4: 今天天气怎么样？
15: 925天气早知道。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挺好，晴好天气，西北风三到五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是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东南风三到五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0度啊，最低气温是1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15: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13: 嗯，好的。那么大家有这个想选新车啊，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啊，想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是9月21号啊，那么哈佛猛龙 Plus 魅力版的啊上市啊，这台车有点意思啊，它主打一个原厂给你改好了车型，喜欢方盒子的朋友啊，知道想换 AT 胎啊，想加个这个越野包围啊等等啊，但就怕检车检不过去，这回 4S 店啊厂家直接就帮你改好了啊，所有改装件都是原厂发，这个车规级的这个工艺装置啊，然后包括出厂都合规的啊，直接就上牌了，你也不用折腾了啊。配置上呢，18英寸 AT 的全地形轮胎，外挂全尺寸备胎，车顶的激光雷达 ，H 型的前脸加圆灯啊，机盖进气口，还有这个赤橙，这个那个叫艳影黑色的两个这个颜色啊，完尺寸4.912米啊，宽是1.95米，高是1.905米啊，那么轴距是2850啊，五座的车型。动力呢，二代的 HiFi 电这个混动的四驱的啊，这个电动，然后呢是 1.5T 的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系统330千瓦，然后呢扭矩是660牛米啊。纯电续航255公里啊，就是这样的。然后油耗说是6.2升，反正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型啊，都说是这个油耗非常，这个经济嘛，是不是啊？带什么蠕行模式、坦克转弯呢？啊，就现在就这车哈、啊，就这个价位车都在蠕行模式、坦克转弯，就不是坦克掉头，是不是？跟坦克转弯有没有区别啊？
15: 他想说的就是转弯半径非常小。
13: 嗯
15: 啊，所谓的这个当年这个兰德酷路泽上面的这个坦克掉头，
13: 哎
15: 啊，就是转弯半径相对小一点。这个我看看 H 四啊，它是城市的这个 HiFi 四驱啊，
13: 嗯，
15: 它前后桥有两个电机，只要这个前后桥电机的转速不一样，让前后轮速不一样的时候，
13: 嗯，
15: 它就会存在一个轮速差，车身自然就会有原地转动的这种迹象，
13: 嗯，
15: 形成了，再加上它的电控系统对前后电机进行控制，控制好速比，前后轮的这个速差，它就会实现所谓的坦克掉头或者坦克转弯，
13: 转弯是吧、
15: 降低一个近五米车身的 SUV 的转弯半径。
13: 你想这个没出价了，应该也就是19万、20万这车，十几万的车呗，就改装后的。
15: Plus 它现在正常版也是16、17万、18万，
13: 是吧？是、
15: 贵个10000多也有可能，
13: 是不是、贵10000多块钱呗？就这种升级版的，但带这个坦克掉头的，原来说带坦克掉头应该都得在，哎呀。5-60万以上吧，
15: 以上了，嗯
13: 啊，5-60万以上，现在不到20万就能买着这样的这个配置的车型了啊，所以确实挺诱人的啊，确实非常的诱人啊。那个启航说啊，严大人来了吗？严大人没来啊，他说我问一个问题，今天小鸟这么多啊，博文在胡了呢，
15: 嗯，
13: 身上沾上了、啊，
15: 非常多，
13: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啊，马上了啊，他的劲敌就来了啊，嗯。说了这款车型啊，喜欢玩越野的啊，你们可以去研究研究这车。哎，这车能玩越野，是不是、啊？猛龙 Plus 能不能野一下子？轻度的，差不多吧，应该。
15: 我觉得，就日常的这个简单脱困、或者走走烂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3: 是不是、啊？没啥太大。
15: 如果越野的话，有俩问题。第一，它是双电机的电动四驱。
13: 嗯，对对，双电机的
15: 啊，它的扭矩确实很大，很适合越野。
13: 嗯，
15: 但是这个电机如果过热或者功率、达到临界值的时候，电控系统就会介入，
13: 就强度怎么样，
15: 对、
13: 嗯、
15: 这第二呢，它是个承载车身，
13: 嗯
15: 嗯，这个底盘的无论强度还是底盘的适，就对地面的这个整个适应性也不如非承载好，所以说它进行、嗯

0: 行，专业越野要对比其他的这个插混，比方说这 B 勾四零，坦克三百，它还有一个先天的劣势，就是车体结构问题。
1: 对，稳定性这一块啊，稳定性这一块。行吧，说这个车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唠唠这个事儿啊。明天啊，有三台车，传祺叫月七啊，中大型的这个方盒子 SUV， 售价17万多，21万多啊，5米045的这个车长，轴距达到了2米9啊，也是不小，也是1.5T 的插混，纯电续航也能跑个160多到260多，好像是啊。对，然后呢，直接对就是方程豹的泰七啊。同一天呢，明天还有这个日产的 N7 也上市了啊，年度改款，这就不用多说了啊。然后还有这个长安的起源 Q06 啊，它属于轿跑风格的 SUV 吗？起源 Q06 这小车啊，14万多啊，14万多，征程能跑200多公里，嗯，纯电最长能跑700，嗯，就是这个长安起源系列的这些车型，性价比还挺好，跑的还挺远啊，价格还不贵。
0: 嗯，
1: 他那个 Q05 才几万块钱，6-7万块钱好像是吧？嗯
0: 嗯，但是你别看都是 Q0 系列啊，这个六跟五也就差一个数，但是它俩级别定位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这个 Q06 呢，我之前也看过，它首先从车身造型来看，确实在之前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有很多偏运动、偏操控的这个 SUV 的这个元素在它身上都看着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想告诉你，我这台车很运动。
1: 嗯，
0: 同时呢，我看了一下它的内饰啊，包括它的电机功率给的也都很高，内饰。也没有完全像燃油新能源一样一横一竖一个平俩坑，
1: 嗯
0: 啊，它也有一点自己这个运动性的属性设计，所以说从里到外的这个视觉上，都给了你很强的这种驾驶欲望。那么就要看底盘调教，我相信就是长安时至今日啊，这个新能源车这么卷，它不可能光用外观去换市场。
1: 后连杆的，前双叉臂的，
0: 嗯，
1: 它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底盘。
0: 前双叉臂的话，那这个也算是一个操控的基本保障吧。
1: 嗯嗯。
0: 啊，因为双叉臂，所有用双叉臂的车型，尤其是这种不太大的 SUV，都在诠释自己是，非常运动的一个车型。
1: 是。
0: 看底盘调教，
1: 看底盘
0: 试车，
1: 看试车吧。啊，这是一个车型。然后还有啊，最近这几天吧，好多的这些车型就是。这个金九银十嘛啊，那么大家都想赶这个红利啊。你比如说，自己的 LS6 啊，这个腾势的 Z9S 啊，包括这个吉利的银河 E5 啊，还有啥来着？别克好像，别克致敬有一个 E7，那是个轿子好像是吧？啊，
0: 对
1: 对，也出来了啊，就是陆续的会有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型啊面世或者是改款。包括24号吧，应该是那个吉利博越 L 上市啊。就是新款的吉利博越 L 啊，这款车变化也挺实在的。除了纯燃油版啊，新增了个 1.5T 的油电混动的，嗯，然后说油耗挺节省嘛，说这6.7、7点几个油耗啊，那老大车7点几个油耗，我怎么就感觉在哪测的呢？带我去看看呗。
0: 他说是混动式的油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混动 1.5T 的混动的。
0: 如果是他那个双擎混动是有可能的，因为双擎的目的不是提升动力，就是降低油耗，降低排放。而且这个吉利这个双擎呢，也确实是最新的一个技术。虽然各家都在做，但是它是最新拿出来的。所以说油耗上肯定有优势。
1: 行吧，这个也是一个车型啊，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每天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不同的一些这个新车，然后呢，大家如果想买新车，需要小哲帮你砍价，随时的跟我来联系啊，可以加微信啊，加这个微信号。如果选新车需要砍价，你就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 啊 ，AWFM925， 你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然后呢，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一样也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今天又对接了一个泰奇，我发现这泰奇卖的确实不错。我这周已经对接了三台泰奇了啊！感谢大海哥这个给力啊！感谢大海哥的给力啊！这个确实啊，具体哪家这四 S 店不说了，但是他那个就在先锋路上啊，那个啊，比亚迪四 S 店啊。哎，反正你们去看看好了车型，找我来砍价，这个会让你们很满意啊！因为确实这个比亚迪泰奇，它这个给咱们听友的力度比较大啊！你们如果最近要买这个车，你就跟我们联系啊，我给你们做终端的对接啊！这个不论是二手车也好，还是新车也好啊，都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啊！对，1.5T 的那个混动版的啊，百公里综合油耗6.4啊，不，那个啊，我说高了。
0: 应该四五升吧，
1: 4.67，
0: 哦，差不多
1: 啊、
0: 哦。因为双擎混动油耗，无论是 SUV 还是轿车，
1: 嗯，
0: 基本上吧，就是综合油耗都是4到5之间，
1: 这么省啊？
0: 啊，这是一个正常水平。嗯，
1: 行吧，这个新车说完了啊，大家如果想选新车，随时拨通电话啊，咱们来唠唠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型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啊。最后说个政策的事儿啊，就是昨天那个广汽集团宣布和柬埔寨 TH 集团合建 KD 工厂啊，正式投产下线了。这个我也跟大家说说，皓影、素影、
0: 素影
1: 什么什么 GS 八、啊 GN 八啊，就这个，在国内都不得烟抽的，上外面卖去了。
0: 对，应该是把油车产能这个转到这个海外市场。
1: 对，都转海外市场去了啊，那面的这个。人工可能更加的这个啊有性价比啊有性价比，别瞎说啊！
0: 而且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对油车认知度比较高，因为首先充电补能基础设施跟不上，
1: 对。
0: 第二呢，可能是这个用发电量也没有咱们这么充沛，
1: 对。
0: 第三就是它的电价也没有咱这么实惠，所以说油车在海外市场还是有空间，
1: 对，还是很大的空间的啊。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油车国内卖的不好，未必在国外其他的地方卖的不好啊，是吧？不也生产了吗？开始啊。今天聊聊啊，就是金九银十，你这段时间有没有看车呀？啊，有没有买车的打算啊？你看中哪一台车了？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或者是直接拨通电话，咱们来唠唠，帮你选选新车，帮你选选新车啊。这朋友说20多万的预算，20几啊，21还是29啊？他说看了那个小米的速七，极客007，我同事说极客007底盘好，
0: 速七和007比的话，看007，
1: 看007吧。啊、
0: 对、确实底盘调教水平，在这个新能源纯电车这种轿车20万左右里啊。咱就说传统的悬挂形式之下，它确实没啥对手，调教很好，
1: 是不是啊？
0: 007的，但是007的这个外观设计风格，大家不太认可啊，觉得有点过于科技了。但是仁者见仁吧，一人一个喜好。
1: 速七就这样啊，我就不多说它了，没啥要可说。
0: 调教水平差距很大，
1: 除了看外观看着像保时捷以外，
0: 我觉得速七最大优势就在于这个互联网噱头和流量，就是比较有话题。但实际上，无论产品力、装配质量，包括底盘操控各方面，跟传统大厂新势力造的车嘛，跟传统大厂还是有差距。这个差距体现在制造经验和调教水平上，这个不是成本问题。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它也有下降的趋势，小米速七什么的，它只是新出的一些车型，然后流量就特别的高，高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就没有那么热了。
0: 上市之初，它营销应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0: 你别管这个营销。大家认不认可吧？但是很成功。这个007，你看一直就不温不火，但实际上是一个品质非常好的车。极客全系的电车，包括它那个插混的8X9X，品质、性能、调教都
1: 非常
0: 很在线。
1: 跟大家这个，你就看看007吧，极客007就行了啊。好，我们继续啊，来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想买台硬派越野车，跑工地，冬天跑雪地啊、偶尔自驾长途。你多少钱预算呢？你想花多少钱呢？对吧？你想花多少钱呢？5万、10万、30万、20万、1万
0: 的。硬派越野车，你要跑工地，而且你强调硬派的，说明你需要这个非承载车身，
1: 看
0: 啊，就是大梁、大架子，你得有
1: 坦克300。
0: 哎，对，油的话看坦克300
1: 啊。
0: 你没说预算，但是他还说偶尔还要自驾，你平时可能还要代步，就既要结合这个家用场景，还要结合这个烂路越野脱困场景，那么把这两个放在一起，那目前来看比坦克300更适合车型没有了，
1: 没有了是吧？
0: 如果你要说比燃油版坦克300更适合的，就是插混，
1: 还是30万预算呢，不少啊，
0: 30万预算
1: 啊，不少啊，你30万预算，
0: 还得是硬派越野，
1: 风城暴。七，
0: 五
1: 方程豹五，那老越野车是不是能不能越野那玩意儿啊？
0: 30万豹八都差不多，但是没必要，你就看豹五，
1: 看看豹五吧。
0: 对，20多万，因为豹五是插混，它是有购置税，你要交一半的购置税。落地呢20多万，我觉得这价位就很好，因为坦克300毕竟是跟豹五的价格还差一点。

0: 车身尺寸、空间，包括各方面续航还要差一点，所以说你要有30预算，看豹五
1: 啊，看看豹五吧啊，或者你看中啥车了，然后你给我发过来，我再帮你这个研究研究啊，让博文帮你看一看。欢迎年啊、年亚斌是吧？哎呀，哥们儿啊，感谢这个给我点赞了啊。那个4S店给没给你回话呢？啊，4S店给没给你回话呢？这是买泰七应该是吧？泰七，对，我让昨天我给他发过去了，不知道今天给没给你回话呢啊？对，你可以，没有呢，没有，那一会儿就能给你回话了啊！今天早上大海哥已经给我发信息了，他说他开了一上午会，他一会儿就能给你回话啊，给你回话，然后这个你再跟他，他就会告诉你具体的这个价格，然后这个就是怎么优惠什么的啊，那个报废车是不是？对，就是哪儿便宜咱上哪儿买哦，没有问题，你等一等吧，一会儿18分的可能就给你打电话了。我上节目之前我俩通个话刚才。好的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的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大家有这个想选新车呀，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随时跟我们来互动，特别是想买新车啊，需要我们帮你砍价啊，那么你可以直接跟小哲联系，然后呢你自己去看车，车况的价格呀、啊、什么都了解以后你再跟我说，我再帮你找补，这样的话呢咱最起码车没买贵了啊。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咱们一样啊，还是把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免费的开放啊，如果你要想卖车，你就可以在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打电话，你也可以加微信，然后看好车况，我会在平台当中帮你叙述你的这个二手车，有买的要让你们终端对接啊，直接让你们终端对接啊。别克 GL 八，蓝图梦想家，高山又是八啊，他没说是八，我说的啊，高山八，嗯，想换台新能源 MPV，
0: 嗯，
1: 给说说，
0: 那
1: GL 八是新能源的啊，
0: 有，
1: 嗯
0: 嗯。但是有一条啊，就现在你20几万的预算不超30，20多万，
1: 嗯，
0: 你无论是腾势 D9、蓝图梦想家还是高山八，
1: 嗯嗯，
0: 都是四驱。
1: 腾势 Z9， 哎 ，Z9 是啥
0: ？Z9 是跑车，
1: 跑车呀啊。
0: 他说的 D9 应该是
1: 啊，那腾势 D9 啊，
0: 腾势 D9， 蓝图梦想家，
1: 嗯，
0: 魏的高山八，这三款都是四驱的。就这价位你看都是四驱的，
1: 嗯，
0: 唯独这价位20多万，你看看别克的 GL8 绿牌插混是两驱，
1: 嗯，
0: 就是一条。你就把这个目光移到新能源，自主品牌新能源里，而且在这个新能源插混这个平台下，自主品牌这几家的技术都很好，
1: 嗯哼，
0: 而且销量也都证明了他们产品是可靠的，
1: 嗯，
0: 如果你要买燃油版，我绝对推荐你去看看燃油版 GL8，但是插混、直接看自主品牌，而且无论是面子、品牌力，绝对高于别克，在 MPV 插混这个新能源领域里，
1: 包括舒适度，
0: 对，D9 呢，现在是新款。外观变化不大，现在新能源的特点就是换代之后外观没啥变化，换燃换核心的东西。梦想家呢也是外观变化不大，但是无论是驱动啊还是辅助驾驶啊智能座舱、都有变化。
1: 嗯，
0: 高山八的优势就在于它车型相对新一点，嗯，但是论销量、保有量和保值率，高山八不如梦想家和 D9 啊，所以说你要觉得 D9 的外观不觉得过时，
1: 嗯，
0: 我建议你还看 D9。
1: 看看D9啊，
0: 对，因为看新款2代D9啊，
1: 它新，它这个羊子好，羊好啊，技术好，但外观没变化，那车
0: 现在新能源都这样，
1: 没法变了，这咋变？多费劲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务实啊，既然你的外观很成功，
1: 嗯，
0: 你就提升核心技术作为换代，
1: 对，
0: 我还用这个成功的外观，因为大家愿意买，我当初也是奔着好看来的，
1: 对
0: 吧？
1: 对，所以同时D9可以，你看看新的啊，因为那两个刚才博文也说了，就没它新，它刚刚开始。嗯，买新能源就买新，别的不用考虑啊。好嘞啊，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你们严大夫别问我啊。这哥们说想问问严大夫，红旗 H7 Plus、奥迪 A4L 还有凯迪拉克的 CT5，我要接送客户哪个更有面子？你哪个都没面子。
0: H7 和谁？
1: H7 Plus 不这个 PHEV 的 H7，
0: 嗯嗯，
1: 奥迪 A4L、 凯迪拉克 CT5， 他要接送客户，那哪有面子啊？
0: 哎呀，
1: 你整个 A6 多好啊，不够钱呢。
0: 他预算应该就是不超20，
1: 嗯，
0: 因为 CT5 现在最低配应该也就大20边，A4L 不知道4S店有没有车，如果有车的话也是
1: 我以为你给我弄。

0: 放着玩呢、嗯、
1: 不是，这个车吧他们仨价格差不多
0: 啊、
1: 嗯、但这里最大的就是 H7 插混，它个儿大、
0: 嗯、
1: 它好像得五米，
0: 哎呦呦呦
1: 啊，那两个都小点儿
0: 啊、
1: 嗯、面子，你看你客户开下车吧你客户要开新能源你就买个 H7，确实更大更豪华，而且无论是动力还是油耗比那俩都强。嗯，但如果说你客户也开的是传统的这个豪华品牌，那我觉得 CT5 和 A4 赵老师都不看、
0: 嗯、
1: 往边上放一放。
0: 嗯，
1: 原因很简单， A4 是上一代车型，
0: 对呀，
1: 换代淘汰的，
0: 它没啥，
1: 太老啊。
0: 嗯，
1: CT5 呢太小众，而且它是一个后驱车。我觉得你可能听我们节目大概率是本地的朋友，
0: 嗯嗯，
1: 那、
0: 嗯、
1: 冬天冰雪路面的后驱就是不如前驱好开，你有这个预算啊，二十左右，
0: 嗯，
1: 你去看两个车型，第一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林肯 Z，
0: 啊，林肯 Z 啊，
1: 很豪华，虽然它也很小众，
0: 嗯，
1: 但它是个前驱，
0: 嗯，
1: 最起码你很好开，车型还不老。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林肯 Z 呢有点小众，有一个稍微热门一点的，
0: 嗯、
1: 也是二十左右，
0: 嗯。嗯，
1: 就是我第一次这么推荐啊，因为你有商务需求。你看雷克萨斯 ES 两百，就是二点零自吸的那个
0: 啊、哦，那个行，那个稳呢、啊、哈，
1: 够大，
0: 都够大，
1: 牌子也行，
0: 两、哦、百、嗯，
1: 这个口碑认识度也都认可，
0: 嗯、
1: 无非是自己开着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动力比较弱，
0: 嗯，
1: 这个使用体验稍微差一点，豪华舒适没问题，但是动力差，也就是说这个预算二十万没买着动力，有点可惜，但是它确实
0: 舒适度好，
1: 对，然后你接个这个客户啥的
0: 也挺有面子，雷克萨斯也可以。
1: 啊，对，后面那个二零零，你再自己想想办法，
0: 改一下。
1: 对，
0: 没人管那事儿，是不是啊？这事儿没人管啊，这不就有面子了？对，比你那，我一听过 A4L、CT5， 这啥面子？
1: 对啊，你把那二零零要是变成三零零，接客户的时候车尾朝着客户来的方向，
0: 哎，倒过来是吧？一倒车，你那挺得啊。行，就看看雷克萨斯，哎，二百啊。
1: 哎，我看还有啊，不够。
0: 嗯，
1: 其实啊，你都是因为他看这几个车落地全是二十冒出去的，唯独这个 H 七可能不到二十啊。
0: 嗯哼，
1: 你 A 四落完地也得二十 ，CT 五落地也得二十以上。
0: 二十，对，
1: 你不如咬牙，你不有商务需求吗？你这个商务需求是为了给你赚钱。
0: 嗯哼，
1: 咬牙你再添五万，二十五，
0: 嗯，
1: 去看看 S 九零，级别上一格，
0: 沃尔沃，
1: 对呀、啊，够个吧
0: ？S 九零都二十五，才二十五啊，
1: 二十五去看去。你现在是不赶趟了，要不然二十五能端着 XFL 捷豹。你现在港是没有车了，
0: 沃尔沃可是挺好啊，二十五万买沃尔沃 S 九零，
1: 你去看看，这个钱不白添，
0: 而且沃尔沃 S 九零是 A 六同
1: C 级的
0: C 级别的
1: 大轿子，
0: 跟 A 六一个级别啊 ，A 六最便宜得二十八九三十出去啊，你这二十五就能干到 S 九零了，
1: 对啊 ，S 九零这时候车身可就上五米了。那就不一样，
0: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你去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沃尔沃这个品牌它不属于一线豪华阵营当中，但是呢，你无论开沃尔沃的哪一个品牌，就是哪一个型号的车，你不觉得都很有品位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踏实那种感觉吗？确实给人一种，就是那个东北话怎么讲，叫注重哈。
1: 对。
0: 挺注重的，
1: 注重是确实，
0: 是不是啊？
1: 这个 S 九零缺点也很明显啊，因为主要是咱们节目评车历来就是优缺点都说
0: 啊，对 对, 对，
1: 没有车没缺点，也没有车没优点，
0: 嗯、对
1: S 九零缺点就是车型
0: 老一点，
1: 换代诚意不足，
0: 对老一点。
1: 官方呢说是换代，其实它跟一七款的 S 九零
0: 没啥屁，
1: 无论是车身结构、
0: 嗯，
1: 还是核心技术，只不过中期发动机有一个小的升级啊，从 T 系列变成 B 系列了，多了一个轻混。
0: 嗯，
1: 实际上你看它的无论座舱里的内饰布局、外观的车身造型和比例，几乎就没有太大变化。确实在头灯、中网啊、大屏内饰上有些细节重新雕琢一下，但还是一个车型有点老，所以说它卖这个价格，我觉得也算值回票价了，
0: 行，
1: 二十万吧，
0: 就挺舒服的。那车确实挺得劲的，坐着啊，开着也挺好。磊磊说 S 九零是 C 级，接客户都比 A4L 和 CT5 有面子。A4L 早停产，对，就刚才他一说，我以为开玩笑呢啊。研究研究 S 九零，其实挺有性价比的。这车开上去坐着，就也不能说有多么有面子，但是我觉得挺尊重人的那种感觉。
1: 然后呢，再添两三万，
0: 还添两三万，
1: 二十七八二，奔 CT6 那个够大，那是真大。CT6 基本上介于 C 级和 D 级之间，它应该是比 S90 级别还得高半格，比 A6 什么高半格。
0: 嗯，行吧，就是你就自己琢磨琢磨，就买这样车型一定是很舒适的啊。 我是2021年的比亚迪宋。

0: 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想考驾证的朋友啊，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还是1980块钱，大家如果想考驾照，找老姜就行了啊。增行啊。还有这个检车检证啊，特别是增行 A1B2 的啊，你跟老姜联系，比你自己找的还要有优惠啊，大概能便宜1000块钱左右啊。我说一下老姜的微信号啊，大家如果想考驾驶证，你就跟老姜联系就行，问他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啊。宝清镜泊湖啊，就是两个啊，一个是宝清县，一个是镜泊湖，两个地儿啊。如果你们想去玩，11期间，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去，咱们去玩一玩啊。咱们宝清镜泊湖一共是两个线路啊，秋高气爽，幸福出发。11国庆假期，925交通广播呢，无法远行的朋友，那个精心的选了两条省内的短途游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呢，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线路啊，供大家选择。一条线路是10月3号出发宝清三日游，10月3号出发宝清三日游。另一条线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镜泊湖三日游，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啊。两条线路呢都是925交通广播为听友独家定制的啊，特别这个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

0: 车的线路啊，每条线路都有925工作人员亲自带队，全方位的服务啊，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的这个团餐。宝清县呢，这个去泡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泉啊，这个属于真正的天然养生的温泉啊，不是普通的那种热水啊，这跟大家说一下。然后住的也是非常好，住高端的洲际酒店啊，然后去这个去舒舒服服的玩两天，咱们道上咱吃吃德木绿炖鱼，私厨的小馍啊，咱去研究研究。镜泊湖呢是看20米落差吊水楼瀑布啊，中国跳崖跳水的第一人啊，狄焕然极限的这个表演。然后呢九二五还特别赠送了这个游湖体验啊，咱们去游一游这个镜泊湖，这个看看跳水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啊，什么秘境的地下森林。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啊，一条线路是10月3号出发宝清啊，一条是10月5号出发镜泊湖，一共是两条线路啊，一共是两条线路。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啊，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来我们来看啊。哎呀，张大爷说老姜的驾校叫啥名？凯旋，那不凯旋吗？凯旋驾校吗？江北那个，然后江南也有啊，就是有个练车的地方，你们就直接跟老姜联系就行。为什么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就是你们想考驾驶证啊，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呢？就是这个全程有任何问题啊，老姜也好，小哲也好，都能帮大家解决啊。就这一点，就是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啊，让大家放心报名。很多的咱们车友确实啊，家里人的孩子呀、朋友报完名以后，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确实会有啊。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办。这回你们直接能找到根儿了啊！你找老姜报名，找他有问题找他啊，或者是这个跟小哲来沟通，我帮你协调都没问题。对，因为这里面是政策呀等等啊，有一些相关的事儿，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就想报个名、考个驾照 C 一、C 二增行。哎，你检车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啊，有问题我们给你兜底啊，小哲给你们兜底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报名，1980块钱啊。然后呢，关键什么呢，就是中间他提前跟你说好了，中间没有任何费用，你不能说是科二我给你加300，科三给你加500，就不没有这个事儿啊，就直接就是跟你说多少钱，然后呢都注意哪些事项，你认可了交钱就可以了啊。我说一下老姜的微信号，你们加微信打电话就行，他今天没来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刚才说那个，我再回复一下啊，刚才那个宋 plus 7万公里那个啊 ，DMI 那个啊，那个你回 4S 店啊，他说实际里程和显示的对不上。
1: 这很正常，
0: 对，就正常对不上。
1: 你21年宋 plus 是21款，21款是51公里续航，这是比亚迪的早期产品。
0: 嗯，
1: 这个续航呢达成率不高，两个原因。第一，它早期电控系统可能没有那么先进。
0: 嗯，
1: 尤其亏电状态下油电介入逻辑呢可能是不是很合理啊。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电耗也比较高。第二呢，就是你这个51公里续航小电池这么多年了，尤其你要是北方用户，经历了好几个冬天低温
0: 啊，
1: 它的状态有衰减也是正常的。你回到店里检查。
0: 我突然间想问，就是这个给不给换新呢？
1: 我觉得应该是给，因为首先是让比亚迪的这个终身质保政策是首任车主，这是
0: 啊，对，首任车主
1: 硬杠
0: 啊。
1: 第二，年均使用强度不能超3万公里
0: 啊。
1: 他现在21年的车跑7万公里，公里数没超
0: 啊。对呀、啊，
1: 如果你是首任车主的话，这个电池应该是符合这个比亚迪三方质保的基础条件。如果你的电池没有维修、没有磕碰、没有破损，回电检查，只要这个电池状态确实低于一个标准了，我相信啊，
0: 它能给换哈。
1: 而且，比亚迪这种大厂，它对早期的这个第一批或者是早期的这个用户群体，做这么好的关怀回馈，这是活广告，人不差你块电池。
0: 也是啊，但是博文说的啊，
1: 对，我猜的。因为前两天咱有听友
0: 能给换吗？我真是放个会儿。
1: 唐
0: 啊，
1: 是22年的唐，他那个续航是110的，但是续航现在也很虚，
0: 就很虚了啊。
1: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就是没有车库，就是我买它就想当油车开，
0: 啊，
1: 然后白天没啥事儿充充电， 所以说它的电池续航状态就很差。
0: 嗯，
1: 回到店检查之后呢，确实没问题。
0: 嗯，
1: 给走了个质保，
0: 就给换一块新的。
1: 对，
0: 哦，那真
1: 的
0: 真的
1: 是你。
0: 我听我听友，
1: 还是你的外地听友
0: 啊，我外地听友
1: 啊，周边
0: 啊，
1: 很近。
0: 哎，那真的得给点个赞啊、哦！那要说真是，大家有没有去质保，然后就正常走质保流程，人确实给换的啊，但咱得给人点个赞，为什么？因为太多不给换的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哪怕你说你拧个螺丝，他都不给你换，或者是说你怎么怎么样了，就找个理由就不给你换，啊、哦，太多了。这个，
1: 但是我也接触过，就是没给换的。他自己有这个改装，他改了什么呢？就是他那个门板，自己改的氛围灯、
0: 嗯，门板加个氛围灯。
1: 对，那氛围灯你需要取电吧？
0: 嗯，
1: 无论你走的是那个启动那个蓄电池那小电瓶
0: 啊、
1: 嗯，还是走哪儿了，还是从保险取电，
0: 反正是走了个电。
1: 对你有这个线路和电器方面的改装，
0: 嗯，
1: 应该就会脱保。
0: 你说合理还是不合理呢？那我就加个氛围灯，这就不给质保了。
1: 但是它取电我不知道怎么取的啊，
0: 嗯，
1: 现在很多的这种就是加装改装啊，就是车里的这个东西设备，
0: 嗯，
1: 增加配置，很多都是从保险取电，功率不高啊，用量不大的，
0: 嗯，对啊，保险
1: 记录仪啊，
0: 嗯
1: 啊这些东西，
0: 嗯，
1: 他这个我不知道，而且我当时呢，我看他这个，就他给我描述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他说他记得当时改装的时候是把后备箱从后备箱取的电，那我估计就是应该是那块启动电瓶，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动力电池，我认为任何改装店他也不
0: 敢
1: 动，他敢
0: 吗？那动完了不告你啊！
1: 而且你动完之后，这个隐患比较大。
0: 对，
1: 因为
0: 一般情况下就是保险盒整取个电就完事儿了。咱们安什么行车记录仪啊，不都是吗？
1: 嗯
0: 啊、
1: 嗯。然后他说他的这个氛围灯是有一个插头电源，就你可以把它断掉，
0: 嗯，
1: 不用，
0: 嗯，那你就断的
1: 啊，就是它有一个。外面有一个外置总插头，把插头一拔，哎，四个门氛围灯就都不亮了。
0: 行吧，反正吧，这个新能源车尽量别动。
1: 对，我觉得也是，不要做这个改装。
0: 对，别做那改装。你说就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给你保呢？你是不是、啊？
1: 而且新能源车就是你没有氛围灯的前提下，大屏液晶仪表电子
0: 还不够亮吗？
1: 已经很亮堂了。
0: 别瞎整，
1: 车里已经有很多东西能亮了。
0: 就这个氛围灯哈、啊，在哪儿打哪儿来呢？就那打那老奔驰来的，
1: S 级那个黄色的，
0: 对，就最早的老奔驰顶上有那个氛围灯，然后接下来呢就来吧，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氛围灯就来了，啊，后期改装的，好看吗？
1: 主要是你记得早年间家里家装流行那个什么隐藏式
0: 灯带啊？对对对，一圈灯带吗？
1: 有的电视墙有一圈，有的棚顶掉一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它这跟氛围灯这原理应该差不多，就一个设计思路。
0: 啊，那你还说灯带呢？最早不是灯带，就看那这个灯泡，一圈
1: 射灯，
0: 啊，一圈那种射灯，然后一打开蓝的、绿的、黄的，一打跟鬼似的，闹鬼了。
1: 现在这车也是，你要说我这氛围灯不能调色。
0: 对呀、
1: 什么32色、64色，还有128色的、而且一直在渐变在动，
0: 多磕碜。
1: 其实吧，我认为你静态好，开起车的话，它要这么动，其实挺影响视觉安全。
0: 对对，就别瞎改啊、特别是什么氛围灯之类的啊，要灯光不亮的，咱试着调一调啊，别的就硬性的行，这玩意儿就可整可不整的就别整了啊。代购，你代购啥的？你告诉我呗，我看我能不能在你那消点费啥的啊？他说国产油混怎么选？国产油混怎么选？星越 L， 还有那个长安的蓝擎，
1: 嗯，
0: 哎呦，你看我就发现你们懂车的啊，知道车比我多多了。他是星越 L 那个 HEV，
1: 嗯，混动的，
0: 哎，混动的那个，
1: 对，吉利的、
0: 啊，和那个长安的蓝擎或者其他的推荐，你给说说啊。
1: 如果你要想选油电混动，自主品牌的各家都有，但是有些品牌推出了一代或者两代车型之后就停了，不出这个技术了。嗯，你可能是喜欢这个国产车这个大空间、高配置、高动力，同时还想要省油这个双擎，那你先看看吉利的吧。啊，
0: 看吉利的，
1: 它普及的车型比较多，而且它现在已经是第二代技术了。
0: 嗯、
1: 我认为最起码、它有很多的初代技术的一些弊端或者短板，通过大量的实际应用，它已经都修正很多吧。
0: 嗯，
1: 肯定是没有丰田、本田的混动那么成熟。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第二代产品应该还是可以。你看看刚才我们说的博越 L，
0: 嗯，
1: 新出的 1.5T 双擎， 你给看看星越 L，
0: 这不星越 L 吗？他说那个、
1: 对，星越 L 他想要大个的，
0: 嗯
1: 嗯，可以买，但是他的这个故障率耐用度啊，因为毕竟第二代产品保有量也不大，因为买这种车人都买纯油了，买混动还是少，
0: 嗯，
1: 你可以观望等一等，看看这个实际车主提车之后上论坛里潜潜水，看看真车主，就是你排除那些软文帖、广告帖啊，看看真车主发的帖，然后聊一聊看怎么样。哎，很多人都说还不错，还很稳定，过个一年半载的都没问题，那你再入手。
0: 你昨天博文，你昨天说了一个丰田那个，
1: RV 四十，
0: 不是不是荣放，比荣放便宜那个
1: 卡罗拉锐放
0: 啊，对，卡罗拉锐放。
1: 对，我为啥没提呢？因为他既然看到星越 L 了，那可是小五米的车，
0: 配置啥的比较高啊。
1: 对，而且他说那星越 L Plus 是全新一代车，
0: 那他俩价格差不多吧？
1: 差很多，他的比荣放还贵，
0: 他比荣放还贵呢。
1: 当然，五米车身，2.0T 汽油机，他是个大个的，而且现款的星越 L 就不小，这个比那个还大，他俩就是名儿一样，实际都不是一个车了。
0: 你看看荣放吧，如果你要想买
1: 稳稳当当，确实
0: 你要想买混动啊、哦，你看看荣放；如果你要想买配置，你看看星越。你那边是这老有声，我不知道啊。你看看星越 L， 就是这个配置，你看看星越 L。如果要是就想买混动，稳定性好，你就看看啊二 V 四荣放，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啊。琢磨琢磨啊，有问题咱再沟通啊，咱们再沟通啊。大咖博说的没毛病，啥呀？说只要哎呀，要是能多上点，再看 E 三百。刚才还谈那个 S L 的事儿呢啊！
1: 咬咬牙翻一倍，直接干 S。
0: 你这别闹了，这人家就是从这个 A 四和 C T 五开始看的，然后聊聊聊聊聊个 S 九零就聊五万就行了。你再往上聊一聊，聊 E 三百，一会儿买 S 了，那有面子。那绝对有面子啊！
1: 其实好实现，本来要全款咬牙要买 E 三百，贷款上奔驰 S， 对吧？交一半首付，交40%首付，剩下60%一贷，这个面子够了，
0: 太够了，太够了啊！
1: 对，其实看车有时候就这样，
0: 越看
1: 越高，看着高、
0: 看着看着就看高了，越看越高，就稳定性好一点就行啊，不用看那么高的那个车型，没必要啊。就适合你自己的，兜里有多少钱不知道吗？对，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啊？这个卖车咱们不能好高骛远啊。那个2022年的缤智白色1.5字没了，1.5几万公里啊，你得罚一个呀。
1: 22年的缤智，你有可能是1.5T， 我觉得
0: 1.5他说的
1: 没说 T，
0: 没说 T， 那就是1.5T 呗。哎，它有1.5自吸气的是不是缤智？
1: 有，但22年。1.5还有吗？不清楚啊，
0: 不知道，
1: 我就给你算是 1.5T 吧，2年 1.5T 啊、还是老款缤智啊，如果是白色车况好啊、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值到，就算6万多7万1左右吧，就不低了啊，应该超期的可能性不太大。
0: 博文，20年的 Q2 7万8合不合适？20年的 Q2 黑色没了。
1: 这个颜色确实。不太理想，
0: 3.5的还是
1: 对1.4T 的。如果这个 Q2 是带电动座椅的，主流的白色或者那个蓝绿色，这些主流色灰色都行啊。
0: 嗯，
1: 因为这比较时尚，比较运动嘛。20年呢，要车况好，现在应该能值到这个7万大多，
0: 都是7万8千块钱。
1: 对，但是黑色确实会影响价格，因为二手车流通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影响因素，就是颜色。
0: 嗯，
1: 这个无关于审美。就是保有量，因为你到大街上站着看，你看看是不是白色 Q2 灰色 Q2 比较多，黑色比较少，
0: 嗯，
1: 它这个颜色流通的少，它二手车价格就会低一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价格应该是主流色的价格。然后再讲一讲车，验验车，走个三方，车况好7万多可以入手
0: 啊、你看看吧啊，差不多这价还行。问问大康博，卡罗拉有没有三缸的？
1: 有，1.5三缸，雷凌也有1.5三缸
0: 啊，它是1.5三缸，
1: 对，自吸的。而且这个三缸呢，其实说实话，
0: 我记得1.2T 没有三缸吗？
1: 四缸，
0: 1.2T 就四缸。
1: 对，
0: 哦、
1: 它这1.5三缸，我说实话，我觉得在三缸机里，就是平顺度啊，能排前3。
0: 它进国内了吗？那个车？
1: 有
0: 啊，
1: 一峰、广峰都有。广峰是雷凌1.5，一峰是卡罗拉1.5，很少，反正很少。
0: 1.5三缸机，
1: 对，这个三缸机，除非说你车载负荷比较大，比方多坐几个人，多拉东西，急加速的时候，你觉得哎，这真是三缸，平时开感觉不太大，但是。丰田马上要出1.5四缸，给卡罗拉配上，
0: 啊，1.5四缸，
1: 对，可能要取代1.2T，
0: 哦，
1: 我估计是制造成本的问题，这样车价能进一步往下再下探。
0: 对，更稳定
1: 啊。然后呢，还怕国内消费者不接受，
0: 嗯，
1: 三缸一点五现成的不用，整个四缸一点五，
0: 四缸一点五，
1: 对，
0: 能便宜
1: 自吸的。
0: 这四缸一点五自然吸气的卡罗拉卖你个七八万块钱也行，
1: 落地七八万绝对值得买
0: 啊、哦，也行。
1: 因为现在轩逸一点六十三代老经典落地还七万多，
0: 那省钱呢那玩意儿。
1: 而且那轩逸老经典车型比较老啊，
0: 就是为了省油买车的你们。我觉得就买这种自然吸气的省油的车，
1: 小排量的，
0: 小排量的，为了省油的你们。为什么它再费它费不了哪儿去，然后呢这个保值率呢也比电车好啊、然后稳定性呢也比新能源好，对不对？所以就这车呢传三代你别撞它，它能开三代。
1: 对、嗯、但是前面加括弧纯家用，
0: 对，纯家用。
1: 你要是想当个营生，
0: 力气活好像不太行。
1: 对，当个营生干你还得是看看这个插混这些车。
0: 对，
1: 它当油车开也确实比这个小排量自然吸气油车省。
0: 嗯，啊，就到这儿。我看看好像刚才还有几个二手车的信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有个2011年的雅阁2.4的老款雅阁，
1: 嗯，八代、
0: 八代的，大概能值多少钱？
1: 如果车况非常好啊，主流的黑色，原版精品，车况比较好，成色比较新，现在终端价应该也就10000大多，
0: 10000大多啊、
1: 就很高，因为这车保值率确实很好。
0: 嗯哼，
1: 现在这个价格纯是卖个情怀吧。
0: 嗯，10000大多啊。
1: 嗯，
0: 这怎么这两天怎么今天这评车的啊，咋没有特别好的呢？今天早上的这个全程闪耀，小哲在江北啊。然后看到了好多的豪车，豪华车型啊，这个大奔驰啊，都听我们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来吧，我来看看这谁啊？方哥说想买泰七，找谁便宜？你这不找着呢吗？这不是？啊，咱听众今天我已经对接了，这周对接了三台了吧？四台了。现在刚才谁来着？年哥啊，也是啊，等电话呢。你先去谈谈价格啊，方哥。我这样，我先给你评个这个车，2016年锐界，黑色，豪锐两驱，七座，原漆，1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016年。
1: 终端价5万出头。
0: 终端价5万出头啊。
1: 大概就是5万2、5万3。
0: 嗯。
1: 是这样，周老师，这个原漆黑色，
0: 嗯嗯，
1: 这个年限了。
0: 嗯。
1: 我知道你这个可能真的保持原车漆，但是你想黑色有一个小刮碰就是个白印儿，
0: 那全圈圈、
1: 对，它的漆面状态可能不那么好看，不美观。
0: 嗯，
1: 就是你是原漆，但这个原漆的价值可能没那么高。
0: 嗯
1: 嗯，15万公里的话，2016年十年车呗。
0: 嗯，
1: 这公里数也算正常，但叠加一起稍微有点多。你终端能卖5万多，两驱七座豪锐、这个两驱七座豪锐的锐界，我非常推荐。
0: 嗯，
1: 首先四驱太费油。然后呢，如果纯市区开呢，它清学好，
0: 咱听众那好像还有个这个车呢，卖了吧？锐界
1: 啊，他那白的，他那个之前就是询价
0: 啊，
1: 后来觉得这车就卖50000来块钱，就不太想卖了，
0: 不太想卖了啊啊啊！但你要换车，方哥，你加微信号啊，方哥，你加微信号 AWFM925 啊 ，AWFM925。我到时候给你看看你这个车，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帮你卖一卖，然后你想买这个泰七，我在这个 4S 店再帮你砍砍价，你先去谈一下。我看看啊，他昨天咱们这位听众谈的价格，我说一下啊，有旧车报废谈到了17吧啊，哈哈，这么便宜吗？然后还有什么赠车衣、什么膜什么的啊，还有保养什么的啊。哎，这送保养送10多次，我这太狠了。
1: 对，多送点保养，送点车衣，送点膜啥的。
0: 不是，
1: 是不是？
0: 对，不是你说这个车膜赠送了十四次保养，一个泰七
1: 啊，
0: 14次保养得干哪年呢？
1: 吃不完，吃不完
0: 啊，
1: 吃不完。
0: 你说能
1: 吃吃不完？
0: 他能吃完吗？这不就是把车就是锁这个店里了吗？
1: 对，
0: 有啥问题回去。
1: 而且泰七1.5T，说实话，就是对于这个保养，无论是4S店送的还是厂家送的，这个成本都不高，因为1.5T本身用油量就不大，
0: 是不是？你就想想吧，他十四次保养，你就想这说白了得用多少年？
1: 但是车主确实省钱了，省了保养钱，省了这个一部分装饰钱，那你就剩找人大夫整个脚垫儿。整点啥？
0: 也耐不在家哭呢啊！保养送十 十四次，车衣皮送，膜送啊，全送，还送十四次。
1: 上上爷那儿八九买一对碧水兽镀膜雨刷，
0: 嗯，对，也就是能弄对雨刷。

0: 大气了
1: 啊，
2: 因为现在脚垫很多朋友买新车都知道，去网上买那个 TPE 的那种脚垫，
0: 嗯，
2: 就是一次性高温注压成型的，好打理。
0: 对对，就以简单为主啊，简简单单的就好了。啊，严局说很容易看到库里南。对，哎呀，严局好久没参与节目了啊，提出批评啊。哎呀，放库里就难了。大家如果要是买新车啊，特别是买方程豹啊，你就加微信就行了啊，加微信，然后到时候给你们做对接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微信啊 ，AWFM925 啊。因车辆肇事，母绥高速牡丹江至绥温河方向 K31到284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严局说呢，有一路与一面街交口，一台出租车、一台轿车有刮碰啊，大家注意一下啊。那么想加入到小哲的汽车玩家群啊，想进小哲群的啊，咱们没事有些活动啊，大家想参与的啊，你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群啊。我的微信群的电话号吧啊，13183465523 啊，13384552323是小哲的微信群。13465523直接加微信就行啊，13465523 13465523。北京时间的10:56:57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我是博文，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休息了一周回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有事请找925。那今天早上的全程闪耀，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在我们华山路一号的这个点位见到了爱心，然后呢，有很多的听友见到爱心第一句啊，爱心，我和你出去玩。对，我就特别开心的事情。对，那今天呢，您如果得到礼物的话，也是幸运一天的一个开启，希望往后的日子您都是越来越顺利的。那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新鲜事，欢迎您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中午11:00到13:00，爱心陪您一起度过。那不论是有路况咨询、监督维权，亦或是生活求助，生活当中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想找到我们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正在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中秋佳节将至，哈尔滨市市民探亲、短途出游出行流量攀升。那近日，滨城交管部门以高速收费站、国省道重点路段为检验节点，常态化对六座及以上通勤客运车开展路面专项检查，从源头筑牢节日出行安全防线。那近日，消防大队在哈兰高速公路收费站对六座以上客车逐车拦停检查，逐项清点车载安全设备，核对灭火器有效期、逃生锤等设施完好情况，对于缺损过期的车辆现场督促整改。道里大队在群力绕城高速收费口设点，针对乘客未系安全带的普遍问题，现场讲解防护作用，逐一提示安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呼兰大队在222国道与呼兰高速交叉口开展检查，结合真实事故案例讲解通行风险，现场演示破窗锤正确使用方法，指导驾乘人员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巧。本次专项检查同步推进隐患整改与安全宣教，全力保障中秋假期群众出行平安。2026年中秋国庆临近，为了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双节价格提醒，提醒告诫各经营主体及相关单位注意以下行为规范：一、严格遵守价格法规，规范价格行为；二、执行定价标准，严禁违规收费；三、规范明码标价，公示价格信息；四、履行价格承诺，杜绝价格欺诈。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组织开展节日市场价格监督检查，对扰乱市场价格秩序、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价格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进入深秋，哈尔滨即将迎来供暖季，大气污染防治进入关键阶段。近日，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空气质量调度部署会议，提前全面启动秋季、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针对供暖起炉、秸秆焚烧、扬尘污染等季节性突出问题，从严抓实全链条管控，持续巩固全市空气质量改善成果。当前燃煤锅炉集中起炉是防控核心重点，生态环境部门将对照供热试运行时间节点，全面排查供暖企业设备设施，重点盯防上年度存在问题的企业，督促做好锅炉及制污设施维修、燃煤质量管控，严厉打击虚假标记、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确保供暖设备达标起炉，稳定减排。同时，全市将强化施工工地防尘抑尘精细化管控，扎实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准备，强化预警联动与执法查处，实现污染精准管控、快速处置，推动各项防治措施落地见效。9月20号，哈尔滨市召开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中秋十一双节专题新闻发布会。今年双节期间，哈尔滨统筹推出近200项文旅活动产品与惠民举措，一批首款、首个、首发新场景集中亮相。那本次双节，哈尔滨发布十大主题精品线路，五花山赏秋景这个线路视为核心主线，串联松峰山赏秋节、帽儿山趣味闯关季、亚布力五花山赏月等特色活动，早春清朗影视打卡线、东方甄选同款路线同步上线，东北虎林园自动驾驶观光客车、极地公园 AI 互动数煤球等全新场景正式开放。9月25号到10月7号，88场文艺演出、87项群文活动、11项文旅展览轮番上演，中华巴洛克实景剧本杀等创新体验全新推出。
此外，哈尔滨预计发放6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特色美食打卡路线，全市博物馆假期取消周一闭馆，开通南北两条闭环交通廊道，以全链条暖心服务迎接游客。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道里区提前给城区换新颜。9月20号上午，秋季环境整治全民卫生大扫除活动全面铺开。区领导示范带动，58家区直单位下沉到19个街道、4个乡镇的37个包保点位，与1200余名社区网格员、1.4万余名居民、1.5万余商户一起动手扫净门前地、半晾外立面。9月20号，哈尔滨市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在劳动公园正式启幕。本届菊展将持续到10月8号，历时19天，以“菊绽香房，盛会金秋”为主题，展出100余个品种，共计6万余盆菊花。菊展打造3区1环特色观赏体系，将花艺美学与本土工业技艺、劳动文化深度融合。恰逢中秋国庆双节，现场设置福禄寿大型葫芦景观与国庆主题长廊，串联劳模文化墙、公运使馆等人文节点。本届新增了3000只上届广受好评的七彩炫菊，全部菊景均为本地培育，适配高寒气候，花期更稳定，同时配备美食街与特色商品街，满足游客多元需求。作为东北地区知名的菊花盛会，香房菊花展已经成为槟城秋季的标志性文旅活动。今年劳动公园也正在加速升级，为哈尔滨市文旅新地标做准备。国庆佳节临近，哈尔滨斯大林公园近日也完成了国旗悬挂布置。今日，哈尔滨松花江畔江燕公园水域迎来了大批南迁江鸥，一年一度的槟城秋日赏鸥季正式启幕。澄澈江面上，成群的江鸥翩翩起舞，逐水嬉戏，时而低空掠浪觅食，时而随波悠然休憩，时而盘旋穿梭在游人上空，灵动身影与秋日江岸相映成趣，勾勒出生动的生态画卷。如今，道里、道外等核心城区的热门江燕区域也出现了大量江鸥聚集，成为市民游客热门的打卡地。这一变化得益于松花江哈尔滨段持续推进的生态治理，水域水质持续优化，水生物资源丰富，为迁徙候鸟提供了充足的补给环境。加之市民观养素养不断提升，人为干扰减少，江鸥栖息安全感大幅提升。人鸥和谐的场景成为了江畔秋日独有的风景线。秋日哈尔滨，多数夏日花卉已经陆续凋谢，东北林业大学原校园之内成片的紫色醉蝶花却正值盛花期，成为了槟城小众而又浪漫的秋日打卡点。这种原产于热带的一年生草本花卉，花姿轻盈曼妙，薄薄的紫色花瓣向外舒展，树根细长的紫红色花丝飘逸伸出，远看就如同一只只紫蝴蝶停歇在绿叶丛中，花色还会从初开的浅紫慢慢转为浓郁的粉紫色，秋风拂过的时候，花丝轻晃，宛如群蝶翩翩。那也正因为这一份灵动姿态，得名叫醉蝶花。如今这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师生和市民专程前来驻足花丛边打卡拍照，在林间秋风里独享这一份别处难觅的别致秋意。在哈尔滨火车南站广场的一隅，矗立着一株与哈站同龄的126年古榆，它是如今哈站前仅存的名木古树。
静静见证着槟城百年城市变迁，是刻在街头的鲜活绿色年轮。四年前，这株古榆曾经陷入生长困境，主干干枯，树叶疏稀，树身明显倾斜，牵动着不少园林人的心。南岗区园林部门原本邀请外地专家会诊，结合经费实际与本土环境特点，最终集结了本地古树保护力量自主施救，从根系、树体、土壤多维度精准施策，扩大树盘疏松土壤，通过树体树叶补充营养，灌输药剂抑菌，还在树根开凿了三处通风小孔，打通根系呼吸通道，实现了深层精准补肥。经过四个生长周期的精细化管护，昔日濒危的古榆如今已经重焕新生，枝叶繁茂，葱郁挺拔。这株饱经岁月的古树如今不仅是站前独特的百年路遇风景，也更成为了往来游客走出哈尔滨之后专程打卡触摸槟城百年温度的城市名片。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安心。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需要帮助，或者是我们在路上突然发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的方式和我们联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随着国庆佳节的临近，哈尔滨四大连公园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近日，公园主干道挂起了一排排鲜艳的五星红旗，延绵的中国红与秋日的江畔风光交相辉映，成为了滨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漫步在四大林公园的林荫步道上，高高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格外夺目。阳光通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为红绸缎般的旗帜镀上了温暖的金色。一面面国旗整齐排列，沿着林间小径向远处延伸，形成了壮观的红色长廊。粗壮的树底干部也是刷着白漆，在红绿相间的色彩碰撞当中，更显示出城市的整洁与生机。这抹热烈的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公园的秋景，也点燃了市民与游客的爱国热情。一位带着家人散步的市民由衷地感慨说，看到这么多国旗，心里特别的激动，节日的气氛一下子就浓了，祝祖国昌盛繁荣。四大林公园作为哈尔滨市的重要地标，此次悬挂国旗不仅是对传统节日的美好献礼，更是城市精神与国家情怀的生动展现。满城飘扬的国庆色映衬着人们脸上的幸福笑容，共同绘就了一幅国泰民安的美好画卷。
2: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一轮明月照山河，满城秋色迎客来。9月20号，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秋访滨城邂逅山河哈尔滨中秋十一双节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杨年福表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哈尔滨以秋访滨城邂逅山河为主题，统筹推出了近200项文旅活动，产品与惠民举措更有一批首款、首个、首发的新场景集中亮相。双节期间，哈尔滨发布十大主题精品路线：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红色研学、乡野丰收、山林康养、音乐艺术体验等路线。其中，五花山赏秋是当季主角，松峰山也将举办第二届赏秋节。鸳鸯峰推出登山赏秋加林果采摘趣味组合，帽儿山也将开启趣游闯关季，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尽染、汉服游园、登高骑行等活动精彩纷呈。亚布力2026五花山赏秋月即将启幕，邀您在登山与露营之间把斑斓的秋意装进行囊。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是潮流特色，电影双周激发了跟着影视剧去旅行的热情。早春清朗的热播把镜头里的哈尔滨场景变成了同款路线，打卡百年老建筑、宽街博物馆、老鹅桥餐厅、巨蒙山露营基地，邀您在影视加文旅的融合当中解锁一座城市的记忆。东方甄选与你同行，走进冰城，打卡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地标，欢迎大家体验与敏虹同款路线。 推出了一批新场景与游客见面是新亮点。全省首款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了东北虎林园，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在极地公园点亮，亚布力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带来治愈系的微度假。新场景连成新路线，让秋赏并不是只看山。从9月25号到10月7号，88场文艺演出，87项群文活动，11项文旅展览轮番登场，天天有戏，场场不重样。那剧场之内，名家名作云集，哈尔滨大剧院上演音乐剧《粉丝来信》，现代京剧《滨江密战》，话剧《雷雨茶馆》，丁香剧场现演芭蕾《胡桃夹子》，哈尔滨乐厅演奏交响曲《文明颂》，先锋音浪群星演唱会登陆国际会展中心，《神探之痕迹》《熊猫守护者》等新片同步上映。剧场之外，艺术走进街巷，高雅艺术走进中央大街等商圈，京剧折子戏驻场冰雪大世界，皮影戏木偶剧在市博物馆和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开演。舞台搬到游客身边，街巷就是剧场。文博场馆活动不断更新，市博物馆推出读书会、非遗皮影手工体验和小小英文讲解员特色研学。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推出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市博物馆、中国森林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三馆联动举办天安门国旗展，邀请您参与我和国旗合个影。落地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实景剧本杀将于11重磅上线，街区及舞台游客级角色，让百年建筑里的历史活起来。这个双节，登一座五花山，赴一场团圆月，驾一段环线廊道，邂逅一座温暖的城市。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求帮忙，不管您生活当中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找到我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为了落实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及国家分级诊疗相关政策，近日南岗区人民医院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 CT 影像远程诊断服务签约。此次签约标志着两院影像学科协作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区域医疗服务同质化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据了解，此次签署签约打通了影像资源共享、疑难病症远程会诊、诊断结果互认的一体化服务通道，开启了两院分级诊疗协作全新模式。自2026年1月双方签订紧密医联体合作协议、设立名医工作室以来，两院持续开展多领域深度协作。针对南岗区人民医院基层影像诊疗的短板，在专家团队的助力推动之下，影像专线于今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南岗区人民医院顺利开展了冠脉 CTA、脑血管 CTA 等多项新技术，有效补齐了影像诊疗薄弱环节。协议落地以后，辖区群众在南岗区人民医院完成 CT 检查，影像数据将通过专用网络专线实时传输至哈医大医院，由省级影像专家远程阅片并做出具体的专业诊断报告。群众无需往返三甲医院，在家门口即可以享受高水平省级影像诊疗服务，有效缩短就医时长、就医成本，切实提升就医获得感。南岗区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哈与哈医大医院的紧密型医联体合作，依托 CT 影像远程诊断平台，持续做强名医工作室品牌，完善人才培养、技术共建、双向转诊等工作机制，稳步推进区域医疗服务同质化发展，持续夯实健康南岗建设根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我们了解到，为了贯彻落实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指导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乳态液态乳生产企业进一步规范标签标识，9月20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那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强调标签调整之后应当依法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同时要求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及颜色应一致，如进行奶源声称应在标签上明确标注，不应通过包装颜色、含罐盖、罐体形状等进行区分。问答提示生产企业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也就是2027年3月16号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当中禁止性规定，如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如果没有违反禁止性规定，可以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2: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

也是爱情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在近日啊，有一个好玩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出去玩可能都愿意买一些文创的产品。那么最近湖北省博物馆一款卧薪尝胆棒棒糖在社交平台走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不少网友表示也想尝一尝胆。20号，我们从湖北省博物馆文创中心了解到，这个产品是8月底上新的新品，那么售价25元，目前仅支持现场购买，暂时还是没有线上销售渠道的。最近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说自己在湖北省博物馆买到了一款文创产品卧薪尝胆棒棒糖，引发了热议。那么根据发帖的网友介绍，说这个文创棒棒糖的糖棍儿仿照了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并且配有挂绳，吃完糖之后可以把剑留下来当做挂件，也就是这个糖棍儿。浅绿色的糖体呈现胆的造型，上面还写着一个胆字，味道是先苦后甜的，表面一层是苦瓜味儿，其余的是芒果味儿。配图显示，该棒棒糖装在一个文创盒里边，盒身写着卧薪尝胆文创棒棒糖几个字，标注着零糖零脂，净含量16克，口味为苦瓜味加芒果味，并且印有湖博文创的标识。在湖北省博物馆官方的文化创意产品展示页面，我们看到了这款名为越王勾

屋渐渐棒棒糖的文创产品，但是页面并没有标注价格，也没有购买链接。随后我们也是给这个湖北省博物馆打电话，文创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一款棒棒糖是八月底上市的新品，售价为25元，产品成分为代糖，糖棍儿可以留下做践行挂饰，包装上写的是先苦后甜，实际上没有那么苦，甜度也不高，小孩子都是可以接受的。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目前这一款棒棒糖销售的情况还可以，只能现场购买，没有线上销售渠道，想要购买的消费者需要预约进馆，在馆内文创门店现场选购。那先苦后甜，卧薪尝胆这样的事情，千年以后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能够实现了，也来了一次卧薪尝胆。如果你去到湖北省博物馆的话，你会买这样一个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剑款的棒棒糖吗？

0: 手今天为我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北京时间12:02，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接下来的有事儿请找925的第二个时段。那么在这里呢，如果说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呢您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突发路况，亦或者是您有问题要咨询，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4: 一路相伴不孤独。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晨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哈尔滨市民探亲、短途出游出行流量攀升。那么近日，冰城交管部门以高速收费站、国省道重点路段为查验节点，常态化对6座及以上通勤客运车开展了路面专项检查，从源头筑牢节日出行安全防线。近日，消防大队在哈南高速公路收费站对6座以上客车逐车拦停检查，逐项清点车载安全设备、核对灭火器有效期、逃生锤等设施完好情况，对缺损过期的车辆现场督促整改。道里大队在群力绕城高速收费口站来设点，针对乘客未系安全带的普遍问题，现场讲解防护作用，逐一提示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呼兰大队在222国道与呼兰高速交叉口开展检查，结合真实事故案例讲解通行风险，现场演示破窗锤正确使用方法，指导驾乘人员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巧。本次专项检查同步推进隐患整改与安全宣教，全力保障中秋假期群众出行安全。2026中秋国庆临近，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哈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双节价格提示，提醒告诫各经营主体及相关单位注意以下行为规范：一、严守价格法规，规范价格行为；二、执行定价标准，严禁违规收费；三、规范明码标价，公示价格信息；四、履行价格承诺，杜绝价格欺诈。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组织开展节日市场价格监督检查，对扰乱市场价格秩序、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价格违反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进入深秋，哈尔滨即将迎来供暖季，大气污染防治进入关键阶段。近日，哈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空气质量调查部署会议，提前全面启动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针对供暖起炉、秸秆焚烧、扬尘污染等季节性突出问题从严抓实，全链条管控，持续巩固全市空气质量改善成果。当前燃煤锅炉集中起炉是防控核心重点，生态环境部门将对照供热试运行时间节点，全面排查供暖企业设备设施，重点盯防上年度存在问题的企业，督促做好锅炉及制污设施检修、燃煤质量管控，严厉打击虚假标记、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确保供暖设备达标起炉、稳定减排。同时，全市将强化施工工地防尘抑尘精细化管控，扎实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准备，强化预警联动与执法查处，实现污染精准管控、快速处置，推动各项防治措施落地见效。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道里区提前给城区换新颜。9月20号上午，秋季环境整治全民卫生大扫除活动全面铺开，区领导示范带动，58家区市直单位下沉到19个街道、4个乡镇的37个包保点位，与1200名社区网格员、14000名居民、15000余商户一起动手扫净门前地、拌亮外立面。

9月20号，哈尔滨市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在劳动公园正式启幕。本届菊展将持续到10月8号，历时19天，以菊绽相逢，盛会金秋为主题，展出100余个品种，共60000余盆菊花。菊展打造3区1环特色观赏体系，将花艺美学与本土工业技艺、劳动文化深度融合。恰逢中秋国庆双节，现场设置福禄寿大型葫芦景观与国庆主题长廊，串联劳模文化墙、公运使馆等人文节点。本届新增3000只上届广受好评的七彩炫菊，全部菊景均为本地培育，适配高寒气候，花期更稳定，同时配备美食街与特色商品街，满足游客多元需求。作为东北地区知名的菊花盛会，厢房菊花展已成为槟城秋季标志性文旅活动。今年劳动公园也正加速升级为哈尔滨城市文旅新地标。国庆佳节临近，哈尔滨四大林公园近日完成了国旗悬挂布置，主干道上一排排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延绵的中国红与秋日江畔风光交相辉映，形成壮观的红色长廊，成为槟城江畔一道亮眼的节日风景线。阳光透过枝芽洒下斑驳光影，为国旗镀上了暖金色光泽，排列整齐的红旗沿着步道向远处延伸，雨刷着白漆的行道树形成鲜明而又和谐的色彩碰撞，尽显城市整洁生机。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漫步其间，被浓厚的节日氛围感染，纷纷驻足拍照打卡，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江畔公园也成为市民游客感受家国情怀、欢度双节的热门去处。近日，哈尔滨松花江畔江堰公园水域迎来了大批南迁江鸥，一年一度的槟城秋日赏鸥季正式启幕。澄澈江面上，成群江鸥翩翩起舞，逐水嬉戏，时而低空密浪密石。

时而逐波悠然休憩，时而盘旋穿梭在游人上空，灵动身影与秋日江岸相映成趣，勾勒出生动的生态画卷。如今道里道外等核心城区的热门江堰区域也出现了大量江鸥聚集，成为市民游客热门的打卡地。这一变化得益于松花江哈尔滨段持续推进的生态治理，水域水质持续优化，水生物生物资源丰富，为迁徙候鸟提供了充足的补给环境。加之市民观鸟素养不断提升，人为干扰减少，江鸥栖息安全感大幅提升，人鸥和谐的场景成为了江畔秋日独有的风景线。秋日哈尔滨，多数夏日花卉已经陆续凋谢，东北林业大学原校园内成片的紫色醉蝶花却正值盛花期，成为冰城小众而又浪漫的秋日打卡点。这种原产于热带的一年生草本花卉，花姿轻盈曼妙，薄薄的紫花瓣向外舒展，树根细长的紫红色花丝飘逸伸出，远看就好像一只只蝴蝶停歇在绿叶丛中，花色还会从初开的浅紫慢慢转为浓郁的粉紫色。秋风拂过花时，这个花丝摇晃宛如群蝶翩翩，也正因为这一份灵动的姿态获得了名字醉蝶花。如今这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师生和市民专程前来驻足花丛来拍照打卡，在林间秋风里独享这一份别处难觅的别景秋意。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说在路上遇到了突发路况，有事情想要咨询，想找我们的话，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来找到我们，我们全程为您服务。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一些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当然来说有意思事儿之前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因为我们从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了解到，为了保护藏品的完整性，防止病菌传播，延长藏品寿命，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定于9月24号到9月30号开展全馆封闭消杀工作，将暂停对外开放。另外，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将于10月5号到10月11号进行设备的检修与维护，届时也将闭馆。10月12号起恢复每周4、5、6免费预约，对公众开放。所以大家想去的话，一定要关注时间，千万不要跑空喽。好了，那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安徽。这是一件喜事儿啊，一对新人分别因为他的名字走红了。新人新郎名叫尔康，新娘名叫紫薇，和经典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人物重名了。因为这件事儿，他们就意外走红了。对此，9月20号，新娘杨紫薇也介绍说，她跟丈夫纪尔康确实是因为名字结缘的。不少亲友也非常的感慨，说两个人有奇妙的缘分。当然，我们注意到引发这件事情的关注源，其实是现场写有两个人名字的横幅被人发到网上了。尔康还是娶到了紫薇，这是多大的缘分呢？这是真的吗？会有这么巧吗？网民们纷纷议论。与此同时，有人对横幅的真实性也提出了质疑。这个横幅呢，也是那种拱桥的拱门的一个形式，就是结婚我们经常能看到那种拱门，说新郎谁谁谁，新娘谁谁谁，于哪日结婚啊，祝他们百年好合等等。那么这件事情经过发酵啊，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会采访到了新娘杨紫薇。那杨紫薇也告诉我们说，她说这是真的，我们就叫这个名字，并且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二人的身份证上的名字，真的就是杨紫薇和纪尔康。新娘杨紫薇是江苏淮安人，丈夫是安徽人，两个人在9月16号在安徽结婚。没想到有人拍摄现场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引发了关注。杨紫薇说，因为她父母是比较爱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的，所以就给她取名字叫紫薇。而她丈夫则是因为家族堂兄弟取名都是纪某康这样的一个格式，所以她就被取名叫做纪尔康了。那么两个人是通过他妹夫介绍认识的，又因为名字巧合产生了兴趣，后来相恋，最终步入到了婚姻殿堂。

杨子维说，家里人都感到挺诧异的。那么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双方一听到对方的名字，都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会这么巧。结婚的时候，也有亲友在现场调侃说，嘿，这下紫薇可真找到尔康了，让人忍俊不禁。不过杨紫薇也坦言，虽然有人说她和丈夫是缘分奇妙，天作之合，但是在公开场合，两个人还是会有意的避开直呼对方的名字。她说，不是别的，主要是好多人听了会笑，我们就会很不好意思。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两个人因为名字走红之后，杨紫薇也通过个人账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感慨，说没有想到会引发关注。评论区不少网友在调侃的同时，也送上了祝福。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1: 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了今天下午到2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市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到7度，最高气温18到21度。那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23号夜间，木兰、通河、方正等北部区域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为主。2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局地7级，最低气温8到12度，最高气温18到21度。那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市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到6度，最高气温18到20度。那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有降雨，局地有弱对流，市民外出注意携带雨具，降雨容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那未来3天白天气温比较舒适，早晚温差也比较大，温度低，请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

0: 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通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
5: 筑梦未来。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两个一对新人啊，因为名字结下了不解的缘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跟情侣跟爱人相关的一个事情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9月19号的时候，就有网友晒出了一张情侣银行卡，上面印有夫妻二人的结婚登记照，不少有人称赞说，哎呀，这张卡可真的有纪念意义呀。那20号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这是相关银行推出的定制卡面服务，每张收费80元。在今年七夕的时候，这个银行还推出过特惠活动，仅需要13.14元。那我们也注意到，上述网友晒出的情侣银行卡是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推出的。20号上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客服人员也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他们银行推出的定制卡面服务，每张卡收费80元，可以通过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APP 上传夫妻照片，填写收件地址和电话就可以办理了。那这名工作人员也提到说，这张卡的功能和普通的借记卡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卡面不同。不过用户收到的卡呢，是一张空白卡，需要拿着夫妻任意一方的证件去网点开通才能使用。那需要提醒的是，由谁的证件激活，也就意味着这张卡登记在谁的名下，是不可以共享使用的。那我们也通过中国邮储银行 APP 查询发现，它定制卡面服务还包括宝贝卡、宠物卡等等。公开信息显示，今年七夕银行推出特惠活动，这类的卡办理情侣头像的定制卡面只需要13.14元。那中国邮储银行官方发布的情侣官方称作是执子之手银行卡，办卡须知当中也提到，申请人必须拥有上传图片的知识产权，不应该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姓名权、名誉权、他人隐私权、知识产权等等。执子之手卡图片当中只能有2个成年人，不能有多个成年人，不得含有未成年人。申请人应该取得他人肖像授权，确保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另外，需要上传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图片，因为图片违法违规造成的侵权争议，需要由申请人来进行承担。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有趣的事儿。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任何急难愁办的事儿，随时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我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之蓝，你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会有记者联系到您，我们会找有关的记者来找到有关部门来反映这一个问题，请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记好了，或者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留也是没有问题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把视线转到这个网上，就是啄木鸟维修啊，在网上呢，可能在啄木鸟维修定了一个维修，干嘛换一个开关？换一个开关被收费了2800元，消费者要求退款之后，仅同意退回800元，引发了热议。那9月18号，杨女士说，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的第二天之后，平台的处理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仅全额退还了2800元维修费，还额外补偿了2000元。那么在杨女士反复要求之下，平台也发来了电路维修报价单。根据报价单显示，电路测电检测费按照每小时168元收取，十小时计费共计1680元，另收间歇性跳闸修复费439元，设备使用费585元，63A 漏电保护器配件费96元。对此，陈女士回忆说，师傅上门拆表查线，逐个房间排查，实际检测最多半个小时。此外，陈女士的女儿杨女士也表示，同款漏电保护器网上仅需要20元，设备使用费更是如同打网约车还要乘客付买车钱一样。在此提醒，家电维修选择线上平台，一定要提前确认详细的报价，看清配件工时收费明细，保留沟通记录，付款的凭证。遇到虚高报价、小病大修的情况，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维权。
2: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其实对于所有的听友来说算是一个提示吧，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江苏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9月18号，家长发视频反映说，孩子在江苏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游玩的时候被鹿撞飞了。那9月19号，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说，事发的区域是不可以停车下车的，现场设置有提示牌，工作人员检票的时候也会提醒游客不要在没有停车位的地方停车，将加强提醒。那么当时家长说，事发的时候没有注意是否是可以停车的区域，那孩子嘴唇出血了，但是并无大碍，提醒大家引以为戒。野生动物园私自下车是极其危险的行为，近年来已经发生多起了。那么当然还有在这个野生猛兽区域下车的游客遭受到猛兽的袭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那2026年1月，一名游客在新疆阿勒泰地区下车，靠近野生雪豹拍照，遭雪豹咬伤面部，所幸头盔缓冲了致命冲击。 那2025年八月，两架自驾的车在河北秦皇岛野生动物园猛兽区发生剐蹭之后，双方司机以及乘客下车理论。这个时候，两只白虎在防护栏外近距离逼近，后来经过园方用喇叭驱离，才没有酿成惨剧。2024年3月，河北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内，一名女子抱着小孩下车小便，一只狼从后面悄悄靠近，所幸后车司机鸣笛大喊将其吓退。所以这样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我们如果要在小长假期间出门游玩，那么一定要注意在野生动物园不要轻易下车。那么园区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啊，一定要时刻警惕野生动物跟我们在这个普通的动物园看的动物还是不一样的。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也就是说，现在在网上啊有一个一秒入睡神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么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智商税呢？最近网络平台上涌现出大量的手握睡眠仪的带货视频，主播们话术惊人的统一，说开到5档让你感受一秒关机。那么究竟这是助眠黑科技，还是精准收割失眠群体的智商税呢？那为了探寻真相，记者也是网购了4款热销的手握睡眠仪，价格从26元到398元不等。上手体验之后发现，无论价格高低，握在手里都有一阵微弱的电流刺激，酥酥麻麻的。那么随后记者也都是咨询了多个商家，对方都没有办法提供有效的功效检测报告来证明产品的助眠效果。此前就有宣称原装进口的同类睡眠仪因为虚假广告被市场监管局重罚。那么在深圳的一场电子产品展会上，我们也找到了网上热销的同款睡眠仪，而在线上主打睡眠的产品，线下标签却明显的标注是提神醒脑仪。工作人员介绍说，也是助眠也可以提神，是有两种模式的。那记者走访了多家睡眠仪厂家，负责人都坦言说助眠效果没有办法界定，仅有个别厂家坚称产品有效，但也承认实际效果和网络当中的宣传是相差甚远的。那目前有平台已经响应记者反馈，对违规的睡眠仪商品批量下架，对涉事商家主播启动了处罚追责。那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辉指出，医学上使用电磁等手段对睡眠障碍进行干预，频率强度有极其严格的标准。那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赵云指出，真正的医疗器械必须具备药监部门的注册批号，市面上绝大多数手握睡眠仪仅仅是普通电子产品，没有批号却宣称治疗功效，不仅作用存疑，还存在着健康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如果你遇到了类似的一个情况的话，不要轻易的相信，也不要轻易的出手。

那么在这呢，在节目结束之前，爱心还要提示大家，我们在这个小长假期间还是有活动要跟大家一起出去玩的。那么在9月25号，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秋节的一个期间，3天2晚，9月25号出发，9月27号返回，我们去宝清一起过中秋。你不用请假，不用调休，全家老小轻松出发。那么这一次旅程呢，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还有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却不赶路。那么我们这个去宝清博物馆啊，秋日的彩云岭，五光山色的，那另外呢，翡翠湖碧波荡漾等等等等，我们都是会领着大家一起去的，处处有惊喜。那全程美食也是不重样，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宝清的这个口碑啊，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报名，0451-8211-9002和8799-7337。当然，除了9月25号3天2晚的宝清，那我们这个10月3号还有一团是宝清三日游。10月3号还有宝清游。那么这个在宝清的话呢，10月3号我们全程2晚都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不用更换去处，免去了收拾行李的奔波。那么我们在10月3号出发宝清啊，10月3号出发宝清三日游，那么10月5号还要出发镜泊湖三日游，10月5号镜泊湖三日游。那么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那宝清呢，9月25号出发的宝清是780元每人，780元每人。那我们这个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是888元每人，888元每人。那么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88元。那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听友特惠价是888元每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88元每人。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今天的

有事请找925，这一时段到这告一段落，下一时段更加精彩，是由张璐为您带来，大家不要走开，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来了解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大高速窝里屯到哈尔滨方向 K588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9月21号中午11点发布21号下午到24号白天的天气情况。21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到7度，最高气温18到21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22号夜间木兰、通河、方正等北部区域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为主。2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局地7级，最低气温8到12度，最高气温18到21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市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到6度，最高气温18到20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有降雨，局地呢有弱对流，请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呢注意携带好雨具。同时呢，降雨容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也请注意交通安全。整体来看，未来三天的白天气温呢是较为舒适的，早晚的气温较低，请适时来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22号早晨南部、东南部的山区、局部地区呢是有雾啊，请注意防范。好，我们刚刚和大家介绍到的是哈尔滨市主城区啊，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槟城交管部门开展社区宣讲护航双节出行，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强化节日期间市民安全出行意识，槟城交管部门近日呢将交通安全宣传课堂搬进了社区广场，把交通安全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这次面对面的宣讲呢，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实际情况，针对老年群体重点讲解横穿马路、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行为的安全隐患，细致科普车辆盲区避险技巧，面向中青年居民普及酒驾、醉驾、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倡导优先选择步行、公交、地铁等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缓解节日城区的通行压力。活动现场，民警同步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耐心解答群众关于交通法规、车驾管业务的各类疑问，结合身边实际故事案例，以案说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拆解日常出行的风险。不少居民现场也表示会自觉践行文明守法、绿色出行的理念，也会带动家人朋友共同来守护节日的道路安全。

黑龙江省图书馆公布中秋假期开放安排，中秋假期将至，黑龙江省图书馆假期开放时间调整如下，9月25号星期五法定假日，开放时段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3点钟，9月26号星期六，9月27号星期天是正常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6点钟。那在假期期间503-608-616-622阅览室暂停开放，馆内24小时自助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满足读者全天候的自助借阅需求。

七十台老旧转折机更新，哈尔滨地铁利用夜间天窗期完成改造。最近哈尔滨地铁运营一中心通号车间历时400天持续攻坚，顺利完成全线70台老旧转折机的更换改造工程。转折机呢是地铁道岔转换的核心设备，之前部分长期高频服役的老旧设备已经出现部件磨损、参数偏移、稳定性下降等问题。这次的改造呢，覆盖了正线及车辆段老旧设备，分批完成了32台正线 ZD9 转折机、38台车辆段 ZD6 转折机的升级作业。这次施工呢，全部利用地铁夜间停运之后短暂的天窗期来进行推进，有效作业时间紧张，容错率极低，同时隧道内的空间狭窄，新设备对位安装精度要求严苛，还要完成多轮的精密参数校准、叠加信号、公务等多项的专业交叉作业，施工统筹和安全管控的压力极大。那目前改造已经全部完工，地铁一号线道岔设备的运行精度、稳定性和可靠性会得到显著的提升，为列车平稳准点运行筑牢了硬件基础。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4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在这一时间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中秋以及国庆时间啊，我们的假期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出游行程。首先和大家说啊，在本周临近的中秋好时节，我们带听众朋友一起去相约宝清啊。那这次呢，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畅游我们的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在中秋节的假期，我们开启一场宝清的度假团，9月25号出发啊，9月25号我们假期的第一天出发。宝清的行程呢是3天2晚，在27号返回，刚好是3天的中秋假期，所以大家也不需要请假调休啊，全家老小轻松出发，带娃出行呢也是省心又好玩的。那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了解宝清的人文古韵啊，去感受山野风光，还有呢市井的烟火气啊，我们一网打尽，行程比较丰富啊，但是呢我们却没有赶路程。

不会赶行程。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里边，我们去到的景点，比如说有1:1还原的黄鹤楼啊，我们可以登黄鹤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啊，去到这个文昌阁。文昌阁呢是还原黄鹤楼盛景的啊这样的一处景观，我们会登这样的一个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在文昌阁上凭栏远眺。还有呢，我们会去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那感受一下旧时光的氛围啊。另外呢，我们会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啊，感受千年文明的脉络。秋日的彩云岭五花山色啊，治愈感也是拉满了。还有翡翠湖碧波荡漾，我们一起呢和美景共话团圆。那之后我们还会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啊，来读懂这座城市发展的底蕴。所以呢，我们整个的行程就是一路走啊，一边逛一边走，处处都有惊喜，带大家感受一场不一样的中秋假期。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带听众朋友去打卡宝清的西都甄选基地，这里呢是当地啊富硒农产品线上集散核心。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其中就有这样一站，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东北的好货啊是怎么样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啊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在现场我们也带大家可以啊进行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选购啊，大家也可以去品尝，把宝清的地道风味呢也让大家能够带回家。那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景点行程之外啊，我们也是非常精心的给大家安排了饮食和住宿。那首先我们的餐食啊，全程的正餐每一顿都不重样啊，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非常地道的宝清的特色，比如说有私厨小莫的鸭锅鲤鱼啊，红烧肉黄金钩啊，那还有呢就是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鹅府铁锅的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的鲜江鱼，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啊。所以和我们925一起出行呢，我们把这个餐食的标准啊，我们住宿的标准，以及我们整个的游玩的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升级的啊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让大家呢在团餐当中啊就能够吃到地道的啊宝清的这样的一个当地的风味，而且呢每一顿都给大家配了硬菜，餐餐不重样，所以不仅让大家玩得尽兴，吃的也非常过瘾啊。还有住宿方面呢，两个晚上在宝清的入住，其中呢一个晚上我们会入住宝清县宾馆啊，这里呢也是接待一些这种啊政务的接待啊入住的宾馆，所以呢级别也是比较高，我们给听众朋友安排在这里了，舒适安稳，让大家能够休息好。第二个晚上给大家升级到高端洲际酒店啊，这里呢也能够观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所以整体的行程我们给大家行程安排的很丰富啊，晚上入住的也非常的舒适啊，让大家都能够好好休息。另外呢，我们925的听众朋友，我们还会赠送宝清当地啊洗浴汗蒸的门票啊，如果比较喜欢这个洗浴呀、汗蒸啊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给大家赠送洗浴汗蒸的门票。那宝清县路呢，好多朋友都听过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介绍，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去过宝清。在今天早上我们全程闪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啊，今天早上张璐还在现场呢，看到有我们的来到现场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领取我们今天礼物的啊，听众朋友也跟我们来说啊，说自己曾经和我们一起去过宝清啊，一起出发过。所以我们的宝清团啊，宝清游的这条线路呢，真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口碑团啊，品质非常好，也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回来之后啊，我们再次发团的时候也把自己身边的朋友家人介绍来啊，和我们一起出发。所以这次我们中秋的宝清游的行程呢，依旧得到了宝清县政府加上当地的融媒体的中心啊来进行一个合作啊，来得到他们的一个支持。那当地的主持人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带队啊，当我们的专属导游。行程里边呢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真的就是一价全包的价格，非常的省心。那有一些听众朋友想让家里的老人来报名啊，在我们的省内
友也都是啊，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一些诚意和品质。而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所发出的每一个团队，无论是省内游或者是国内游啊，只要是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发出的团队，都会有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啊，主持人或者是记者，或者是我们的整个频率的工作人员啊，一定是由我们自己人啊来进行带队的，或者是来进行整个团队的一个陪同的。陪同出行的，所以大家呢完全是可以放心我们的品质啊。一方面呢是来监督啊，监督我们整个出行的品质，另一方面就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服务的。所以我们这次的宝庆游的行程呢是在9月25号出发，中秋节的当天啊，9月25号出发，3天2晚，9月27号返回啊。听友专属价格，成人的价格是780元，成人价格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呢是520元啊，1米2以下小朋友的价格是520元，包含了我们说到的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啊，还有呢我们包含了导游给大家赠送专属的旅拍啊，所有都包含在内了，让大家就是780元啊，您3天2晚的行程一票到底，没有其他的支出和费用。所以想和我们一起出发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抢位啊，报名咨询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我们和925啊，听众朋友和925一起来解锁不一样的中秋时光，一起呢去欣赏秋天的龙江的大美风景。好，这是9月25号出发的宝庆团啊。那有听众朋友也在问啊，11的时候，11七天的假期，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什么样的一些出游的计划？那我们会在我看一下，10月3号啊，我们会在10月3号为大家再次发出一条宝庆游的行程啊。10月3号宝庆游的行程，10月5号会有一条镜泊湖的行程啊。10月5号会有一条镜泊湖的行程，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一起来进行这个报名咨询，看一下自己假期的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个安排。那十一的行程呢，十一宝庆和镜泊湖的三日游的行程，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具体介绍啊。那我们和大家说到的中秋和十一我们所安排到的团期，首先是9月25号的宝庆游，9月25号的宝庆游，10月3号的宝庆游啊，三日游的行程，10月3号啊，宝庆三日游的行程。另外呢还有一个经典线路，就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三日游啊，这样的三条行程的线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假期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安排，现在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哈尼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饱满的哈尼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9月21号中午11点发布21号下午到24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1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到7度，最高气温18到21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22号夜间木兰、通河、方正等北部区域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为主。2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局地7级，最低气温8到12度，最高气温18到21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市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到6度，最高气温18到20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有降雨，局地有弱对流，那市民外出呢注意携带好雨具，降雨容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未来三天白天的气温比较舒适，早晚的气温会较低，请市民朋友注意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22号早晨的时候呢，东南部山区局部地区呢有雾啊，要注意防范。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14:3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电路故障，双嫩高速太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无法使用啊，敬请谅解。因电路故障，双嫩高速太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无法使用，敬请谅解。好，在这个时间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中秋以及十一国庆假期啊，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出游行程。那其实刚才我们和大家有介绍，在中秋的假期呢，星期五啊，9月25号这一天，我们会发出一个宝清游的团队，在9月25号出发，3天2晚，27号返回这样的一个行程。报名热线呢是87997337821190002，3天2晚的行程呢，每位的价格呢是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价格是520元啊。这是在9月25号出发，本周五啊出发的宝清游的团队。那十一国庆假期，哈尔滨交通广播也为无法远行的听众朋友呢，精心定制了2条省内短途游的精品线路。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带大家来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啊，2条不同的省内短途游的线路，大家可以选择。一条呢是在10月3号出发的宝清3日游啊，10月3号出发的宝清3日游。另外一条线路呢是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3日游。那2条线路呢都是925交通广播为听友来进行独家定制的，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的线路啊。那我们的每条的这个出游线路呢，都有925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全方位的服务和带队，让您呢全程体验高端住宿、高端的餐食啊，高品质的团餐，以及我们这种与众不同的啊出游的一些线路和景点的设置。和大家来说宝清啊，宝清的行程呢，在10月3号的团期里边呢，我们给大家加入了这样的一个汗蒸和洗浴的项目。那泡温泉啊，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真正的养生温泉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温泉温泉里边呢，我们还有给大家准备到，比如说它有一些室内主题的、室内外主题的汤池，还有无边泳池，另外呢还有儿童的戏水区啊，在这样的一个洗浴汗蒸里边都给大家有开放。休息大厅也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还有饮品汗蒸等等啊，影视休闲区，这是在这次宝清行程里边啊带大家去泡温泉。还有呢就是登文昌阁是1:1还原黄鹤楼的啊，这样的一个景观，来饱览秋日层林尽染的山色。还有我们会去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啊，感受小城烟火，漫步彩云岭，来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走进宝清县的博物馆，来读懂这座小城的人文。还有呢会去探访富硒白瓜子基地啊，来了解我们龙江的特色农产。这是我们宝清游的这个行程啊，简单和大家进行介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啊。另外呢，在住宿和餐饮，2晚入住的都是洲际酒店啊，我们不用换住处了，也免去收拾行李的奔波。那925呢，给大家独家赠送的汗蒸项目，白天游玩过后呢，蒸一蒸啊，舒缓筋骨，洗去旅途当中的疲惫。包括餐食，我们会给大家来准备正宗的德莫利的炖鱼，还有私厨小莫啊，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庆风味，让大家每一餐都不重样啊，非常地道的餐食。那这是我们宝庆游的行程啊，宝庆游的

0: 行程。宝清游呢是在10月3号出发，听友的特惠价格每位是888元啊，88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呢是588元啊，588元。另外一个行程是在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3日游的行程。那镜泊湖的行程呢，我们会观看20米落差吊水楼瀑布啊，来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另外呢925给大家特别赠送游湖体验，泛舟湖上来欣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这样的一幅水墨实景啊，大家可以随手拍摄来出片。另外呢还能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去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来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啊，徒步三道关其实森林氧吧。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啊，来了解历史啊，感受一下历史。返程的时候我们还将会赠送听友横道盒子啊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啊，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一个打卡体验。入住啊，镜泊湖的入住呢，我们会入住在这个镜泊湖景区的酒店啊，还有呢一晚呢是入住 4A 景区的朝鲜族的中兴村啊。在朝鲜族的中兴村呢，我们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当中拍照啊，感受一下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餐食呢同样给大家准备了，比如说有这个朝鲜族的特色风味啊，拌明太鱼来搭配朝鲜族的大酱汤啊，鲜香解腻。还有呢镜泊湖大家要吃鱼对吧，鱼鲜荟萃，那再搭配一些湖鲜的小炒，鲜度直击味蕾啊。我们有一些这个鱼宴，比如说有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啊，还有干炸湖虾，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啊非常鲜美的这种湖宴啊，镜泊湖的鲜鱼宴。所以呢在我们的镜泊湖的出行当中啊，3天2晚给大家带来的餐食也是不重样的，大家也不要这个就是为了找一些好吃的啊来犯难啊。所以呢我们在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的啊非常的丰富。所以国庆假期啊，大家如果不想去进行长途奔波啊，不想扎堆去看人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金秋时节龙江啊，大美龙江的这样的一场短途的微旅行，让大家能够体验人少不拥挤，还能饱览秋日的美景，泡温泉啊，大家就可以选择宝清的线路啊，走进森林氧吧啊，那大家就可以来选择镜泊湖的这样的一套线路。十一如果还没有规划出行的听众朋友，不妨和925一起，我们轻松的啊来玩转假期。镜泊湖呢是在10月5号出发，听友的特惠价每位也是88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588元。我们每个行程都会有主持人或者是记者啊，我们的925的团队工作人员来进行带队，全程给大家来规划行程啊，什么时间我们该去哪玩了啊，午餐怎么安排，晚餐怎么安排，我们什么时间入住啊，大家去到哪儿啊，吃穿住行不用大家来操心。报名咨询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87993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037822。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028799737。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西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7度。这里是有事请找925，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高速公路的负责人。今天请到的是翟哲，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具体情况。你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公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西港子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龙门站出入口封闭，吉虎高速兴凯站出入口封闭，绥北高速海北站出入口封闭，各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路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绕城高速 K72+200 公里处长江路收费站去往哈同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吉黑高速 K818+000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 K680+000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 K825+300 公里处封闭。因机动秤施工限行的高速有建虎高速虎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赵源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温馨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98 公里处

0: 双嫩高速嫩江至齐齐哈尔方向K630公里处老来服务区关闭，双嫩高速 K516公里处 富裕服务区双向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大齐高速 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 K643公里处 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无法提供充电服务，喀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493公里处 镜泊湖服务区 K284公里处 林口服务区关闭，喀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493公里处 镜泊湖服务区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 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A业务， 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 0451-96969，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 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头，龙江交投伴您畅游。好的，辛苦了翟哲，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在节目里啊，很多朋友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宝清游啊不断的咨询，可以说呢，宝清是我们的宝藏路线了啊。去到宝清，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主持人结伴同行，同时呢，也能彻底的去体验一下北大荒的人文之旅。这里呢，有中国第一梨，还有呢，一比一复刻的黄鹤楼，还有呢，在这个季节黄金时间吃不完的好吃特产，绿色有机的食物蔬菜，还有就是在当地啊，我们可以去体验 红色文化，燃情的岁月啊，这样一个穿越的体验，就是带着老人孩子去这样一趟旅行是非常值得的。大家可以在宝庆游呢，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啊，比如说中秋节或者呢这个国庆期间，都可以选择。我们还有两个团啊，大家可以具体咨询一下行程，87997337，8211900002。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哈尼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哈尼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通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
11: 筑梦未来。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3，欢迎大家，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温暖回家路。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8到21度。
1: 哎，提醒大家要注意了，最近呢将有降雨，那从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全市有阵雨天气，局地呢有弱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携带好雨具，降雨容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未来3天呢白天气温呢是比较舒适的啊，而且早晚温差呢比较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加一件衣服啊，避免着凉感冒。
0: 哎，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啊、
1: 怎么呢、啊、
0: 一个是呢是这个礼拜过的第二个星期一，
1: 对，
0: 昨天已经上一天班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惊喜呢就是今天早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全市一共6个点位给大家派发的惊喜。
1: 哎，您领到礼物了吗？
0: 哎，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啊，
1: 是吧，本身咱东西也挺贵的。
0: 哎呦我天哪，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和这个热爱真的是在早上淋漓尽致啊。
1: 确实是啊。
0: 电波传暖意，相伴又一年。在今天早上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即将迎来20岁的生日了。为了答谢全程听友多年的热爱和追随，925全程闪耀活动再次开启了。那我们的主持人、记者还有小编奔赴在市区设立的6处互动点位，和一路相伴的听友们暖心欢聚，解锁了专属于925的热闹和浪漫。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现场的声音吧。
2: 清晨7点，晨光洒满冰城街头，各个祝福点位早已热情似火。南直路与淮河路点位，忠实听友张广富专程奔赴现场，手持鲜花，带着满心热忱与真挚祝福，为925频率送上专属贺礼，诉说多年相伴的深厚情怀。
3: 作为节目的忠实听众，我每天都听咱们的节目，特别喜欢听清晨那句话，啊，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每天在有爱的频率的这个陪伴下吧，度过了快乐的车上的时光，还有在家里，没事闲暇时候也听咱们的节目。我特别感到咱们这个，节目所有主持人还有编播人员，在这个南直路的现场，给大家送来一份美好的祝福，也祝925收听长虹，我们一起共同度过这个美好开心的一天。也值此双节之际，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所有编播人员双节快乐，祝节目收听长虹。
2: 在张广富心中，925的电波早已融入日常，无论是驾车出行的路上，还是居家休闲的时光，温柔的广播声音始终朝夕陪伴，岁岁年年温暖相守。听友陈先生绝对是925的铁杆粉丝，每年如约而至的惊喜都会让他满怀期待，并送上自己真诚祝福。
4: 昨天就听说了，每年都有这不同的惊喜，5年了。我希望925啊，这个收听长虹越来越好。
2: 哈西活动点位一大早就被满满的爱意与祝福承包，众多通勤送娃的听友们纷纷驻足打卡，用简单又温暖的话语为925庆生。听友杨女士
5: 啊，925生日快乐！我们每天天天早上都听，送孩子的路上，刚送完孩子，正好就听到了今天过生日。
6: 大家
5: 以后我们常听，祝925越办越好。
2: 多年相伴，不止聆听，更是同行。听友李女士早已把925当成了老朋友，积极参与频率各类线下活动，收获满满快乐。
7: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8: 对，是的，是的。
7: 参与过我们活动吗？
8: 参与啊，最近参与的玉泉狩猎场，然后还有那个松峰山旅行，最近参加两个。
2: 与此同时，三河路点位气氛同样热烈，听友马先生抢先抵达现场，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欣喜。常年与925电波相伴，更是连续多年参与925全程闪耀活动，
4: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每次我都路过单位就在前面，听咱们这个925好几年了，我也是参加了咱们好几年的925全程闪耀赠礼物这个活动了。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福利送自己。
2: 电波声声，温暖朝夕，对于很多听友来说，925早已不只是一个广播频率，更是通勤路上的老伙伴。听友高女士大方吐露着她对925交通广播的偏爱，对她而言，925的声音是清晨通勤路上的专属治愈，是点亮美好生活的幸福密码。
6: 就是每天都有925来伴我同行，我非常喜欢咱们925里边的那些主持人，就是每天早上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和欢乐，让我在上班的路上能够有很多美好的感受，也开启我一天的美好生活。925就爱我，921就爱你。
2: 23年电波不息，万千热爱双向奔赴，从清晨通勤的一路陪伴，到线下活动的温暖同行，未来925哈尔滨

0: 交通广播将继续怀揣热爱，坚守初心，用动听的电波温暖整座冰城，不负每一份偏爱，与所有听友岁岁相伴，一路同行。
1: 感谢大家的这一路的祝福哈、啊！今天早上呢，我和泽南也是在现场给大家派送这个礼物啊。我早上是在群里点位，泽南应该是在松北的点位。
2: 对，松北的那个点位，六号点位、啊。
1: 对。然后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因为每年呢，其实不光是在我们九二五生日的这一天，全年的很多时段，我们都会找一些节日的节点给大家派送我们的九二五全程闪耀哈。今年给我感觉就是比较大的是，就是在很多的听友的当中。我们有很多听友已经从纯油车换成了纯电车了。
2: 哦，这是
1: 大家都知道，电车你想听广播，其实不太容易，
2: 你得找啊，
1: 因为它内置它没有广播，你得下载这个软件，然后再找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哎，对。
1: 但是让我感动的是，就是今天早上在群里丽江路这个点位在发放的时候，众多的听友当中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已经从油车换了电车了，但是依然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
2: 哦，
1: 真的看了特别感动。有很多品牌的电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辆蓝色的保时捷纯电车。
2: 哦，
1: 而且车号还是浙 A 的。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双闪打过来。
2: 哎呀，这是天大的缘分啊。
1: 是的，所以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这个守候啊，感谢各位。那泽南也说说在松北的一些感受吧。在派发奖品的时候，
2: 跟各位说啊，就是我真实的感受跟周阿姨一样。一方面呢，我觉得大家的那话怎么说来着，我就是为了吃饺子我得整碟醋，但是咱们九二五的听友呢是我就为了这碟醋我得包这顿饺子。所以说感谢大家对我们支持。你像咱们好多听友，像王宏志，还有之前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司机师傅驾驶员
1: 啊，在江北那边过来的，是
2: 特别从江北那边过来，包括咱们听友赵志东，听说这消息以后一定要赶过来。另外呢，他也提了一个好建议，他说什么时候咱们全程闪耀能闪到平房去？这个我一定，我说我们会考虑，
1: 这每年都有听友提哈。
2: 对对对，这个我们一定考虑在范围之内的哈。这就感谢大家呢对我们一路既往的这个支持，包括说咱们今年说实话通关密语吧，咱心里话有一点点长。
1: 但是大家背的可溜了，
2: 没有没背下来的，就说明什么？大家在来我们之前，或者是我在脑子里脑补一路上，大家九二五就爱我，九二一就爱你啊，爱一相伴啊，我都感觉到大家特别的在乎咱们。
1: 风声好礼送知己。
2: 哎，对了，特别在乎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既给我们送上一份祝福，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份快乐。
1: 对，这不是没有平房吗？下回我们这申请一下，如果领导把这个点位安排平房一个，我去。
2: 哎，我俩一块去。
1: 我去。
2: 对了，
1: 行吧。
2: 哎，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得到这份好礼啊，更希望大家得到呢，就像周阿姨说的，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
1: 重。是的，风平浪静说六个点位，九二五的人员真多呀，怪不得节目整得那么好，人多力量大。
2: 说得好，
1: 感谢。
2: 啊
1: Lucky 说，为了看到周阿姨，我冒着迟到的风险，早上去了这个点位，要给这个Lucky 点赞。
2: 怎么说
1: ？Lucky 是第一个把我们的通关密语好像是说的那么全的，
2: 哎，说全乎了。
1: 然后早上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们点位的前五位正阳前五位正阳和调料大礼包，我们已经发完了。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这人比较实在哈，人答完了，完了那个林妹妹说，那这大礼得给一份啊，周瑾。我说我们五个发完了，完了林妹妹说。给我批准从8点钟那个拿出来一个送给 Lucky 啊，
2: 哎，8点上剩4个礼包，但是跟各位说，谁拿到啊都是一份幸运。
1: 是的，是的哈，
2: 啊。
1: 今日一开心说天天开车必听广播啊，每次，
2: 哎，
1: 只是听，开车不太方便参与，欢迎您啊，欢迎您。
2: 哎，是了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听友
1: 小欣欣，
2: 哎，小欣欣来，他说今天跟曾南合影了，咋回事？跟大家说一下现场这个情况。两位听友过来了，一位是小欣欣，还有一位呢，特地说是在这个孩子学校。听说早晨路上有这个信儿，孩子送到了，开车特地过来，为啥？孩子说了，必须现场跟泽南，我得合个影。
1: 真的
2: 感谢大家，
1: 有好多好多就是送孩子的家长。今天在我们那个点位也有一位女士带着她的儿子，然后她的副驾驶窗户打开之后，我就拿着礼物过去了。我的意思，你说通关密语，然后那女士说让我儿子说，我一看后座坐她儿子呢，然后说的可溜了，我就给她了两份。
2: 你 看，
1: 然后之后她在咱们那个视频号当中留言了，说今天太幸运了，而且今天还是我儿子的生日。
2: 哎呦啊， 这我真是，这大礼包应该再给一个，再给你、
1: 对，应该再给一个。
2: 哎，提前点位给大家送出去了，但是呢，我们跟大家说，每年925的这样的全程闪耀都会继续坚持下去，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咱们共同坚持下去、
1: 是的，琪琪说还有我，遗憾的是我就没时间去参与了。
2: 哎呦，
1: 但是我们知道大家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点位，但是一路上都是和我们相伴的。
2: 哎，是了。愿你不再孤独，这句一生925的鼓舞彼此铭心刻骨。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梁春阳提示路况，他说邮政街由大成街往鞍山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西大直街由工程师街往教化方向车行缓慢。王玉庆说邮政街由海城街往公司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

0: 周阿姨，你的周氏粉丝来了啊，这个忠实粉丝来了。Kiki 说了，我早上领到大礼包的时候，周阿姨正在打电话，后来我上车听广播才知道啊，她那会儿正跟林妹妹连线呢。
1: 是，之后有好多听友给我发微信说，周阿姨，我在你手里领的那个礼包，我说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我都对不上号。
0: 哎，对啊，就是但是礼物发出去了，礼物幸运给您啊。游戏人生说了，今天发了好几这个发礼物的好几位哈，我就认识周阿姨。
1: 那看来就是您听我们的广播时间比较长，
0: 比较熟悉。
1: 哎，感谢感谢啊。
0: 好了，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交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了，17:16，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双节就要到了，你看这中秋国庆都要来了。
0: 对啊，
1: 如果打算开着爱车去赏龙江大美风光的话，大家在出发前一定要把这份高速出行提示收好了。今天呢，龙江交投高速发布了长假高速通行攻略，预判双节车流量、易堵收费站以及服务区，提醒车主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那记者了解到，今年中秋节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节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
0: 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受到中秋和国庆的这个相互啊相连影响，那么出行呢将呈现出双高峰，车流量呢也会比较大比较密集啊。那中秋假期呢首日也将迎来第一波的出行峰值，而且国庆首日呢为第二个客流的高点，不少的游客呢大家选择团圆啊，或然后呢再出游，这种串场游的模式，车辆出行呢会有一定的增幅。中秋假期三天，从9月27号到9月27号，全省的高速公路预计出口这个车辆呢客流达到了多少呢？104.26万台次，那日均呢是34.75万台次，同比增长1.93%，主要呢以城市游周边的近途的这种旅途探亲游为主，还有近郊旅游车辆呢为主，出入省的这个车流量呢明显增加了。
1: 国庆假期七天呢，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全省高速公路预计出口车流量是458.1万台次，日均65.4万台次，同比增长1.5%，主要呢是以探亲游和赏秋游为主，路网整体运行平稳。
0: 10月1号呢，也为整个假期的出行高峰，预计的车流呢，最高达到了73.1万台次，同比增长呢4%。同时呢，假期出行高峰时段呢为8点到11点，14点到18点。10月1号为出行的一个高峰，10月6号和10月7号呢则为返程高峰。
1: 哎，刚才跟大家提示了。中秋节的三天咱们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那很多的我们的小伙伴中秋都是放三天假的，如果说不想在家糗着，想出去玩一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那欢迎大家跟着925一起走，我们出车不用您自己开，也不用交高速费啊。
0: 哎，对了，
1: 带着您去到的是大美宝清，而且宝清游呢我们发了好多年，也发了好多团了，是我们跟宝清县当地的政府还有当地的融媒体中心一起合作的，人家给咱们有政府补贴，吃的玩的住的都非常好，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在中秋节三天您不妨跟着泽南一起去到宝清。
0: 这为什么说我了，这次中秋泽南带着大家，
1: 对，
0: 而且咱这一路上是欢歌带笑语，中间呢咱们要在这个德莫利服务区呢停下，为啥要去这个德莫利服务区，咱们不是说在服务区里吃，咱们之间呢就拐到服务区里边往下走的一个专门做德莫利炖鱼的一个
1: 地方，非常正宗
0: 非常正宗，基本上虽然所有主持人好像去过的都吃过了，
1: 对，
0: 都吃过了啊，味道做的特别好，而且跟大家安排啊，不光说有这德莫利炖鱼，还有像什么这个鸭锅鲤鱼啊，红烧肉炖黄金钩啊，包括像是这个年代怀旧餐，以及这个鹅福铁锅靠大鹅，江鱼，还有德莫利炖鱼，顿顿都给大家安排的丰富多彩，而且都不重样，关键是餐餐单都得有硬菜， 住在哪儿？提醒各位，头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居住舒适。第二晚呢，给大家安排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酒店双体验啊，而且呢，赠送给咱们925听友的汗蒸洗浴啊，这个是只有咱们家人才给大家准备的啊。三天两晚的行程，9月25号到27号，像是宝清的这个景色，那真说啊，一句话两句话根本说不完。像是会带大家去这个石器博物馆呢，梨树湾，还有翡翠湖，带着大家看啊，还有这个观天湖、彩云岭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精彩的精华景点，都一个都不能少。大家记好了，咱们9月25号出发，26、27整整三天的时间，27号晚上咱们就返程到家了。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影响第二天上班，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听友费用每位专属成人票啊，优惠是780元，780元一个人。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都给您安排上了。来到宝清，让大家感受啊，什么是一站式的拎包服务的体验啊！8211-9002-8799-7337，
1: 你还拎包服务？你要给大家拎包啊？
0: 哎，我跟你说，上次咱们真的就是宝清当地工作人员，他真的是给包拎到房间，当然他那个行李也是重一点啊，能够理解啊。
1: 如果说您这个宝清的三天假期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十一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宝清游，因为大家对宝清的喜爱真的是就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0: 啊！
1: 而且这次跟大家说，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宝清游，我们已经成团了啊。名额不多了，大家赶紧报名，8799-7337-8211-9002。如果说您中秋三天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在10月3号、4号、5号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宝清的三日游，行程呢基本上跟我们中秋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在十一期间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泡温泉啊、去到宝清那儿泡真正的天然养生温泉，它呢是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啊，10月3号、4号、5号同样有一个宝清游，大家也可以来报名。另外呢，如果说您之前跟着我们去到宝清了，了解我们的旅行品质非常高，如果还想跟着我们去到其他地方的话，我们在十一期间省内还有一个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这个是10月5号出发的，同样也是三日游，5、6、7这三天，8号咱们就正常工作了。那前面呢，1号、2号、3号、4号，大家还是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事儿的，参加一下婚礼啊，跟这个亲友聚过会呀、都不耽误。然后这个十一的后三天跟着我们一起去到这个牡丹江镜泊湖，咱们入住到镜泊湖的景区酒店，还有就是4A级朝鲜族中青村啊，吃的住的也都非常好。那去镜泊湖肯定得吃全鱼宴呐、什么那个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这说的我口水直流啊，
0: 这点饿了。
1: 三天两晚顿顿不重样哈，所以国庆假期大家也不必长途奔波扎堆看人海了，这场龙江短途的微旅行人少不拥挤，既能饱览咱们龙江秋日的美景，还能跟着我们泡温泉、走进森林氧吧，休闲养生两不误，而且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如果说您十一还没有规划出行的朋友，您不妨就跟着925省心出发，带上您的家人、孩子和朋友轻松玩转假期。再来说一下，宝清呢是10月3号出发，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88元。家里1米2以下的小朋友如果带着的话，小朋友是588元。那镜泊湖的行程呢是假期的后三天，10月5号出发，依旧也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588元啊，全部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帮大家行程规划，吃住行玩都不用你操心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兰亭序》，送给大家。北京时间的17: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哎呀，今天呢是9月21了啊，22、23、24、25还有几天
1: 还得掰着手指头数是吗？
0: 我怕数，我怕自己给数错了。
1: 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啊，
0: 礼拜五中秋节，也就是说咱还有几天的时间，抓紧时间准备大家在中秋节必须准备的其中之一就是月饼、啊。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中秋节你还得准备的一样东西，您不用着急。但话说啊，现在这个月饼啊，有些的包装呢这比较多，让大家多少觉得有点压力。你会发现包装越精致怎么样啊？它价越高。但是呢，你光买散装往人家一拎，你无论是白透明袋子、黑袋子或者是绿袋子，都让人感觉有这么一丝丝的廉价感。那近日呢，浙江的一名男子，人家就分享了中秋节送月饼的一个省钱小技巧。
1: 咋省？
0: 大家注意。你在网上啊直接买空礼盒，就是买那个就是没包装之前的这个空盒、买到家以后呢，再买足够的散装月饼或者挑你喜欢的月饼，完事儿了你自己动手组装。
1: 这脑子也太好使了、
0: 哎、来我教教你啊。
1: 大概成本是多少呢？
0: 这个成本跟各位说哈、这一个纸壳子然后拎到家以后呢，它
1: 纸壳子哎，这叫礼盒，
0: 人家叠完了就是礼盒了啊。人家举例了，他说这一套的空礼盒啊才17块钱、加上月饼啊包工包料总共加来多少钱？25块钱、
1: 加上月饼才25块钱。
0: 那对呀，是礼盒17，你月饼反正月饼肯定是便宜的、
1: 这月饼有点不太敢吃啊。
0: 但是你要知道哈，礼盒才17块钱，你回头月饼现在咱市面上好一点的基本上8块到10块钱散装的。
1: 那关键是礼盒就已经17了
0: 啊，
1: 说加上月饼包装辅料总成本不到28。
0: 那你看
1: 这月饼不到8块钱，
0: 那你就这
1: 一块还是2块呢？
0: 你不知
1: 这礼盒里最少得有4块吧。
0: 不是说阿姨，你前两天买那一口莲那一盒里边包4个不也那么地了吗？这事就不用较真了、但是你往里边丰俭由人、你不说别的，你就算是里边放上8大块，这也才80块钱、你在17块钱礼盒，你搁外边人家不得卖你个300块钱、200块钱的吗？
1: 我就放一个月饼
0: 啊、
1: 我再给你怼一个金条。
0: 哎哎人家拿着礼盒的时候顺手把月饼先扔了，你
1: 以为这金条是巧克力呢？一咬个牙呀，
0: 这你这在跟我开玩乐呢哈。这在这呢也得出来一个新的疑问哈、网友就说了，他说20多块钱这个包包出了100多块钱的一个效果、让人怒省了106块钱，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头脑小风暴吗、那大家在记忆当中啊，那话怎么说来着，真正高端的美味啊只需要简单的烹饪。那放到这儿也是，真正记忆当中好吃的月饼往往不需要太过度的包装。各位您记忆当中那最好吃的月饼有包装吗？怎么包装的？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说说您最好吃的最想吃的那个月饼原来是什么样的老式包装啊。不行撒谎啊，咱就说真实的啊。哎，好了，这说完月饼了，中秋节第一大事，另外还有一件中秋节同样重要的东西，周阿姨带给大家。
1: 中秋节要想给朋友送点这个节礼，那大闸蟹这个礼卡当然是不能缺少的，
0: 得有啊。
1: 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啊。其实有不少老听友都已经等着盼着在等咱们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
0: 这螃蟹好啊！
1: 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带给大家2-3年了。大家回头客，今年在我们推荐之前就纷纷给我发私信，周瑾啊，今天这个蟹卡，今年这蟹卡怎么还没上呢？
0: 快点，等不了了啊！
1: 在苏州阳澄湖，我们也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来产地直发的，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这个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那今年重点的这个机制非常的给力啊！买大闸蟹还送给大家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去年这红酒我喝了，
0: 怎么样？
1: 好喝，
0: 好喝极了。
1: 花一份钱入手蟹和酒这双份礼啊！卡面标1288的，我们到手只要299；卡面标1688的，到手只要399，还赠您红酒卡一张；卡面标2688的，到手只要499，赠您红酒卡一张；卡面标3688的，到手只要899，赠你红酒卡一张。那卡面是4688的，那就是蟹王卡了啊！999元再赠您一张红酒卡啊！里面都是四公四母的，这个公蟹母蟹大小各不一啊，
0: 成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就是加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公众号里，您点开详细链接就可以看到了。每一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就那红酒的包装都非常好。
0: 哎，
1: 那盒我酒喝完了，盒我到现在没扔呢。
0: 哎哎， 哎，你妈再帮你搁个别的直接送出去了。
1: 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哎、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那今天呢您买一张蟹卡就可以直接把这红酒卡也带回家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很有限，每年呢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囤。您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啊，或者送给好朋友啊，多买多优惠，买五张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啊、嗯、添加福利官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普陀山的月饼礼盒、伊尼特进口红酒到不同档位的蟹卡，买的多送的越重磅啊。今年阳澄湖大概是9月28号左右正式开湖、
0: 哦、
1: 所以说您如果说在9月25号餐桌上吃到了阳澄湖大闸蟹，不用想，那指定是假的。
0: 哎啊，就是、所以他家这好吃的你也得等啊。
1: 对，今年大概得是9月28号左右才开湖啊。
0: 哎、
1: 传情达意，谢礼在签。现在呢，提前团蟹卡，等到10月份的时候膏满黄肥了，您打电话或者扫码直接兑付就行了。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啊，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是包赔的。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就是因为我家就是老道外人儿、
1: 啊，
0: 我奶家也是住在道外，我奶家住那个、
1: 哦、
0: 道外大六的街，哎、小六的街，住小六的街，
1: 哦、
0: 然后我经常去走着去上老顶峰去买东西去、
1: 哦。
0: 原来在我小的时候，就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用那种方的那种油纸包的，
1: 嗯，
0: 然后系一个绳，
1: 哎，对，
0: 他把那个月饼放在里头，然后捆一个绳，
1: 嗯、
0: 就那个包装的，我小时候吃那个。枣泥馅的月饼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1: 哎，是不是能透出油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还透油
0: 的？对，那就用油纸包的、
1: 嗯、
0: 然后上头如果你要是送礼的话，他会给你压一个就红色的那个方纸儿、
1: 嗯、
0: 上面写着礼啊或者是月饼什么的
1: 啊,
0: 啊或者中秋、
1: 嗯、
0: 压着那么一系，然后是用绳拎着的，
1: 哎，
0: 那样的包装。
1: 我跟各位说，就是过去可讲究这个了、
0: 嗯、
1: 你看赶上三节的时候呢，五月节八月节春节，人叫什么四合礼儿、
0: 嗯、
1: 四样盒子，什么果子呀，什么点心呀，罐头啊，再有就是这个，哎，到这个中秋要发
0: 现现在我发现就有很多品牌它也在回归这种老式的包装，
1: 哎，对了，
0: 就是也是用这种包装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就这个包装最好什么，它环保啊、
0: 嗯、
1: 而且你整个感觉出来就这个包味特别，就是击中咱们八零后一代人的心、
0: 对，怀旧
1: 就一下就给我们这感觉就出来了哈、
0: 嗯、
1: 所以大家也来说说吧，您记忆当中最好吃的月饼什么味儿的，抓一我说一个，就这个可能你
0: 好
1: 我感觉你不能见得着，
0: 嗯，
1: 一个倒骑驴上面一个玻璃盒子，就跟现在不少卖
0: 凉
1: 糕的那个劲儿、
0: 啊，
1: 哎、
0: 啊，
1: 当年啊，当年就说这话的是九几年的了，带九几年的时候的字样了、
0: 嗯。
1: 那个月饼是什么样的？一个方玻璃盒子，然后里边点个小油灯。各位注意啊，细节，点了一个小油灯，
0: 嗯，
1: 然后就熏的外边都有点黑了。但是为啥呢？那时候照明条件也是一般，
0: 嗯，
1: 里边就搁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月饼，巧克力莲蓉的，然后里边加了一个双黄的咸鸭蛋，
0: 嗯，
1: 当时周阿姨2块钱一块，
0: 哦，
1: 然后就是怎么拿呢？啊，大家注意那个手型，小塑料袋套到人家那个手上，
0: 嗯，
1: 他戴着个手，然后上里边抓一块月饼拿出来、
0: 嗯、
1: 这是我是至今为止就是活到这么大哈、啊、印象当中最好吃的一块月饼，
0: 但是、
1: 嗯、
0: 我应该比你岁数大呀，我怎么没见过这么卖月饼的呢？你是在哪儿吃的？
1: 反正就这事儿，就是三无产品肯定是定了这本来我是想回一下咋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妈领着我、
0: 嗯、
1: 就还领手的时候、
0: 嗯、
1: 然后领我去买了、
0: 嗯、你看记忆多深、
1: 啊、
0: 长大了都没忘、
1: 对，因为在目前为止我想起来了，你看啊，椰蓉馅的，然后呢还是说巧克力的、
0: 嗯、
1: 关键里边那油灯都熏黑了、
0: 嗯、
1: 它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巧克力咱也不一定了啊但是呢就是我印象当中，其实想说句什么呢，就是真正好吃的可能不在乎具体月饼的馅、
0: 嗯、
1: 它的皮儿，更在乎陪你吃的那个人、
0: 嗯、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回想一下您曾经吃那月饼最好吃的那月饼包装是什么样的？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啊，赵志东来了，调侃我开始了
0: 啊！
1: 泽南老师真是行，这账算得很精明，送礼省钱，好心情，
0: 嗯、
1: 勤俭持家又双赢。点我呢、啊、其实勤俭持家这一块呢还应该继续努力，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来进行下单、
0: 嗯、
1: 大闸蟹您拿回家，家里边无论说是这个亲朋好友或者说家里的这个女主人啊，都会感觉得特别开心的、
0: 嗯、
1: 而且您要知道今天这个大闸蟹只有1000组，是不是限量的、
0: 嗯、
1: 还是
0: 对对对，
1: 现在各位啊，周阿姨刚刚咱已经说了，如果说你在28号之前买到的大闸蟹、
0: 嗯、
1: 各位
0: 假的
1: 假的，
0: 不是大闸蟹、
1: 啊、
0: 它不是阳澄湖的、
1: 啊、不是阳澄湖的啊所以说呢您现在啊就等于说是咱们把那个定养的那些螃蟹咱已经集中给您买下来这个品尝权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您现在抓紧时间，因为如果过了这个阶段的话能不能有真正阳澄湖的咱也不好说了啊。
0: 对的，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赶紧回复3个字大闸蟹马上下单，
0: 而且这个蟹卡呢是咱们哈尔滨发货的，就到您手很快，可能您今天下单的话明天或者后天就能到手了啊、
1: 哎嗯、
0: Lucky 说周阿姨现在是不是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对，现在可能现在吃的好东西也是多了、
1: 嗯、
0: 那小时候吃块月饼老香了，
1: 哎，
0: 那个皮儿，它不是用那个黄油和那个、
1: 嗯、
0: 油去和的面，然后包的那个月饼，
1: 糖油混合物、
0: 啊。原来我可喜欢吃那个皮儿了、
1: 哎，
0: 就是以前吃那个穿酥月饼，那个馅儿我不吃、哦，我就啃皮儿。
1: 哎呀，这不是就是周阿姨说，
0: 但是现在没有这爱好了，
1: 啊、没因为这事儿就是家里家长动过手，
0: 那没有，
1: 啊、
0: 因为我爸可能爱吃馅儿。
1: 这两个人直接就是咱这一搭了哈，这是也是满满的亲情哈、
0: 嗯、
1: 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吧，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信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3，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
0: 哎，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还有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西区和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和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常态化运营中，持续为大家制造快乐。同时呢，也欢迎啊大家呢来到梦幻冰雪馆，因为目前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个超值的福利啊，标准成人票268元，9月1号到9月30号，学生啊双人可以来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即可使用。教师季特别福利啊，双人同行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另外教师季呢单人票也给大家准备了啊，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需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进行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等平台都可以进行抢特惠票，市民游客千万别错过。
1: 好了，17:44，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在十一期间，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两个省内的行程啊，一个呢是宝清，是10月3号出发，3天2晚的宝清游，还有一个呢是牡丹江镜泊湖，是10月5号出发的，3天2晚的镜泊湖的行程啊。刚才看到我们导播间的电话一直在闪烁，
0: 是。
1: 那如果说您这十一好不容易放个大假，我想走的稍微远一点，咱们也有行程给大家安排。但是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的长线游，因为已经招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了吧，有好几个团都已经结团了，目前还有两个团在十一期间还是可以补位的啊。提示大家，一个是江南游，双飞6日，咱们是哈尔滨直飞到上海，去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和杭州这五个城市，带着大家一次玩到遍。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呢、都不用您去操心，而且咱们是零购物的，不进任何购物店，有主持人带队的，大家放心跟我们走。这个江南游目前只剩下最后2到3个名额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号，然后呢我把这个行程详细的发给您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还有一个呢是在十一假期之间的，就是去到大美贵州了啊。这个贵州也是双飞六日游，名额也不多了，只有大概4到5个名额了，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任何擦边的，10月2号出发，10月7号回来，不耽误您8号上班。同时10月1号你是参加婚礼啊，或者是跟家人聚会啊，也都不影响。2号咱们出发，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而且这个贵州游咱们住的也很好，3晚3钻酒店，1晚西江苗寨的景观房，还有1晚住到贵阳的5钻酒店啊，住宿也给大家升级了，每个人的费用是5999元。刚才那个江南游价格非常的划算，每个人只要3599元，交通住宿什么的全都有了。您可以去查一下十一期间您哈尔滨到上海直飞落地是多少钱，
0: 哎，
1: 来回飞机票就已经挺贵了。
0: 是，
1: 所以呢，因为咱们是跟着团走，人家那个旅行社他肯定买机票，他是有团体票的，
0: 对，
1: 是比较便宜的。但如果咱们自由行的话，你光机票来回就已经很贵了，
0: 合不上啊。
1: 对，无论呢您是想9月30号晚上跟着我们去到江南，还是说10月2号出发跟着我们去到贵州，大家都可以把微信先添加好，我把行程发给您，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当然了，如果说您一直向往新疆啊，虽然9月30号我们的新疆8日游那个团早都已经结团了，但是呢大家的呼声也很高，我们在10月3号又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疆双飞8日游。但是呢因为它是3号出发的，这已经是我们能拿到的最早出发的去到新疆的这个机票，
0: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啊。
1: 对，但是呢他就是会回来迟那么3天，得10月10号回到哈尔滨。所以说你如果你能在这个十一之后再请3天假啊，或者是您这个工作平时也不是那么忙，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10月3号到10号跟着我们去到 新疆双飞八日游，也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没有任何擦边。而且我们发了这么多的新疆游了，回来听友都是100%满意，给我们写表扬信的。
0: 哎，这特别好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新疆游，如果您想跟着我们走的话，这个价格也比9月30号那个便宜了600块钱。
0: 嗯
1: 啊，而且您想想，这个就是8号、9号、10号这三天，那那边的这个旅游的人潮也去、也这个退去了。
0: 哎，对啊，
1: 所以这几天的游玩，这个感受会更好啊。10月3号的新疆游，同样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啊，151-4600-2602，咱们是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的啊，151-4600-2602，无论是江南、贵州还是新疆游，您都可以加微信来详细咨询，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17:4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昨天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了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的第一位。
2: 那我们详细来关注一下，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夺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潘展乐夺得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嘉余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中国队夺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
1: 那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产生18金。2026年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李豪夺冠，实现卫冕，打破了这一项目的亚洲纪录。稍早前呢，在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他呢是和队友张长红和马思涵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那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职责，同时呢也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今天集体收涨，沪指涨0.97%，深成指涨0.65%，创业板指涨0.8%，科创综指涨0.45%，房地产、海运、银行、煤炭板块午后集体发力，ADC、CRO 全天领涨，概念板块、家电、黄金、公路板块低迷。
2: 再来关注，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的医院开展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生坐诊，同时呢也是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国家药监局的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和放心药。
2: 20号，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之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昨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新条例呢，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物业费等情形。
2: 再来关注，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1: 近期，缅甸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2: 再来关注，20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来进行招聘。
1: 昨天，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了热搜。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博物院的名誉院长吴永琪表示，不能主动挖掘，要对天地自然有敬畏之心，如果未来有先进技术，也不希望动。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那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大闸蟹，各位您吃过大闸蟹哈，都知道这个味美膏肥。什么时候大闸蟹最好呢？各位，再过1个多星期啊，等着阳澄湖开湖了，那大闸蟹才叫一个美味呢啊。网上买大闸蟹，您最担心的什么？看直播螃蟹够大啊，但是拿到家以后呢，当时就缩水了，是这螃蟹减肥了吗？有的时候啊，不法商贩一次冲好，拿到手里跟您看到的它真的不一样。还有不少呢，给的直接呢挂了个这个蟹扣，可是这个蟹扣啊都是这个自己家随便做的啊，根本就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带着身份证的阳澄湖正宗大闸蟹了。那永里记大闸蟹呢，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所以说这里出的大闸蟹那个味道品质都是一等一的顶尖的，100%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所以呢您可以验真伪，假一赔十。阳澄湖 湖大闸蟹九月底呢才正式上市，所以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蟹卡，赶快到手拿到蟹卡，这阳澄湖大闸蟹您就已经拥有了。每套组呢都是四公四母啊，都是这个四对整四对，重量呢有所不同啊，299的、299的个尝鲜款、399的家庭款、499的送礼款，还有899的进阶款，以及999的蟹王款，每一款呢它都不一样啊，但是呢唯独就是重量会不太一样，规格呀、品质啊那都是没得挑的，
1: 味儿都是一样的，
2: 味儿都一样，螃蟹都是那里出来的、啊、
1: 对，就大小个头不一样、
2: 啊、对，这几两几钱呢，配不配红酒啊，看官方详情页面就可以了。提醒大家呢，所有套组咱们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在这儿呢添加官方的这个福利官啊，您可以想买2888元起啊，还有好礼相送，从普陀山的月饼礼盒，包括伊尼特的进口红酒，各个档位都给大家带来了相应不同的好礼。最高呢咱们直接呢选啊这个送礼价值1699的这个顶级蟹卡，囤得多它越合适了啊。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了。那您说这活物啊，买到家里边万一有着耷拉爪的不新鲜的啊，
1: 不会的，给您赔，
2: 我们这直接给您做郑重承诺了哈、
1: 嗯、
2: 如果说遇到死蟹咱们包赔啊，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大闸蟹，这高满黄肥大闸蟹谁不喜欢啊、
1: 嗯、
2: 限量只有1000组，先到先得，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你想看看样子看看个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大闸蟹，点进详情页面你就挨个扒了吧啊，喜欢哪一款呢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嗯，而且我们是有买有送的，买五送一、嗯、买十送二，当然了送的是和您买的那个就是型号是一样的、啊
2: 哎、对了，
1: 送的型号是一样的、
2: 嗯、
1: 来关注一下这个莫涵说，23载时光电波传遍千家万户，声音传遍哈尔滨大小街巷，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无论是清晨的第一缕电波还是深夜的温暖相伴，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生日快乐，初心如磐，共启新城，电波不错，生动未来。感谢，说的真好，
2: 谢谢，
1: 给我们拔了个高。
2: 哎，对了啊，925的这个生日啊，跟各位说、嗯、每年都会有，希望每一年呢都有收音机前的您的守候。
1: 嗯，好了，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2: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
6: K 歌，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11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北风3至5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好了，那今天节目刚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呢，是咱们925交通广播在9月25日到27日这3天的时间呢，将带着各位呢，咱们来一场这个痛痛快快的宝清游。中秋将至啊，也提醒大家，如果今年您在中秋节没有其他安排行程的话呢，不妨跟着咱们925，咱们一道去宝清过中秋，不用您调休，全家老小呢齐上阵啊，咱们是行程也舒服，到了当地以后呢，吃美食、品美景，连打卡呢，咱们还有享受汗蒸，都给您安排了。头一天晚上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第二天晚上呢安排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另外呢也为大家赠送的是汗蒸洗浴，这个呢是咱们925独享的。另外呢特色美食一个都不能少，像是鸭锅鲤鱼啊，还有黄金钩炖红烧肉啊，经典的一些特色菜，还有呢这次要带着各位尝铁这个鹅府的铁锅炕大鹅，还有呢地道的江鱼，另外呢还有德莫利炖鱼，咱们呢是到这个德莫利当地去品尝这个德莫利美食。所以如果大家想报名千万别错过，9月25日出发，3天2晚行程，这次是由泽南带队，3天2晚专属福利，只需780元，1米2下儿童仅收520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8211-9002-8799-7337。另外也提醒各位啊，宝清游呢还为大家准备啊，在这个11之间呢也为您安排了一波宝清游，10月3日出发，咱们呢是3天的行程，而且另外呢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条不一样的线路，10月5日的镜泊湖游。所以无论您是10月3日宝清游还是10月5日的镜泊湖游，都是3天2晚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咱们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这次跟大家安排的啊，在这个10月3日出发的宝清游呢，行程跟之前没有任何变化，唯独呢换了一样，是什么呢？给大家加了一项这个温泉啊，是地下2365米的天然浮泉给大家安排的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想报名10月3日的宝清游，也可以抓紧时间。提醒各位，9月25日到27日的宝清游呢是泽南带队，10月3日的这个宝清游呢，给大家单独安排了这个地下的天然浮泉。大家也可以跟这两个宝清团来进行选择，无论您是9月25日的有时间，或者是10月3日到10月5日您有时间，都可以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一心一意。
2: 前面这个白车，就是前面这个白车。
3: 哎，您好，您好。
2: 哎，您好。
3: 尾号多少？
2: 7666。
3: 7666。行，那咱们就准备出发了啊。那个全程大概是36分钟啊。那个按导航走。
2: 好，
4: 好了，好了。哎，
2: 兄弟。到那儿半个多小时。咱俩玩个小游戏啊。
1: 行啊，
2: 消磨一下时光呗。
1: 好。
2: 咱俩玩个我发明的游戏吧。哦，这个游戏跟成语有关，我先说个成语，你接个成语，但是这两个成语之间必须要有关联，你说那成语的第一个字儿，必须是我说这个成语的最后一个字儿。
4: 成语接龙吧，就是。
2: 哎，这个 个名起得好啊！就叫成语接龙吧。
3: 不是，这个就是成语接龙。
2: 师傅，这游戏算咱俩一起发明的，行吗？
3: 这个游戏很早以前就。
2: 这个怎么样？不是，感谢师傅，感谢师傅。
3: 好。
2: 怎么样？
4: 听着就好玩，
2: 好玩是吧？
4: 好玩。
2: 我给你查个难点的。
4: 来，
2: 一心一意。

0: 他说一心一意的。
1: 哦，我听到了。谢谢师傅。
2: 这个好。一以以意都行，
0: 都行。
2: 好。一，以，以，一
0: 马平川呗。
3: 马平川怎么来呀？
4: 哎，师傅，干什么呢？师傅，
0: 不是他不是卡住了吗？他不是，
4: 他在思考。啊，师傅，你们司机是不是有规定啊？不可以打扰顾客呀？
0: 啊，我这是不
4: 感谢啊，感谢感谢
0: 啊，不好意思啊。嗯，
4: 兄弟，这不算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行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个男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十全十美，
2: 美有难度。哎，没有难度肯定是不行，
4: 这肯定是不行的。
2: 那没有想法也就不行，
4: 这个也不行的。
2: 没人提醒就更不行了，对吧？哎呀，这个没人提醒确实是不行。

0: 美轮美奂。
1: 师傅，你说什么呢？
2: 我说能不能打开车窗？啊、哦，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不禁让人发出感叹啊！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有没有感觉到一点？有没有感觉到一点？
1: 师傅，你是不是在提醒他？
3: 他没有提醒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
0: 你感受到了吗？
3: 我感受到了。
0: 哎、好了，快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3: 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0: 不禁发出感慨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
3: 美丽的景色。
0: 好，收回来。违章了，不好意思，违章了。
1: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不乱引导他？你还引导他说五字成语，
3: 他偷了个景字儿。
1: 师傅，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0: 你放心吧，兄弟，我肯定不会再说话。
1: 兄弟，你相信自己好不好？你不要受到外界干扰。
3: 我背有成竹，胸有成竹。心多吉少。哎，也不对，不对，胸多吉少。哎呀，心有不甘。不对，胸有不甘，胸有。
1: 不是师傅，你干什么？师傅，你干什么？你不说话了吗？
0: 他对了。
1: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好好开车？
0: 不是，他终于对一次呀。
1: 师傅，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已经忍你很久了。
0: 你们两个忍我很久了。
1: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两个？你就算不尊重我俩，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游戏规则？这是我俩玩，又不是咱仨玩。
3: 那要是咱仨玩呢？
1: 这个行啊。
0: 啊，这个可以吗？
1: 啊，这个尊重游戏规则。
0: 那要是咱们三个人玩的话，你们两个要是输得太惨了，可不能举报我呀。
1: 师傅，您这个是录音吗？
0: 纯录音。
1: 亲爱的师傅，您能陪我们玩成语接龙吗？
2: 啊，亲爱的乘客，师傅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们玩一会儿吧。走吧，
1: 开始。
0: 稍安勿躁。哎呀，我也是好多年没有这种竞技感了、啊。整吧，
1: 鸡毛蒜皮。
0: 这么转，那么转好一点。
1: 鸡毛蒜皮，
3: 皮里阳秋。
0: 确认不是编的成语。
3: 这个出自《晋书·楚侯传》，意思是说呀，我内心对某个人有所褒贬，但不直接说出来，也做皮里春秋。您刚才那个美丽的景色，那个是编的。秋，
0: 求之不得，
1: 得于忘全，
0: 得于忘。
1: 只思想达到一定高度的人，就不会成口舌之快了。
0: 你是不是在讽刺
1: 战国庄子？来，全，
3: 全功尽弃。
0: 等一下，兄弟啊，前功尽弃呀、啊！
3: 前功尽弃的意思是不是说某个人在某件事上付出的努力白瞎了？
0: 对。
3: 而全功尽弃的意思是说某个人这辈子都白瞎了。
0: 出自《
3: 战国策·西周策》。
0: 好，
3: 气。
1: 气，我想到一个，弃如敝履，指的是把某人呐、啊、像破旧的鞋子一样扔掉。来，
3: 履，
0: 就不履了吧？
3: 师傅，您的意思是说您不玩了？
0: 哎，师傅不玩了，师傅纯开车就很开心啊！妈呢？双黄线掉头是吧？婢女，信不信我皮里要救了你？
1: 那，咱们继续吧。
3: 好，
1: 一心一意，
3: 还是这个难呢。
0: 来，下车。
3: 哎，不是师傅，这还没到地儿呢。
1: 师傅，这哪儿
0: 在下车啊？啊，你们在这演我呢是吧？
3: 此话怎讲？
1: 何出此言呢？
0: 哎，咱们三个人玩的时候，战国策、西周策啥都会啊。两个人的时候一心一意不会了。
1: 一心一意很难呐。
0: 一心一意难哪儿了？一心一意一马平川，这不张口就来吗？
1: 他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0: 谁不是这么玩？

0: 成语接龙呢？
1: 你这两个成语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成语接龙嘛，一就是字头接字尾，不就接上了就是。
2: 其实从刚刚下车的一瞬间呀，我已经想到一心一意应该接什么了。
0: 不就一马平川，其实就
2: 一清成肥。
0: 你那个稍微冷门一点嘛，但是其实你点什么头，你在这跟我
2: 妙啊，妙啊，妙妙妙！
0: 你家是养猫了是吧？
2: 一心一意，出自《三国志·魏书》的《杜庶传》。一清成肥出自三国志魏书的王粲传，好接龙，文脉相通啊。
0: 文脉是
2: 不单是文脉相通，更重要的是一心一意和一清成肥这两个成语在正式用法上都由南朝的裴松之确定啊。他给三国志写的注解，父亲裴松之，儿子裴殷，孙子裴子也，人称诗学三裴。所以宋文帝刘义隆当时觉得陈寿写的三国志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就命裴松之。我搜资料，终于与人家六年写出了三国志。祝
3: 请吧。
0: 这是看什么呢？这是
3: 多么优美的隶书啊。
0: 你谁呀、啊、你站半天了。
3: 我是一名 coser， cos 的就是写下这段文字的裴松之。
1: 你来了，您来了。
0: 好冷门啊 coser， 我以为你是他俩召唤出来的。
3: 在下正是在双黄县掉头之时遭您辱骂之人。
0: 我刚才情绪吧也不是特别稳，
3: 不重要。刚才我像往常一样在双黄县掉头，
0: 像往常一样，
3: 突然耳边传来了一声我霹雳阳秋了您。双黄县掉头是我不对，但是霹雳阳秋它不是这么用的，你恰恰违背了这个成语的初衷啊。
0: 我也是第一次用，我也是。
1: 敢问兄台，如若您玩成语接龙，这一心一意您接的是啊，
3: 一清成肥。
0: 条件允许的话买张纸吧咱们。
2: 敢问先生为何接此一词啊？
3: 文脉相通，文脉相通啊。
0: 所以你们是同学吗？
2: 诗学三陪。
0: 哦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也是这样。我一会儿给您发手机上啊。
2: 谢谢。
0: 上车上车上车。
2: 且慢，
0: 不是还有啊？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想我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一心一意
3: 竟只能接这么一个
2: 一清成肥。
0: 难过的点在哪儿呢？所以
2: 白发渔女桥，哎呀，别再说是谁的主意。想
3: 是谁的主意？
2: 为啥出门开心？
0: 不是，我建议咱不行，咱唱一首歌吧。
2: 留我多少？

0: 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在车上？
1: 师傅，开吧。
2: 去哪儿啊？
1: 正所谓高山流水觅知音，没想到三位竟如此精通成语接龙之术。
0: 你要不说，我就开到裴松之的故居了啊！
1: 咱仨再来一把成语接龙，何如？
3: 一心一意，一听成肥，
1: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0: 等一下，这个不是成语吧？这个
3: 柴，柴可夫斯基，
0: 这都不是中国的。
3: 鸡蛋灌饼，
0: 鸡蛋灌饼绝对不行。
1: 冰镇奶昔，
0: 这跟鸡蛋灌饼是个套餐是吗？
3: 西，别着急，西肯定有一个。
0: 那西从天降，
3: 西人奇妙夜。
4: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北京时间的18:20，这里是正在为您的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周一的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各位好，我是泽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包医生动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吉祥。吉祥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吉祥。
4: 哎，一个星期没见了啊。上周呢咱们聊了关于这个宠物保险的问题啊、有好多朋友发来信息，就问这个宠物保险到底怎么买呢。大家把这个事儿啊想得有点复杂了。吉祥能不能简单的教教大家，就比方说现在我家里有个小宠物啊，前提是就是主流的，比方说猫啊小狗啊。为啥各位啊，可能朋友说是那我家养一宠的为啥就没有呢，他这个宠物保险呢出来以后呢，他是要逐渐的进行完善的一个过程。
5: 对，
4: 所以大家不要太着急。但如果说您家里养的这个毛孩子小猫啊小狗啊，这个时候您就可以为它就买上一份您的这个宠物医疗保险了。
5: 对，
4: 那在这儿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宠物医疗保险啊，如果说咱们正常购买的话、或者说是比方说我家这个买了这个宠物医疗保险了，我真正这个宠物涉及到就诊的问题了，带到了宠物医院，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怎么来进行这个沟通呢？或者说直接来了以后就说我有保险就可以了吗？
5: 对，
4: 这么简单啊。
5: 对、
4: 特别简单。
5: 你跟他说完就是你有保险之后吧、其实跟人医差不多、他会注意说哪个能报保险哪个报不了保险，并且他我们一般都会注意说啥呢，就是我这个主诉，就比如你跟我说，你说两年前他就有这个毛病，但你两年前是不是还没有保险呢？你说两年前他就开始吐，其实我们一般会咋的呢，就不会给你写两年前，基本上就会给你写昨天。我们也会注意说你有保险尽量让你去给他报销，不要说就是卡在那儿啊咱们报不了这种。我们都希望这个顾客多报，你比如说1000块钱我希望他全报了才好呢。
4: 所以说那大家不用担心说是啊就有这个保险了，万一拿到医院的话人家看你有保险不愿意给你好好治，会不会这样担心的、
5: 其实我们最愿意看有保险的了，因为这种的话你想啊，你比如说他花1000块钱咱们都报了之后、咱们自己花300块钱、你花300块钱跟你花1000块钱的那个痛快程度肯定是不一样。
4: 哎，心情不一样了。
5: 对呀、
4: 然后你这边呢报完了以后的话就拿到钱也就是更加的顺畅，也不用那么多心理压力了哈。
5: 对呀、而且你像咱们治的时候动辄这个小猫小狗现在看病大家都知道、基本上你2-3千块钱很正常吧，是不是、你稍微生一点就是持续个2-3天的病，或者小皮肤病啊，或者说是胃肠道的毛病，你有个2-3千块钱其实都很基础。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保险出面给你报个2000左右，咱们压力就会大大减小。
4: 哎，确实能帮咱们省不少心、省不少事儿哈。
5: 对，
4: 所以这个宠物保险非常有必要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详细的接着来聊聊这个宠物保险的事儿。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在医院看到的就宠物医院看到的这个宠物啊，它有这个就医来这个选择保险的，那它选择保险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分成几个档呢？
5: 三个档，我们看这个、就支付宝那个吧，一般是三个档，但是如果说抖音的他们我就不太知道了，支付宝那个蚂蚁宝是三个档，我一般建议主人就是你要是年纪小的咱们就选低档，如果说是比如说2-3岁啊这种中壮年、
4: 多大的算这是一个年龄小，或者多大算中壮年，
5: 幼年呗，
4: 对对，
5: 幼年就1岁以下你就选最便宜的，你要是中年就比如说1岁到4-5岁你就选中档，如果说你要是年纪大你就选高档，当然了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我都推荐我顾客选最高档，
4: 就是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最好档。那这个费用大概都是多少呢？
5: 费用最高档几十块钱，
4: 几十块钱，
5: 五六十差不多一个月、
4: 嗯、那基本上如果说遇到一次的话，你这点钱根本就什么都不够干的。
5: 嗯，对呀、啊嗯、特别是有的很多主人都是嗯，你比如说人，
4: 嗯，
5: 咱们人去看病有的费用不宽裕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说，你比如说大夫给你开十个化验，你会说
4: 嗯，有没有不必要的就可以不做了。
5: 对呀、啊
4: 嗯、
5: 但是如果说你有保险，人说保险都给你报，那你肯定会想查的越多越好，查的越细越好。
4: 哎，
5: 对
4: 了，
5: 对
4: 对，你看等于说我没花钱、嗯、我干啥不查的更全一点呢。
5: 对呀、
4: 啊、这心态也是这样的、啊、
5: 而且看病看的还准、
4: 嗯嗯、
5: 你不会存在漏检呀啥的、
4: 哎、
5: 我是这么想的。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5，节目正在直播哈。按照月交，就这个跟各位也是值得就说的，因为之前我就是跟这个吉祥聊的时候嘛，就说我说那他这个一次性我交一年的，吉祥说不行，就得按月交，那可以就是按月扣，是不是？
5: 对，你可以开通、
4: 嗯、
5: 他们一般都开通那个自动扣费，要不然他很容易就断缴。
4: 嗯啊，那也挺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也注意啊，如果家中有这个小宠物的话呢，也来关注一下啊。无论说您在任何的这个支付付款平台上啊，都可以来搜索一下这个宠物保险相关内容，就会弹出来了。但另外有一点啊，就是吉祥是推荐大家在支付宝上，是不是？
5: 对，因为我发现就支付宝这个报销的最多，群体也大。
4: 嗯啊，那群体大的话相对来说保障会更多一些，是不是、
5: 嗯、对、
4: 啊、好了啊、北京时间的18:25，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呢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说家中的这个异宠啊，这个最凶险的隐形杀手啊，称之为是应激啊。那说到应激呢，很多宠物呢没生病，但是怎么就突然了暴毙了呢？这个呢我也想在今天节目当中问一问啊，就是吉祥，咱们家中养这个异宠啊、
5: 嗯、
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暴毙或者突然死亡的情况？
5: 基本上就是吓的。
4: 怎么个吓法呢？
5: 你哎，
4: 就什么算是吓着他了？
5: 我跟你说，我们前段时间有、
4: 嗯、
5: 真的有一个暴毙，就是你们、
4: 嗯、
5: 咱们小猫小狗，你比如说咱们去抓它的时候，
4: 嗯嗯嗯，
5: 你都会发现这小猫有的，如果说它特别害怕，它在地上扑腾扑腾啊，
4: 嗯，
5: 然后喘气，小狗喘气啊，
4: 嗯，
5: 或者说是感觉躺地下了没有劲儿了啥的、
4: 嗯，
5: 你这种咱们可能理解为说是要死了，或者说不太好了吧，
4: 嗯，
5: 但是这些异宠，它暴毙的这个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速度
4: 哦，特别快，
5: 就是你理解吗？嘎巴一下子就是那么快
4: 哦。我就看过一个短视频，那里边就是特别特别抽象，就是说这个、
5: 嗯、
4: 那个养异宠心情不好了，我死了吧，
5: 对，
4: 就当时就一下就过去了。
5: 对、
4: 嗯、
5: 就是你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一秒的事儿。
4: 嗯，
5: 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就是小荷兰猪，然后我们给就是它暴毙了，我给主人调监控嘛，
4: 嗯，
5: 那个监控特别的清楚，它前一秒在吃草，
4: 嗯，
5: 后一秒直接就撞笼子、
4: 哦、
5: 然后死掉了。
4: 哎呦，
5: 特别的快。
4: 嗯，那你就说出现这种暴毙的情况，前提是受到刺激了，被吓着了。
5: 不，
4: 嗯，
5: 它就是心情不好也不活了。
4: 哦这个还真是有点没不太注意。哎，但是我知道像是这个金丝熊、小荷兰猪，不是他们都是单独来进行这个喂养的吗？
5: 对啊，就是没有人去碰它、
4: 嗯、
5: 然后也没有人去咋地它，然后前一秒它还在吃饭呢，你想想
4: 就想到什么伤心事了，
5: 那不知道
4: 好了，那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养宠物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多多的去陪伴的去照顾它哈，这点还很重要的、
5: 嗯、
4: 那如果说就是咱们也不太确定它这个心理是否健康的前提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引导它，尽量让它避开这些容易让它心情不好去撞笼子的这样的行为？
5: 就是不要去惊吓。
4: 嗯
5: 嗯，少光少声、
4: 嗯、
5: 跟人睡觉一样。
4: 哦哦，他那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咱们要轻轻的。
5: 对，
4: 我发现啊，就家里边很多，就是我拿就是上一辈儿啊，家中的这个长辈来举例子，他们又有个习惯，过去那个很多的这个鸟笼怎么着呢？它都是有木质的，就是竹子编的那种啊。它会怎么样啊？白天的时候呢，这把的帘子敞开；晚上的时候呢，用这个黑布或者说是深颜色的厚布，光晒不进来，
5: 给遮上，
4: 遮上。
5: 对，
4: 问题来了。每天早晨起来啊，你想想这个笼子遮上它，它里边也没探头，咱也不知道里边什么情况。
5: 嗯、
4: 大早上家里老人他几点起床，他几点准保过去掀那笼子去、
5: 嗯，
4: 这就跟掀人家被窝没有区别呀。
5: 对
4: 啊，这一下就掀开了。但是我就是好几次小的时候不懂啊，尤其今天听了吉祥这么说，你每次掀笼子那时候，那是不是就是一次性的强光就照进来了？
5: 哎，我跟你说，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4: 又勾起你的想法了。
5: 就是，哎，你会发现，就是老人老一辈养的这个东西，
4: 嗯，
5: 他如果刚养的时候不死，
4: 嗯，
5: 他很难死。
4: 哦，命特别硬。
5: 对，
4: 生命力顽强。
5: 就是他一旦习惯了这个喂养方式，他会非常硬实。
4: 嗯嗯嗯。
5: 就像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去那个花鸟鱼
4: 啊，
5: 我买了很多花。
4: 嗯。
5: 但是我养花吧，就是你养一批，你比如说八盆，
4: 嗯，
5: 我可能最后活下来也就是那么四盆或者六盆啊。
4: 嗯。
5: 六盆那是很高成活率了，对我来说。
4: 而且已经很不错了。
5: 对，基本上就是四盆这样。
4: 嗯。
5: 我养花就是，我如果说我能养过它一个月，
4: 嗯，
5: 那它之后就很难死。因为它就是它已经适应了我这个浇水的方式，
4: 嗯，
5: 我这个浇水方式只有这几盆能活定下来的。
4: 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东西有时候有点玄学，就怎么着呢？它跟你能够成为好朋友，就是说它跟你磁场是相同的。
5: 对，
4: 你会发现你们在一块特别舒服。
5: 而且那老人养的那个东西都又白又胖又健康，
4: 嗯，
5: 哎，啥都好。就是然后我们很多顾客一来，就是稍微上年纪爷爷奶奶，他坐在这跟你一说话，你会发现什么喂养方式啊，什么营养结构啊，
4: 没拿个，
5: 对，
4: 没，
5: 我就是这么喂，
4: 没有，我这都这么大了能怎么着啊，
5: 对，
4: 嗯，
5: 然后就是喂就是活，很奇怪，
4: 哎，所以说就是这个吧，大家也不要拿这个就当做一个这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哈，
5: 嗯，
4: 那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各花入各眼，是啥人玩啥鸟，
5: 对
4: 啊，嗯，这有这个那在里边的哈啊，小马留言啊，他问他说明天还能领生日礼物吗？哎呦，小马啊，这个生日礼物呢，咱们只在今天啊92921就爱你这一天呢，给大家发了这个礼物啊，这个您可以等到咱们明年的时候，然后呢，明年的时候咱们就早一点啊，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所以说呢，这个没有了啊，但是我们可以把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你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8:31，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都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那说到家中养这些小动物啊，哪些动物容易发生这种应激反应呢？我们呢详细来聊一聊。
5: 其实小鸟最容易，
4: 嗯
5: 嗯，小鸟非常容易死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每次给小鸟拍片子的时候，
4: 嗯嗯嗯，
5: 我们都会告诉主人，
4: 嗯，
5: 说这个就是非常容易死，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咱们就拍。但是会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主人他会觉得，嗯，我觉得我家鸟没事儿，
4: 嗯，
5: 但偏偏他就应激死了。
4: 嗯，
5: 所以一般我们会让主人看，跟他说我们这拍片子，你就站在这儿看，我们所有的操作你都看着了，我们不会去暴力的按他，或者说是控制他，或者说是惊吓他，
4: 嗯，
5: 但是他仍然有可能死亡。如果说他在这死了，那没有办法。因为咱俩已经说过了，
4: 嗯，
5: 就是这些所有的异宠进医院，
4: 嗯，
5: 做下第一件事就是签这个抗应激，就是那个应激协议，
4: 哦，
5: 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在我正常的操作下他会死亡，但是如果说能接受，那咱们好继续往下看，如果说接受不了，那咱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进行了。
4: 哦，那也就是说，
5: 嗯，
4: 就是当这个宠物它其实就是在生存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容易出现这种应激导致死亡的情况出现。
5: 对，
4: 嗯，
5: 而且很多，特别是有一些小鸟，它喂着奶一下就死掉了。
4: 哎呦，
5: 就特别快，就是你拿在手里，
4: 嗯，
5: 基本上你整个喂奶也就是3-5秒钟，它就死了，
4: 嗯。那其实啊，这小动物啊，大家就是如果说这样的话吧，泽南我倒是希望大家把它想象成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这个小朋友来到你身边了，它自然而然的跟你天生的有种亲近。但如果说它因为我们哎这个整个的喂养不善导致它的死亡的话呢，我们可能呢以后就是反省，不要这么粗心，或者说是很多时候如果咱做不到给它精心呵护的话，咱也不要养它。但如果说遇到这种应急反应，或者说是这东西真的就是天要打雷啊，这个要下雨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还是应该平常心去对待。当然了，我也养过小宠物，养过是小鸡雏啊，家里边养过小鸟啊，当它就是这个暴毙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伤心的哈。
5: 对，
4: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也有这个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点呢，就是咱们要好好的呵护它，爱护它。我刚刚就是说一事儿吧，这刚刚说起有趣的事儿，给我这打岔就没说完，
5: 嗯，
4: 刚刚咱不说家里这个小鸟吗？我姥姥当年养那个小鸟，一方面就是说人家这正睡着觉呢，你夸笼子给人就是这个摘开了，人家夸降前光。但是那只鸟它是自然而然的，它是两只，我就是现在吧，我不太知道到底叫什么，就是看着造型像鹦鹉的小鸟，尾部是偏深蓝色的，身体往上是绿色跟黄色相间的那种小鳞片似的那种小羽毛。
5: 嗯，
4: 然后呢，就是鹦鹉的嘴。大就是大概是就是这么这个一个就是宽窄， 大概这么长，
5: 嗯
4: 啊，一个笼子里边养了两只，一公、
5: 嗯、
4: 一公一母，能不能猜猜那是一个什么鸟？
5: 我感觉应该是个小太阳吧，绿色的，
4: 绿颜色的，然后绿色带黄，
5: 啊、
4: 绿色里边带点黄。那
5: 越黄越值钱，那个鸟，
4: 那就是
5: 越绿越不值钱，
4: 那就是小太阳了、
5: 嗯、
4: 但是他当时养的小太阳，我就这么说，当我在我姥姥家吧住了能有这个得有两三年，那时候家里边这个拆迁嘛，

0: 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如果您家中养小宠物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平时呢您家宠物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方法来处理。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2: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3: 哎呦，
1: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2: 你好外卖啊，
1: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4: 你不是开得太快，
5: 就是嘛，
4: 你是飞得太低。
1: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4: 我骄傲。
1: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咱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周一的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啊。刚刚在直播间当中呢，一瞬间啊涌进来了好几千人啊，我们看一下这流量，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接得住啊。但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你可以直接发来留言信息。现在目前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的在线人数呢同步到达了145人了啊。那感谢视频号里各位朋友们的在线点赞，你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这个流量小生说了，他说这个我来看看直播间多少人啊，也是一下这个涌进来的。今天视频号的人是异常的多，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啊，关于您平时养小宠物的时候遇到哪些的问题啦，或者说是想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曾经这个避坑或者踩雷的经历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好，那咱们再说回来啊，刚刚说到这个鸟，你说啊，就家里边这个老年朋友，人家这个养鸟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我分析一点，有一个啥，你看啊，就吉祥，你其实平时也是这个工作上班，结婚了是不是啊？爱人应该也是，就两人双职工，是不是？
6: 也算吧。
0: 对啊，都上班，两个人都上班。那么家里边如果说养小宠物的话，白天谁陪他？
6: 没人陪啊。
0: 没人陪。好了，那你刚刚咱说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老人养这个宠物啊？老人养宠物他就特别活，个个活。
6: 对，
0: 老年朋友多数啊都是什么时候养的？退休以后。
6: 对，
0: 有大把的时间跟着宠物在一块儿，甚至有不少，你拿我姥姥来说吧，原来家里养个狗养只猫，然后再养鸟，就这三个本来天敌的组合，就是养一段时间就处的可好了，就这种情况也发现了，是不是？
6: 对。哎，你看不看过那个新闻啊？就一个老大爷，他养那个叫红腹锦鸡，你看过吗？
0: 我看了。那我真的看过，
6: 那个超级有意思。你看，就是我好是怎么回事？就是是不是那个就是他养那个鸡，他濒危吗？不是，然后他养了一院子，然后被人发现了之后吧，就是人家工作人员就说这个东西他濒危嘛，就收回去自己养，面活。然后聘请这个大爷养，就问大爷说咋养？大爷说这不就是鸡吗？鸡咋养他咋养。
0: 红腹锦鸡给你当家里那个大白乐和溜达鸡养法。
6: 哎，对。然后那个评论说说这一院子都少，估计大爷都吃不少了。
0: 我跟各位说，就这个是什么呢？我相信啊，宠物它既然能有活着这口气儿，就是它有大脑，它有情感，它有自己的精神需求，真的。所以我觉得家里边养宠物，为什么说家里的老年朋友养？因为老年朋友是真的跟他在互动的。
6: 而且啊，我发现这动物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作息，真的是挺适应的，
0: 天生匹配。
6: 对，
0: 特别匹配。
6: 你就说雕，咱们养那个宠物雕有一种病，知道吗？
0: 吓我跳，我说你买的呢。
6: 哎，不就那个宠物雕它有一种病
0: 啊，
6: 诱因是什么
0: 啊？你说说。
6: 诱因是因为光照时间太强，就是基本上年轻的好得这个病。就为什么它白天，就是咱们不是去上班了吗？他本来应该睡觉，但是外头有光，他睡不了觉，他没法分泌这个褪黑素。哎，等到晚上好不容易天黑了，他要开始睡觉了，要开始分泌褪黑素了。好，咱们下班回来了，开始点灯玩电脑玩手机， 他就能跟咱们睡那么几个小时。你像现在人，你看睡几个小时之后天不就亮了吗？
0: 对啊，
6: 现在年轻人不都得12点睡觉
0: 啊，现代人是

0: 玩月亮睡太阳了，
1: 对吧？
0: 嗯，
1: 也就是睡那么几个小时，但其实那个雕它睡眠最少要达到十个小时。所以说年轻人养雕就好生这个病，是吧？这很奇怪吧，就是因为晒太阳有光照有多了他就这样。
0: 哎，你看看就这个，各位啊，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算是吸取了一些这个知识啊，更说呢和大家分享点生活方面的一些小经验。如果您家中养小宠物的话呢，不妨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啊，就是和家里边这个老年朋友你可以研究研究。比方说这现在在职的可能都是80后90后，父母基本上六七十岁啊，如果说身体比较好的，哎，你发现啊养的特别好。我还讲真事儿，就是我的表哥就是养了一条这个哈士奇，纯种，可纯了，就是连这个连家门就出门回来都能记错了，就特别纯的那种哈士奇。
1: 那太纯了有点
0: 就搭来一个这个哈士奇。我哥养的时候吧，那哈士奇吧就是那个乖张暴力，是一个这个小女孩，但是等到家里边二姨养啊，那就是这么说，那哈士奇站起来得比我二姨高半头，二姨本身就是这个身体就是个子比较矮，然后偏瘦，出门的时候吧真的攥不住啊，那狗叫艾米啊，真的攥不住她。但是呢她会发现只要是我二姨哎一说话，艾米哎，马上那狗就乖乖听话了。但是这个是跟我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可出现不了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老年人和这个宠物相处起来可能更多的就是他跟宠物熟了，就这种
1: 磨合的老好了。
0: 但是时间的关系啊，你看看就是比方说咱家里边养个这个小狗，咱们陪它的时间你从晚上开始计算，基本上你只有晚上属于它，
1: 对，
0: 都上班，白天都上班啊。我就说一个，就是最早我就是对特别对不起我家原来养一个小黑豆小白豆豆，就是也是一个小女孩，她咋的，白天我爸妈上班，然后再加上我那个上学，一天啊，从早就基本上早晨七点我们就都再见了，等到晚上五点多钟我才第一个放学，我外边玩会儿，可能我比我父母回来都晚，他们基本得六点半左右到家。这狗在屋里待一天，经常是一饿一天，早晨没人给他准备饭。等到冬天，咱东北人到农村，就是东北人到冬天的时候有这个储存一些菜的习惯。给那狗饿的，就是家里边那白菜搁屋里时间长就坏了呀。那屋里边顶多搁一两根冻葱。狗饿的晚上回来一抱起来，那嘴里一股葱味儿。就是
1: 还活着吗？
0: 他的、
1: 吃完葱
0: 不是还有活得可好了。他是活到了多大套？活到了17岁到18岁，就是两只眼睛看不见了，然后后来就是寿终正寝了。
1: 哎，你就会发现，你说老人养的这个东西啊，你说他也不做绝育，他也不咋地，你能活到17，这个东西他就是很不可思议。
0: 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绝育这么一说，但是现在人家都知道，就是不做绝育的话会怎么样，引起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囊肿之类的。
1: 真有哎，不是危言耸听。
0: 那个年代你发现哈，就我家正好是一个小女孩，那个狗就是也到发情期，可能说也会出现，就是到处留味道，到处蹭啊。但是我们也没当回事儿，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了。
1: 你知道，
0: 全是医学奇迹，说是。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不是说那个绝育嘛，然后就大家有的时候说什么宠物医生啊，造成恐慌啊，这那的。其实不是，就是我们。就是从良心的角度上讲，我们会推荐你绝育，但是从赚钱的角度上讲，其实你不绝育更好，因为你绝育我们挣你三五百，你要是生病了挣你两三千，那不一样。真的
0: 不就是我问问，就是你这是你是院长你知道吗？你这今天这是聊开心了，这是什么都往出说啊。
1: 对，我觉得就是你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我觉得医患关系这个事儿就是很微妙。对，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是让你绝育啊，你觉得哎，你可能觉得我就想挣几百块钱、对，其实如果说你不花这几百，你再过个10年我就能挣你好几千这样。
0: 哎，那收音机前各位哈，就是无论好几百好几千，你要知道就是当你养上这个宠物以后啊，它真的是家里边一个一员。我发现啊，就是你会发现老人啊给自己看病不舍得花钱，
1: 对，
0: 但是他如果到了动物医院宠物医院给自己小宝贝儿看病，他舍得。
1: 哎，
0: 真的是这样的。
1: 你说我爸吧，就是你说我家养猫吧，我让我爸他要是难受了，我说你来哈尔滨，我领你去看病啊。他不来
0: 啊。
1: 我家猫在家尿尿，我让做绝育，开车就给我送来了。我说等他好了之后，你再接回去嘛。我爸一看这个猫在这儿，就是不舒服嘛。他本身他开一个半小时，将近2小时过来的， 他刚开将近两小时回去了。我这做完手术了之后，我一跟他说，一给他看，我说你这猫在这打我。然后他一看，他也没说打我咋地呀、啊，他就看这猫遭罪了，又开俩小时来了。
0: 嗯，
1: 就接回去了，硬接回去了。
0: 哎，我跟各位说，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啊，你真的不知道这叫哪片云彩有雨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咱说回来啊，说这个家中老年朋友啊，他们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你说这个时间呢，有这个精力做些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个别现象，电诈啊，包括什么这个咱们市面上能够看到的利用亲情，这个卖保健品的、
1: 嗯、
0: 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什么呢？缺少儿女的陪伴，缺少精神。
1: 对、
0: 啊、有这种精神链接的话，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问题说回来了，其实我们在动物医院里边是不是也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如果说宠物生病那种无助啊着急的那种表情。
1: 哎，你可别提了，我一看见那种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0: 嗯、
1: 他要抱个猫抱个狗来、
0: 嗯、
1: 就有很多老年人吧，他就是他对于这个宠物花钱他是非常有就是、
0: 嗯、
1: 你比如说正常，你像我家，如果我家长、啊、他去看病，比如说让他花1000块钱、
0: 嗯、
1: 他肯定是舍不得啊、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他舍不得，你就我自己我也舍不得。
0: 哎，他都能咬住了牙，
1: 哎，
0: 他能挺住。
1: 对，他能挺，但是你说他来吧、
0: 嗯、
1: 他会给猫给狗花、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吧他自己他就很心疼、
0: 嗯、
1: 他有的时候他就边哭边花，
0: 特别矛盾，那是矛盾了、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这心里就难受啊、
0: 嗯、
1: 我说我看不了、嗯、我说给我们别的医生看吧，我说我这实在是心里太难受了，
0: 哎呀
1: 受不了，真受不了。
0: 就是、往往到这个时候吧，真的就能体现出啊咱们这个医者父母心的意义在里边了，其实真的说有时候会蛮心疼的哈、
1: 嗯、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咱们家里的这个小动物啊就应该每天周一的晚上啊，你就关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直播节目啊，一听可乐之毛孩子悄悄话，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爱宠知识和小技巧，也帮助大家呢让自己家里的这个爱宠这个家庭的毛孩子成员更好的远离或者规避一些问题。今天节目当中呢聊得也特别好啊，而且今天这人直播间人数刚刚最高的时候达到多少人？
1: 2600，
2: 我都听不懂了
0: 啊！看一下吉祥真的帮我们直播间带来了一份吉祥，谢谢你。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毛孩子悄悄话到这儿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预告一下，下周一的毛孩子悄悄话呢，吉祥也会继续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爱宠方面的知识。
1: 嗯，对。
0: 嗯、好了，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有下周的时候，好像咱们看个时间吧，下周应该是28、29。如果 那段时间咱们没放假的话，
1: 你放假，
0: 我们不放假
1: 啊。
0: 我怕你跟你们那边，
1: 哎，你不放假，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毛孩子悄悄话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吉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吉祥，咱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1: 拜拜大家。

0: 好，北京时间的18: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之毛孩子悄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邀请到了是来自于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宠物方面的一些话题。那每个周一的晚上的18点到19点这一个小时呢，泽南呢都会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好了，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还在涌入更多的朋友哈，也希望大家呢帮助咱们的视频号来点上关注。咱们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的视频号当中，跟着我们一块来在线的点赞，一起来学习爱宠知识。那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呢，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925交通广播最近的出行旅行线路。首先呢是至尊江南游双飞6日游20人小团，现在还有部分的名额，9月30号出发。咱们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价格呢是3599，零购物、零必销、零自费、零收客限制、零同组限制。咱们呢全程入住3钻酒店加一晚啊4钻的雷迪森或同级别酒店，9月30号出发，10月5号返回哈尔滨。另外呢，还有新疆游，10月3号出发，零购物、零必销、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7999元。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返回哈尔滨。另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啊，如果说呢您有时间跟着我们一块去贞州，也是啊10月的发团，5999元，至尊贞州游，双飞6日游20人小团，10月2号出发，零购物、零必销、零自费、零同组限制、零年龄限制。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啊，3钻酒店啊，住3晚，再加一晚的西江千户苗寨观景房，还有一晚呢是贵阳的5钻酒店。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哈尔滨。如果你想报名，可以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现在所有名额呢都是部分名额了啊，大家如果想报名，快点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上一段脱口秀啊，来自于毛豆的《我对料理的理解》。
1: Hello，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咱快点整，来点没有文化的脱口秀啊！小鱼很重视我，真的没有必要。你这3年复读的书，比我这辈子读过的都多。我这厨子技巧也确实没有复读，我不能去跟老师说我觉得川菜不太适合我，我更适合鲁菜。从我的专业上讲，其实毛豆就是黄豆，我们这个粒粒黄豆看得见怎么吃都好吃的海天黄豆酱就是成熟毛豆来的，所以大家以后就叫我毛豆酱就好了。毛豆酱现在是个美食博主，有看过的吗？哎呦，谢谢，关注毛豆酱，关注毛豆酱。我现在主要拍一些探店和做饭的视频。探店这个工作其实历史很悠久，其实10年之前，我们进饭店是不拿手机那么到处拍的，我们拿的是快板，饭主要靠药。我干这还有人骂说，毛豆你会探店吗？你去探店？我会探店吗？我是东北人啊，我们祖籍是山东的，当年我爷爷他爸就从山东一路探店探到东北去的。我这个口音探店很费劲，当年去长沙吃龙虾，我特意告诉老板别太辣，那个虾上来我吃了一口给我辣蒙圈了，我都迷糊了，我都看着天上是不是有个门打开了。我说哥，我不说别太辣吗？哥说你要的不是变态辣吗？你要的。探店做的一般，因为我总共也就15万粉丝，全网叫毛豆的我也只排第7，排名第1的是个大姐养的猴。真的160万粉，我完全干不过我猴哥啊。我直播就20-30个人，他一播10000多个人，看猴在那穿衣服脱衣服，底下全在那刷毛豆真聪明真通人性啊。我说我也通啊，那么穿衣服脱衣服我也会啊，我也播了，给我号封了。我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我大姐管猴叫儿子，那个猴抠他妈眼珠子那个视频96万赞，我家没有猴但是我有妈。我说妈你看抠眼珠子90多万赞，咱也拍一个吧。 我妈说行，但是得踏扣我。就我妈那个指甲盖哈，这个视频这辈子我也就能拍两条，真的。180万赞我也看不着。没有粉丝，做饭视频的食材也越来越次。一开始还是90元海鲜大三盲盒，后来20元午餐开盲盒，10元一日三餐开盲盒。导演说现在人就喜欢这种平民化的东西，我说10块钱三顿饭，这不难民吗？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的互动和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节目最后关注路况，严玉吉说，他说宫城街由经纬8道街往经纬6道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好了，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到18点钟温暖回家路和18点钟到19点钟的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时间，好像我也是跟大家聊了好多年的关于车型的一些，从燃油车到新能源，到合资品牌，到进口，到国产品牌，现在层层的啊，不断的在变化，也在不断的跟大家聊。我看我们在上一档节目莫涵这么说的，23载时光，电波传遍千家万户，声音传遍耳滨大街小巷，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无论是清晨的第一缕电波，还是深夜的温暖陪伴啊！祝哈尔滨交通广播 FM92.5 生日快乐，初心如沁，共气新城，电波不坠，生动未来，写真好啊！真是一晃这么长了，23年前，应该是2004年的1月1号正式开播了。我也是在应该是过完的元旦，我正式从972的从电台的新闻中心入职到这儿啊。到这哈尔滨交通广播作为一名专业记者了。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聊车说车啊。今天主要想聊聊大众的 T6， 今天果斌来这儿。但是你有二手车，如果买新能源的话，也可以找找我们董事长啊。最近二手车可能到11，是不是董事长啊？开始爆了是吧？大家都要需求了，出去自驾了，连500公里自驾，是不是都得需要一台车？如果你真需要台车的话，想买车或者想换一台新能源的话，还来得及，过11还是10天嘛，你都可以去看看。也可以找他做一些评估，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我来的时候真是要过节了，还有4-5天就过节了，道上挺忙啊。我估计大家现在心思也就在这4天了。
1: 嗯，
0: 过完节之后不是网上早吵吵吗？再休3天，谁给你的假呀？从中秋休3天，再休3天，然后再休7天，整整13天，这都谁给的假呀？但是我觉得这个提议确实挺好。基本上啊，过完中秋之后，大家的心思就没在这儿了。除了你自己是做买卖的，在守着摊儿，剩下的大家的心思，哎呦，再摆3天，再混混日子，然后就迎接我们长假11了啊！一年我们就2次长假，一次春节，一次11啊。而且春节呢需要得加过，一是冬天，第二是得和亲朋好友、父母团聚。这回好了，我们可以出门旅行了，所以说大家都做好准备，好吧？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儿啊，或者是？提前要对车做一些保养啊，出行做保养都可以来问我们两位嘉宾，我们的董事长和我们的国宾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或者是你在行车过程中遇到突发问题、紧急情况，虽然说晚高峰已经过去了啊，晚高峰的节目也结束了，但是呢，外面呢车流量还是挺大的。从家过来啊，看车流量很大。以前呢，从这走这点呢，车不多了，但现在车流量很大。原因就是马上过节了，大家走亲访友啊，会有些事情抓紧办的，因为马上临近11了。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堵车的路况啊，或者是有什么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导播，打电话8211-9002，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啊，有买车的信息、二手车的信息啊。尤其选新能源，到目前为止啊，连我们最顽固的、最顽固不化的一汽大众呢，也变成新能源了，把新能源纯粹纯粹的说终身质保的新能源是吧？
3: 对，
0: 嗯，
3: 品质就是保障嘛。
0: 我看了昨天啊，在广东南海发布的，没请多少人去，但是呢，这款车型大家说价格倒不贵，12万多起是吧？
1: 对它这它这个车的话，是一款一汽大众的属于中型 SUV。这个定价其实我们也挺出乎意外的，129,900。咱说你去买个速腾还多少钱呢？对吧？而且
0: 以后大家意思，国宾别买速腾了啊。
1: 完全可以啊，不是说别买速腾。
0: 速腾就没啥意思，速腾 S 出的就是胡扯的是吧？
1: 那倒不是啊，就是说速腾有一些可能会就喜欢这个燃油车，或者说家里面有充电桩，你考虑油车的话，可以想买速腾啊这种车型。包括可能你会买迈腾，但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桩，能安了充电桩，你可以看看这款 T6，因为 T6的优势和其他品牌的对比是啥呢？一是终身质保，不限里程，对吧？
0: 首任车主终身质保。
1: 对啊，首任车主，因为买车不是
0: 卖二车没关系。
1: 对对对，跟二车没关系。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终身保修。不限里程，这三点的话，对 可以降低大部分人对用车的焦虑这一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第二点是它的这个驾驶感觉非常不错啊，全系标配底盘软硬调节。
0: 你开了？
1: 那我没开，没开上啊，我没开上，但是我坐了啊，有幸我坐过一回，
0: 有幸
1: 就是特别软，全系就是咱不说多，12万多的带大众的品牌合资车里，12万多带底盘软硬调节的有第二款吗？好像是没有，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对吧？然后它的这个智驾方面啊，什么地平线的这个第六代智驾，
0: 嗯，
1: 可以实现自动的这个什么跟起跟停啊，包括没有这个道路中心线的这种地段也可以自动驾驶，然后主动避让超车，都跟一个老司机一样，关键才10多万块钱。
0: 嗯嗯，总强调自己的钱啊，但到底这个行不行呢？他说的很好啊，高阶支架的全场景是吧？德系的底盘这玩意儿还都加上形容词，长续航的三电系统啊，但到底行不行呢？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虽然说我没试驾过，有机会试驾过，推出了。我就怀疑中国国内汽车就不会起名字吗？一定要如果没有苹果，它都不会起了。540的 Pro， 660的 Pro， 660的 Max 是吧？
1: 嗯，
0: 还有660的 Ultra 是吧？四款车型，就是中国汽车市场发展这么好，还是只有两个人，只要学两个人行，外观只要学路虎和谁的来，和保时捷，
1: 对，
0: 名字学苹果就可以了是吧？中国汽车什么也不用干了。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这个是需要在网上预定吗？还是在店里交车呢？
1: 这个是在网上预定，
0: 也是网上预定，
1: 对，在店里交车。
0: 嗯，车长倒不长，4米80多，但是对于原先的车来说已经是够长的了，只不过现在的新能源太长了，是不是？
1: 对，就是车长4米866，轴距2米836，就接近3米这个轴距，
0: 背的这么好啊，考试是吧？
1: 你不用考试，张嘴就来。
0: 张嘴，你这看样子有考试，要没考试他才不背呢，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而且还是两个屏幕，是不是？
1: 对，两块液晶屏幕，
0: 两块液晶包括了15.6英寸的，就是你看到的视网直接屏幕，还有10.2英寸的全尺寸一个15.6英寸的大屏幕，中间的娱乐屏，一个是10.25的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屏，是不是？
1: 而且它这还可以选装这个，目前活动权益是3000块钱，可以选装全场景的这种抬头显示，就是它
0: 那，但是有一个25.8英寸的 HUD 是要选装的，
1: 对对对，
0: 行，它到底行不行呢？现在大家都行啊，他说带中央计算的，带电气架构的，现在其实都这么说，带多什么多少个智能芯片的，但是运行速度怎么样，续航里程怎么样，它的自动驾驶怎么样，到时候我们再看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这是大众的翻身车型，大众要是在新能源上能没有作为就看这款车了，如果这款车再没有作为的话，大众可能真是要进入谷底了啊。因为今天最有一个意思啊，有一个德国经销商特别聪明啊，这玩意儿跟中国人学就是聪明，在中国干完之后回德国把中国的奥迪带四个英文字母的拿到德国去卖了，把四个环气的鼻子都气歪了，说我们这没有这车啊，这是中国人研制的，跟德国人没关系，跟德国大众一点没关系。所以说就现在这个，或者说没有终身质保啊，没有什么车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免维护啊，是吧？这个免保养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挺聪明，因为他这是在中国合资的，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研究的啊，所以在中国本土卖，他并没有说要求在欧洲本土卖，所以说他这个经销商呢，通过自己的手段呢，直接把他全引进到德国去卖，把德到人老家去卖，直接就是指着人家。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最近这个油电混这么火吗？刚刚出了有个听众问，星越 L 的油电混和长安的油电混谁更好？董事长，
4: 我上次节目就是问过，
0: 是不是上次节目我记得有人问啊？
4: 对，这个东西没有啥谁更好，说实话我都不太了解啊，谁也没有深入的去研究这台发动机和这台车的整体的工况问题。
0: 嗯，
4: 就是你用不出毛病来。打个比方，现在发动机都改名叫增程器了，就是那发动机的话都成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大家对于国产品牌的话应该要相信，买谁的话它也没有说是开几万公里就能开坏的。
0: 嗯，
4: 啊，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发动机的话本来原先的话这个。能选出谁好谁不好，谁省油谁动力好。现在发动机都换名了现在很多发动机厂家的话都要增程器厂家，
0: 发动机都不干了是吧？
4: 不是他干，他改就改名，都改名了，就是他叫一个，他叫一个功能，一个增程器了都，都、嗯、
0: 是他都不再起到发动机的作用了嘛，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发动机还起啥作用啊？他现在档位都变成一档，我一直不明白他这个一档怎么能让油去驱动呢？那咱平时开一档车咋开呀、啊？
4: 28自行车不就这样吗？
0: 啊
4: 啊，你蹬多快，他就跑多快就完了。
0: 那得多费油啊！那咱为啥那个、啊、咱以前开的油车一定是六档变速器呢？
4: 它不需要扭矩吗、
0: 啊？
4: 这个电的这个东西的话，它的转速是发动机达不到，比发动机应该要高吧？电机啊。
0: 那他说最后我实在没有电的话，我直驱的是用油。我有时候看这些短视频也没看明白。他说我用油，但是油现在配合的都是一个档的变速器，那怎么能驱动车呢？有没有
4: 现你增程的话，不一直以电来驱动吗？都用电来驱动的。
0: 但是他们厂家也是在这么，我知道。是他使用增程到最后不断存、
4: 嗯、
0: 但厂家说实在是没有电的时候、嗯、增程跟不上，我油脂区在扩在
4: 高，那是混动的
0: 啊，
4: 混动的
0: 啊，
4: 那
0: 混动的它这个一档变速怎么变速啊？
4: 混动车有存一档吗？
0: 都是大众。
1: 不是他、这个、
4: 你那是一档吗？哪个
0: 一档？
4: 你那是增程，你那个探岳现在是一档，
0: 一档
1: 对 DHT 一档
0: 都是一档，
1: 它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这个叫就是你这行驶到60迈到100迈之间，它可以用这个档。
0: 嗯嗯。
1: 然后你要是不是说你起步啥的，还都是用电。
0: 嗯嗯。
1: 对啊，如果电没有了，这个发电机，咱说白了就是发动机会工作，产生电压，还是用这个电驱动行走。
0: 我还是理解小告诉你，它大部分还是使用增程，其实它不再使用油。
4: 啊，对。
0: 因为一档
1: 大部分都是
0: 档
4: 还是用电。
0: 就是我在时候开了这么多燃油车，咱怎么谁用一档开车呀？我就不明白一档。哎，维前有一个一档，但董事长他不一样，一档是唯一一个一档是 CVT 变速箱，那 CVT 是无数个档组成的，是不是、啊？
4: 嗯，对，它有这个锥形齿轮的
0: 啊，对，它齿轮不一样，你要再加个 CVT 齿轮，他妈坏了，你也赔不起了。有明白吗？有没有明白的？跟我们聊聊，8211-9002，24年的大众。哎，刚才我那个忘了，是不是？到底选混动啥，但是我比较建议选混动的，由于他们的价格比较便宜，现在吉利紧着推 HEV， 他认为这个跟日系车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行的话还是选日系车，但日系车的 RAV4 可能比他的星越 L 可能要贵一些，确实 RAV4 现在 2.0 最低的也得14-15万吧，差不多吧，差不多，
1: 对
0: 对对对，
4: 下不来，
0: 差不多，
1: 下不来，
0: 下不来吗、
1: 嗯、
0: 2.0 混动下不来吗？
1: 下不来，
4: 新款的下不来，
0: 下不来啊，那所以说星越有一个机会、嗯、欢迎大家接着聊啊。途凯啥车？24年途凯8万公里，现在能值几个子儿了？
4: 大众的途凯哈，
0: 我都不知道啥叫途凯，
4: 他没说排量，
1: 1.4T 和1.5，
4: 对对对，
0: 啊啊啊，
4: 没说排量。现在的话，这个车24年的车应该，24年的啊、现在应该在5万大几吧，卖不到，卖超不过6应该。
0: 嗯嗯嗯嗯，
4: 对，因为这玩意儿新车，挺便宜啊。
0: 途凯是不是就跟那个大众那个小玩意儿叫什么？
1: 探影，
0: 探影是一个。比稍微大点那个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卖5-6万块钱，24年的、
4: 嗯、
0: 是吧？
4: 对，
0: 哎呦，那其实玩意儿损失也挺大呀，是吧？
4: 不知道他花多少钱买的，但是
1: 24年买便宜，新车的话大概也是八万多点，
0: 八万多点，两年，也掉了3万多，也行是吧？
1: 对呀、啊，现在这个、
0: 三万多，我天天打车都，我昨晚打个网约车嘛。网约车抢我速度特别快，不是我抢网约车速度特别快。
1: 对，现在确实网约车挺方便。
0: 嗯，有时候也觉得自己也说这边，但是有驾驶的乐趣，开车的乐趣啊。有时候想让自己有开车的感觉啊，养车，但是他还没算养，他还得养呢。你光算他损失，你还没算他养呢。
1: 就是很多时候消费不就是满足心理需求吗？
0: 嗯、
1: 包括一些咱说白了占有欲，这个东西是你的，和你打车这个东西它完全不一样。
0: 但是果斌这玩意儿，途凯这玩意儿不能显摆呀、啊。你不像我占有欲，我整个 LV 包满大街溜达溜达给别人看看，这玩意儿显摆不了，没越显摆别人瞧
1: 不
0: 起你。不
1: 是，他有时候他不是显摆，不是说很多刚毕业的就像花钱、花少少钱买一个自己、买一个车、属于自己的车自己开，
0: 嗯，
1: 完全可以，
0: 嗯。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视频号和公号都随时在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 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市。
0: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他说领克九百，领克九百是不是那个杭州库里南？我有点搞混了
1: 啊。对，
0: 领克九
1: 哎九叉吧，
0: 那是九叉，
4: 那是
0: 极
4: 客，
0: 极客，
1: 极客
0: 九。那领克九百是也是大的是吧？
1: 对。
0: 那董事长他说还有未来 ES 八，还有问界的 M 八，说我要长期持有，说我要买哪个更好一些？
4: 那个领克九百的话是那个啥吧？是那个是混动的，是插电混的。
0: 啊，问界不啊？问界是增程的，
4: 还有未来是不是？
0: 嗯嗯，
4: 这里边如果稍微纯粹一点、舒服一点，我建议可以看看问界啊。
0: 嗯，
4: 对，但是问界的话，可能他看不到级别太高的。
0: 嗯嗯，
4: 啊，这家看看 M 七，嗯，我认为就够用了。
0: 他说 M 八
4: ，M 八是吧？那也够得上。
0: 嗯，
4: 对，啊，我个人认为在东北使用的话，纯电的车固然是好，但是未来也挺贵。
0: 嗯
4: 啊，可能。跑长途的话，虽然有换电啊、
0: 嗯，
4: 但至少焦虑这块还是有的。
0: 嗯，
4: 对，买个200多公里续航的这个问界，我认为还不错。
0: 嗯，你不太看一眼，看到领克九百，领克九百，我突然想起了，特别大的一个车，是吧？
4: 大。
0: 嗯，
1: 对，就和外观和理想那种大小差不多。
0: 这车卖的好吗？
4: 还行吧，因为这车品质挺高的。
0: 嗯，
4: 啊，这个领克，
0: 嗯，
4: 啊、我同事小孩开了个领克那个轿子，反正品质挺高的。
0: 嗯，
4: 对，这领克九百的话，因为。他使用了很多，当时不是使用沃尔沃的技术吗？啊，这咱也不知道都使啥了。但是确实这车看着，因为早几年看这个品牌的话，可能稍稍微
0: 这样挺壮，像路虎啊。最多我想起他挺像路虎了，是吧？
4: 他呀，
0: 啊，挺像揽胜行政版。
4: 他就跟现在的那个 M 九和 L 九，其实他们都差不多，这一个比一个大。
0: 嗯
4: 嗯
0: 嗯，
4: 你要是跟华境啥的，其实我感觉都有点联像。这些车后边贯穿尾灯，前面整的全圆。
0: 我刚才说了，国内嘛就设计两款车就行了。是吧？一个是路虎，一个是保时捷，
4: 嗯，
0: 然后名字呢就带苹果就可以了，是吧？就直接起的。那你还是建议他看看老牌的问界，是吧？
4: 至少问界现在目前在、二手车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大家对他的口碑表现都很不错，都愿意买啊，都找，这证明这个新车还不错。
0: 他的二手车保值率还是挺好的，是不是？
4: 新能源车都不太好的情况下，
0: 他算矬子里拔大个，
4: 对对。
0: 82119002啊，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九二五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能不能预测一下未来问界未来的走势啊？我好买股票，你买吧，我也没法预计。我给你预计好了，你装糊涂；你预计不好呢，你开始糟践我啊！你这个我们的老听众了，你自己预计吧，这玩意儿我们没法预计。有时候你预计的比我们准，你天天跟我们互动，你了解的更多啊！你自己问问豆包，问问什么抖音是吧？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82119002买车的问题啊，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 T 六的事儿啊，一汽大众这回出了一个 T 六，这是一汽大众的一个翻身产品，到底他觉得行不行呢？反正是一汽大众的燃油车，现在确实真不行，确实现在主要是靠它，而且大众的插电混的呢，销量也一般般啊，但是。看看这款是纯电的
1: 啊，这款是纯电的，
0: 嗯嗯，这纯电的到底行不行？因为纯电，而且它这次价位 有可能自己是故意，我觉得他故意拉低了。

0: 至少拉低了2-3万块钱是吧？
1: 对，因为为了有竞争力，一是产品的质量，
0: 嗯，
1: 二是就是大环境不好嘛，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让大伙都有买一个想换车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价位，
0: 嗯嗯，
1: 才能让这款车卖的比较火。
0: 嗯嗯嗯，我就想不明白，它从12万多就带自动驾驶了吗？
1: 14.99万的带激光雷达。
0: 激光雷达，
1: 对，
0: 就12万多那个都不带自动驾驶。
1: 对，12万多那一款不带自动驾驶
0: 啊，
1: 但是除了自动驾驶，其他的配置都可以。
0: 嗯嗯嗯，就搭载着大众第一代自研的全场景的 L2 啊，就大众自己都能干这事儿啊，是吧？
1: 集团很大，而且大众集团还有很多嘛。
0: 啊，大众集团很多，
1: 只要有稍微有两个豪华品牌下放一点技术，这个就完全可以搞定。
0: 那么奥迪那事儿回奥迪本土卖，人就给轰回去了。然后带着奥，大家查查啊，中国生产的电车奥迪啊，是带四个字母的，不是四个环的，是吧？是不是这个对吧？哈，
1: 这个没听过，
0: 你自己去看看，带奥迪四个字母的啊，然后送到德国本土去，人说这不是我们的产品，这不是我们产品啊。他德国人呢，还是德国那面呢，还是德国整个大众的，还是认识纯燃油车啊？他的辅助驾驶是来自一汽大众自发研制的，他并没有使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天神之眼呐，或者是尤其全中国普遍使用的就是那种乾坤支架，是吧？
1: 对
0: 啊，它都是自己研制的，应该它是这种研制水平还行。他说最高的，他说带11颗摄像头、12颗超声波雷达、1颗毫米波雷达，是吗？这是最高配的吧？是吧？
1: 对，顶配的。
0: 嗯，行，告诉我带哨兵模式，哨兵模式这谁都带。哨兵模式现在很简单了，是吧？
1: 对，只要有足够的电量，其实你要会点编程，自己在家就跟做上都可以。
0: 嗯嗯嗯，好，82119002和87997337，董事长，你再来说一个吧。乐道品库怎么样啊？想考虑60或80，家里有地库能安充电桩，还是有个油车备用？求问啊。
2: 今天我一个这个小兄弟买这个乐道 L60，
0: 它是不是未来的低端产品嘛，是吧？
2: 对对，完了可以这个就是可以换电，每个月花多少钱？580吧，跟我俩简单说一下。
0: 嗯嗯，
2: 就是这个车，他说哥你看看，等我开回来你开，他说品质挺高。
0: 嗯，
2: 对，而且现在目前的政策也不错。
0: 嗯嗯，
2: 对，因为有声部嘛。
0: 嗯，
2: 对，完了再加上这个车目前价格挺便宜，500多续航，好像13万多吧，今天跟我说了一嘴。
0: 哟，这么便宜啊！
2: 对对对，他说你再花多花20万块钱就买它上一档的那60上面那是啥？那是
0: 八零。
2: 他说
0: 那个80大，那80那个我看了他们开，我没开，我光口轮胎的口就打20寸了，
2: 挺大，对，挺便宜，而且
0: 那个好像也不贵，补贴完好像是16-17万，17万多，
2: 多2万，那就15万多呗。
0: 十
2: 我没看好，这是他今天跟我说的，他定了，明天就提车去。
0: 嗯，对，就是你说怎么样？
2: 我没开啊，但是因为都是汽车行业里边人嘛，
0: 啊，
2: 他没买别的，他买这个，
0: 纯电的，
2: 对，他对于这个未来就是这个技术，
0: 还是充满信心的，
2: 买不起未来就买它就完事了。
0: 他那时候他有充电桩啊，他为什么不去换电？
2: 他家没有充电桩
0: 啊，他家没有，
2: 没有车位。
0: 那这位听友有充电桩，他可以使吗？可以买
2: 充电桩，有充电桩可以买啊。
0: 嗯。
2: 对，那自己在家充呗，那就。但是那个权益的话，就看看，我不知道他那权益到底咋卖的。
0: 嗯，
2: 对，那用不着买了吧？
0: 现在这纯电15-16万已经价格都降到这种程度了，比亚迪的宋 Ultra 是吧，也降到14-15万，都在这个尺寸。就大众，所以把价格也拉得很低。要么你看看一汽大众的这款产品，也14-15万块钱是吧？
1: 对，喜欢的话，感兴趣，无论是从网上还是到实店啊，都可以看看他的这款车。品质、做工、用料这三点，你们都可以看一看，非常不错。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纯电车呢，现在把价格基本也都打到10万左右了，10万到14-15万，算一个最竞争最激烈的产品了啊。但好像60跟大众的 T6，他俩谁大呀？我也没法区别了。
2: T6应该大点吧
0: ？T6应该大呀。
1: 对，车 T6 车长是4.811米。
0: 你是4.811米，
1: 对，
0: 我说这60它多大，我也记不住，
2: 我都是溜背，所以他俩感觉不一样。对，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半点报时。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我们大家回来继续聊车说车啊。这个新能源确实里面有很多的数据驾驶功能啊，都跟燃油车有很大的区别。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直接交流。尤其有二手车的或想换新能源的，在我们的印象里，现在国内基本上大部分渗透率已经达到了70%到80%。我们从节目中也看出，大部分人基本上不是大部分，基本我感到都感觉到基本上快全部了，都是在开新能源。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八二幺幺

0: 都在出，哎呦，这玩意儿真让人受不了，就是在抢新能源这块蛋糕，好吧？你有什么买新能源的想法，或者是准备是到这买增程的，还是插混的，还是买纯电的？还有人说我专门买这个油电混的，那我们都聊聊，看哪款车更适合你。8799-7337和8211-9000，现在买这个燃油的是真少了，少到真是少到可怜了。欢迎大家接着说啊。
1: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8211-9002。说荣放混动，就有人买荣放混动，现在荣放确实全是混动的，荣放2.0好像都没有卖的了。他说我不着急换车，说到今年年底或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啊，价格能不能搂到13万啊？等小王，小王你给猜的，他说能不能再加上置换补贴啊什么这些，能不能整到13万？
2: 我13万啊。
0: 荣放现在最低的，如果补贴完14万，14万能不能降？
2: 不是，这分开低配高配吧？
0: 啊，
2: 应该差不太多吧？但是前段时间不是果峰老师买一个吗？
0: 啊，他花多少钱买的？
2: 对，他买呀，他买的高配呀。
0: 啊，
2: 这个买一回就买个高配。
0: 嗯，
2: 他我花16.7。
0: 哎，他现在行啊，我这打官司挺挣钱啊。
2: 谁呀？
0: 他呀。
2: 贷款吗？
0: 啊，他那就是行。那贷款他也能有实力啊，他挺厉害啊。
2: 嗯，他买那好像还是四驱的吧？
0: 啊，
2: 应该是四驱的。
0: 嗯嗯，
2: 对，当时便宜了2-3万。
0: 嗯
2: 嗯，对，
0: 差不多。
2: 对，
0: 但是低配的国置换补贴最近没有市补啊，只有国补和省补，差不多13万多，多也能多点，是不是？
2: 那不用等
0: 啊，
2: 就这车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0: 嗯，
2: 在中国的汽车市场的话，
0: 嗯，
2: 应该是想涨回来的话是不可能了，所以你会一直便宜下去。
0: 嗯嗯，
2: 那你啥时候感觉最便宜的时候呢？
0: 嗯，
2: 可能你上岁数那时候感觉它便宜，
0: 嗯，
2: 该出想出手了，但那时候的话可能你就不喜欢了。
0: 嗯，
2: 对，所以现在该买就买，
0: 该买就买，
2: 对，
0: 该出手时就出手，是吧？
2: 没，不会差太多钱
0: 啊，
2: 它至少肯定不会差5万吧？
0: 嗯，
2: 对不对？
0: 现在这个
2: 5万块钱不买车呀，
0: 钱不好挣啊，就是说现在钱难挣。买车的时候虽然车很便宜，但是他想的也更多了，他都想一步到位。既要便宜又好又质量嘎嘎地，又二车保值率啊，是吧？现在人呢买车都想一步到位，但是很难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哎，我看听众问探岳的事儿，他说探岳现在有混动的吗？还有是燃油的，他俩价格差得很大吗？
3: 他是这样的啊，探岳现在有老款和新款同时在售。
0: 嗯，
3: 老款的话叫探岳，它这个是没有这个混动的。
0: 嗯，
3: 新款的有探岳 L， 有插混 PHEV， 它俩差的比较多。
0: 嗯，
3: 得差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吧。
0: 嗯嗯，
3: 对，但是 PHEV 它属于最新版的，它完全是换代产品。
0: 便宜还是 PHEV 贵呀？我
3: PHEV 便宜，
0: 比探岳便宜，比燃油
3: 它比探岳贵，但是相对而言也很便宜啊，16万多。
0: 你老是着急说促销，到底它跟探岳比便宜，还是它自己？他俩谁贵？
3: 的 PHEV 贵
0: ，PHEV 贵是吧？
3: 对，
0: 混动的贵是吧？
3: 对对对。
0: 现在探岳最低多少钱了？
3: 探岳现在最低的话，
0: 2.0T，
3: 2.0T 的话，最低的话大概15.5万左右。
0: 15.5万啊？
3: 对，
0: 现在多便宜，330是吧？
3: 对，330，
0: 两驱的是吧？15.5万，就是大海在的时候还说最便宜，他说这个哥已经到了最便宜了，他说最便宜最便宜。就是裸车还得18-9万的那时候啊，
3: 最便宜，喝醉了嘛，说的话不能当真，嗯，
0: 所以离职了是吧？
2: 对，
0: 好，我们接着看啊，这探岳其实我觉得如果，哎，探岳保值率好吗，董事长？
2: 我呀，
0: 嗯， 他其实你说我花15万多全下来买个这玩意儿，不是1.5T的吧？

0: 一点五有
1: 二点零 T 的吧？
0: 你说 PHEV 吗？
1: 不是 PHEV， 就是纯的三三零。
0: 三三零是二点零 T 的，
1: 二点零 T 十五万多下来是吧？
0: 对对，
1: 这玩意儿是这玩意儿保值率应该也挺好，是吧？再赔也赔不到哪儿去了，是吧？这可以吧？
2: 不，你说探岳保值
1: 啊？
2: 现在来看的话还行，反正我手里边那车的话，反正是没挣着。
1: 他老捅那个眼了，他没挣着，这车是总降价吗？
2: 不是，现在都老便宜了。
1: 嗯，
2: 就这车，就迈腾都比半年之前便宜两万多。
1: 又便宜了，
2: 就一直在便宜。
1: 嗯
2: 啊、
1: 嗯，一直在便宜的路上是吧？
2: 嗯，
1: 这玩意儿行行，那蜂拥的全去看二手车呢，说二手车还是有金矿是吧？
2: 二手车
1: 啊，你看看，
2: 这都
1: 那胡志亮同志也是前仆后继的扎进去了，
2: 这不挺好吗？
1: 这不挺好吗？
2: 对
1: 呀、啊，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吉普是吧，挣了两万多，一个那个雪佛莱的那叫什么来，科帕奇挣两万多是吧？
2: 嗯，这不比把一年的别人工资钱也挣回来了
1: 吗？对呀、
2: 啊，两台车就把别人工资钱挣回
1: 来了。你看这水平，你看看，
2: 嗯、
1: 你看看人胡志亮同，自从离开博远之后，得到了很。终于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展多快啊，嗖嗖的是吧？
2: 对，没有约束了。
1: 不用打卡了是吧？
0: 对，没有约束就是最大的约束。责任比较大。
1: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啊，可能我越觉得越到月底可能大家买车这种想法。其实你可以接触看看价格，确实用我们话东北话老便宜了，老便宜了是吧？比以前便宜更多，但是估计大家这时候确实有点现在抓紧时间啊。要经历过一个八月十五，还要经历个十一长假，这时候呢确实到冬天了，还要取暖，哎呀这时候事儿挺多的，所以说呢大家都可能把车的计划往后推一推，但是确实你要看到好车了可以去换啊。
0: 嗯
1: 嗯，好，我们接着看啊，87997337和82119002。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4: 谭峰
3: 看车事。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7: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8: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啊，8211-9002-8799-7337。尤其马上就到了国庆长假了啊，大家很多人需要自驾游的、出行的，所以说呢，可以提前换一台车，换个新能源，或者想问一些维修保养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帮您看看，或者想真是在这个假期啊，其实我们这次假期啊，真像网上说的，如果你单位的便宜，把中间那三天休个两天左右的事儿，你真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长假啊。加起来基本差不多将近13天的假期。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二手车啊，真是买完车之后去自驾，其实真是一个很爽的事情。8211-9002啊，董事长，你有日系车推荐吗？还是德系车推荐吗？是吧？给推荐几个精品二手车，让我们听众喜欢喜欢，花钱买完回家也不赔，买了三年也基本不赔那种。
3: 推荐家新能源吧，德系车推荐大家也不买啊。
2: 为啥德系车不？这德系车现在怎么到这种地步了呢？
3: 但德系车不能说价，但凡大家又想买什么探岳呀、
2: 啊、
3: 揽境啊、迈腾的，就这玩意儿我都是全车原漆、小公里数的，都是低于市场行情在出售。
2: 你有那天你把宋总不也跟你在先邻居了吗？你把他低于市场行情给处理了。
3: 他呀。处理不了给他，
2: 他现在也不值钱，以前说自己是上千万富翁是吧，现在他基本就是富翁了，是吧？
3: 对，现在的话新能源的话大家可能感兴趣，最近卖了几个新能源的，收了几个哈、推荐给大家一个海豹05就跟比亚迪秦似的，那么秦好看。
2: 海豹一提海洋网的车型我脑瓜都不知道什么样，那天参加个活动，海洋海狮，我最后整了半天海狮08啊，长得跟大唐那玩意儿似的，就是我他们说海洋网的日子比宋总还难过，是吧？
3: 现在是
2: 说能比宋总难过的人真不容易，是吧？
3: 现在是因为他这个产品线的话挺有意思，头两年的话有海豹和宋 plus 的时候海洋网卖的好，但现在的话呢有王朝又卖的好了，这产品线，对，
2: 它海洋网这个东西吧咱搞不清楚，而且设计嘛也比较超前的那种感觉，是吧？
3: 他现在海狮其实比他那宋豪车要好看
2: 啊、
3: 我认为他卖的要好，因为身边朋友买的话就买那个海狮
2: 零六
3: 就闪充版的、那个、
2: 对
3: 你纯电的，但是宋豪车的话他没看好，他说那外观没有他好看、反正
2: 但是海狮08不行啊，海狮08比那个大唐EV小，
3: 这是各有优势吧，
2: 就各有
3: 小不代表不好，那、
2: 嗯、
3: 个大也不代表好、
2: 但是咱买的时候咱得整个大个大的后面能装的，是吧？是吧？行，你说说你新能源吧啊。
3: 全车原版原漆20000公里，2025年，应该是9月份吧，落户的车，当时指导价79800，但是现在价格呢我认为也算是最高点的时候，这车现在得卖到56000-57000，为啥呢？因为现在比亚迪的秦没有低续航里程的了，都是200公里续航，
2: 二百一是吧？
3: 对，
2: 落
3: 地的话呢现在得90000多，得90000多，所以中间这个67000是个空档啊、所以花50000多块钱跟什么宝来呀、卡罗拉这些车去做竞争的话，这个比亚迪还挺有性价比，包括配置，包括舒适性和包括啥呢，这个车的整体的这个车机系统，还算可以，所以现在比亚迪秦的话呢和这个海豹的话，价格还算挺坚挺，对，就这么个事儿，要去年的话咱说就这车有置换补贴买回来的话应该48900，但谁买了的话现在都挣钱了，这是实话，对，都挣钱了，
2: 行，这玩意儿行，这个新能源适合开网约车吗？
3: 我这个月卖的3个，就这玩意儿，
2: 全干网约车的，
3: 全是这个主业是平常自己开开，但是副业的话呢，没啥事晚上出去能对付百八的
2: 啊，能，昨晚上我打网约车，我是头一次，就到10点半以后，这个大街打车人少，我刚打完蹭一下了，连一秒，我是头一次打车，一秒就停我跟前儿了，我说抢单速度也太快了，我特意跑车前的对号码，别坐错了，给我拉没了，确实，这开。都是比亚迪，真是都是比亚迪啊！我也分不清到是海洋的还是那个王朝的，反正都是 BYD 啊。行，确实啊，现在你如果你确实想买一个，其实你开这个网约车，就买个便宜点的，公里数少点的，扛用的，你就是要变现嘛，你就是想创造价值嘛，是不是？你不是别人，你不是那些开车想享受生活的啊，就得抓紧时间把价格便宜下来。行，我们看看，你还有新能源吗？
3: 没了，
2: 就这一个新能源。
3: 这个月收了4个，卖4个。
2: 那你行，那你这个月行了，你这个月可以了，是吧？
3: 这玩意

0: 利润低
1: 啊，
0: 新能源现在就是有一些点，为啥走得快呢？
1: 啊，
0: 因为它利润低，
1: 嗯，
0: 毛利低，
1: 嗯，
0: 油车毛利是高，
1: 嗯，
0: 但是它有损失的可能性。新能源现在好像是跟原先不一样，
1: 嗯，
0: 新能源车现在赔钱的可能性比较
1: 不大了，就是基本拿到手，基本很快也能出手，是吧？
0: 因为你买的也不贵，
1: 嗯，
0: 对，所以这个车出手速度很快，导致你虽然盈利的很少，
1: 嗯，
0: 但这玩意儿它保险呢，啊，油车不定啥时候卖出去。
1: 但新能源出手快，就是我
0: 现在是这样，
1: 啊，
0: 对，
1: 嗯，就是我现在就是买新能源，是我花贵点啊，但是我能加点钱就卖出去。但是买燃油车，虽然我利润很高，我又想起胡志亮了，就整这个什么那个一个是王菲，一个胡志亮，就俩人整了两个卡帕奇，都两万来块钱。我估计他俩这两万来块钱卖两万块钱，他俩能赚两万多块钱，是吧？
0: 啊，
1: 这玩意儿都爱收这玩意儿，是吧？
0: 便宜嘛，其实这玩意儿就是。
1: 啊
0: 就是烟雾弹似的，
1: 嗯，
0: 看着便宜，
1: 嗯，
0: 还大四驱的，
1: 嗯，
0: 回来以后没人买
1: 啊。尤其胡志亮同志从年初就熟了，一直到这过八月十五了，都天又冷了，开始卖了，是卖了。
0: 科帕奇早卖了，
1: 他们挣两万多吗？是
0: 吧？嗯，车一万多，挣两万多，
1: 挣两万多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就是总是看着利润大，是不是？他不知道市场变化快，是吧？
0: 对他。为啥便宜？其实很多的车商的话，其实嗅觉是很灵敏的。为啥都不要？这么便宜都不要？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1: 嗯，
0: 现在的话，你要新能源的话，一般都抢不上。
1: 嗯，
0: 75%的车商，
1: 嗯，
0: 全高价收新能源。
1: 嗯嗯
0: 啊，因为既然他想干的话，就必然要走这条路。
1: 嗯，
0: 得趟路趟道，咋的呢？趟道就得高价先收回来，先尝试一下。
1: 交学费。
0: 对，但是收回来以后的话，这卖
1: 他也其实也不赔，他速度快是吧？
0: 新能源现在真的交易周期挺长，挺短的，
1: 挺短的，
0: 挺短的。
1: 嗯，这玩意儿是吧？你就是快，流水快，天天的是吧？就跟国民似的。虽然说他说他中信贸不发东西，他中信贸天天开钱呢，是不是？
2: 对，天天开
1: 啊，都说天天开工资，这样受不了啊。
2: 对，和韩哥这种那个开年薪呢，确实是不一样。
1: 号一算年薪没有用，年薪可以减，这您天天收钱。国民就跟卖菜似的，天天点钱是吧？好，82119002和87999。7337，我们接着说。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的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我们趁最后的几分钟啊，让董事长给推荐一款好点的大众车吧。我觉得每次都在配这个菜，大众车啊，虽然说现在用东北话有点落套了，但是先它毕竟啊也曾经是过主角，是不是？就是大家虽然现在不点这套菜了，但是这套菜呢，人家品质能力啊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对，我推荐大家一个大众揽境吧。
1: 对，
0: 刚才说了半天，因为这车的话，现在我认为已经低于市场行情。
1: 你手里有没有450？
0: 450啊，450有真卖，因为450现在太便宜了。450开半年的车，现在收购价格的话都不到20了，原值是多少？
2: 450
0: 啊，450现在收的价格就都不到20，
1: 就是269,900那个。
0: 你就29万多那个，现在也白扯，
1: 也白费。
2: 那行啊，那真太合算，
0: 便宜吧？
2: 便宜。
0: 对，在高里你报，现在它优惠大呀，
2: 真挺好。
0: 它现在优惠大呀？
1: 他不说没优惠吗？
2: 没优惠啊？
0: 哪个速零没优惠啊？
2: 我们现在速零揽境没优惠啊？
0: 还29万多
2: 啊？26万多？
0: 26万多、
2: 啊，
0: 一点优惠没有？
2: 有厂家赠送啥的？赠送装饰吗？
1: 现金没有，
2: 现金
1: 就这么绷着，就这么给，就说我们这450高档发动机。
0: 哎，那是资源。
1: 资源买的，对，
2: 那被辱
0: 优惠很大，优惠挺大的，对呀、啊，
1: 中我语言了吧？
0: 那你看，
1: 说不是，
0: 就是原总坐小板凳那个，他就有、
1: 嗯、
0: 啊，都挺长时间了。就上次我收的时候的话，他们就有
2: 啊，
1: 能不能优惠10个？
0: 不是，再优惠不上，
1: 八个有没有？
0: 六个差不多，四个到六个，
1: 八个差不多了。
0: 四到六，
1: 那你看，跟我说，你就是当。

0: 当年的丈夫龙，
1: 那差不多，
0: 你就当年丈夫龙比较。
2: 但是他们这个这车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下就不好卖。
0: 嗯，你说说你的揽境吧，
2: 我
0: 的便宜，
2: 我这三三零两驱，啊，指导价格31万多，三十万零
1: 二十九，29万9900，
2: 29万9900是吧？我这边前后座椅加热也都带，就三三零两驱的，动力还够用，油耗挺低的，这比380油耗低，这车啊，电踏啥都有，全车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7万多公里，啊，14万多买的，现在139800就卖，我感觉挺便宜，
0: 挺好。
2: 对，
0: 董事长，这台车能不能挣3万块钱？
2: 哪个？这台车呀？
0: 啊，
2: 谁给我个本儿？哎，就有的客户说你少挣点，我说我不挣了。
0: 嗯，对，
2: 你给我本儿就行。
0: 说
2: 不，我把合同给他看，他不要啊。
0: 那谁？
2: 有好多车，现在我好多车，我不挣钱。
0: 你
2: 少挣点，我说我不挣都行。
0: 你就跟以前那个那什么服装城啊，什么卖衣服似的。哎，我卖本儿，你看看我进货价。
2: 不，我这是真的，这真的。他说你少挣点，我说我不挣你都行啊。
0: 啊，
2: 但是我把本儿给他，他不就能给得上吗？
0: 行，那谁？我又想起胡志亮来了，说一个卡帕奇挣2万多，是吧？你看这成色。
2: 但是好多车就是因为你卖不出去，但我认为，说实话，就我们行内人。包括我自己都感觉现在还挺便宜，一个这么大的6座车，全车原版原漆，而且卖完以后呢，还有1年2万公里的4S店的延保，对，你不用考虑后续有坏的问题怎么样，或者投入的问题，啊，公里数其实也不太多，做这种商务车，关键它还是6座的，我想你就是一个买一个23年的 GL8 子还得多少钱，对吧？我认为这玩意性价比挺高啊。
0: 行，揽境啊，如果行的话，多少公里？
2: 7万多，
0: 7万多公里啊，行，23的是吧？
3: 对，23，
0: 23的吧，是吧？嗯，好，我们19:58了，咱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

0: 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17集，国富民安，发展经济与水利建设，重视农业生产。在诸葛亮的治国理念中，农业生产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乎蜀汉的兴衰成败。在那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农业的繁荣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农业生产的繁荣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只有农民能够安居乐业，专心从事农耕，社会生产才能稳步向前发展，进而为国家营造出稳定的政治局面。想象一下，若农民因战乱、苛政或其他因素而流离失所，无法安心耕种，社会必将陷入动荡不安，国家的根基也将随之动摇。同时，农业作为封建经济的基础，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只有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封建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国家才能积累足够的财富，有力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并为统一战争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持。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建立霸业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将发展农业视为重中之重。在刘备占据益州初期，百废待兴，诸葛亮便积极推行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他明白土地是农业的根本，于是大力倡导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他组织农民对那些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进行开垦，提供必要的农具和种子，引导农民恢复生产。同时，他注重农业技术的推广，派遣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先进的种植方法和经验，如合理密植、适时灌溉、防治病虫害等，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为了确保农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诸葛亮还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精心调整，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压力，让农民能够保留更多的劳动成果，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徭役方面，他合理安排，避免在农忙时节征调农民服徭役，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这些举措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益州的土地，使得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并发展起来。刘备病逝后，诸葛亮肩负起辅佐刘禅的重任。此时的蜀汉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他依然将农业生产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建兴二年224年春，他明确提出务农止谷、闭关息民的政策。务农止谷强调了要专注于农业生产，种植粮食作物，以保障百姓的温饱。闭关息民则意味着减少对外的军事行动和纷争，让百姓能够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政策的实施为蜀汉的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建兴五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诸葛亮又提出劝分物色以富民财。劝分即鼓励富有的人将多余的粮食等物资分给贫困之人，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物色

则进一步强调了要致力于农业生产，通过这一举措，旨在增加百姓的财富，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北伐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在诸葛亮的悉心治理下，蜀汉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田野间农作物茁壮成长，丰收的景象随处可见，百姓的生活逐渐富足，社会也更加稳定。农业的繁荣不仅为蜀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也为诸葛亮推行其他治国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水利建设成就，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在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益州地区虽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有限的古代，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人们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一场天灾便可能让无数百姓陷入饥荒的困境。这一现实让诸葛亮深刻认识到水利建设对于蜀汉农业生产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促使他在水利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都江堰，这座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伟大水利工程，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益州的土地上。它以其宏大的规模和卓越的效益，为成都平原带来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未知天府的美誉。

诸葛亮明白都江堰对于蜀汉农业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农本，国之所资。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都江堰，诸葛亮专设堰官，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堰官不仅要熟悉水利工程的运作原理，还要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责任心。他们肩负着监督都江堰各项设施运行状况、组织维修和疏浚工作等重要职责。同时，诸葛亮还派遣了1200名兵士驻守在都江堰附近。这些兵士经过专门的训练，具备一定的水利工程知识和技能。他们一方面负责保护都江堰的安全，防止其受到战乱或人为的破坏；另一方面，在需要时协助堰官进行工程的维护和修缮工作。在诸葛亮的重视和管理下，都江堰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运行状态。每年堰官都会组织人力对都江堰进行定期的疏浚和维护，他们清理河道中的淤泥和杂物，确保水流的畅通，检查堤坝和水闸等设施的坚固程度，及时进行修复和加固。这些细致而持续的工作，使得都江堰能够持续发挥其灌溉、防洪等重要功能，为蜀汉的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保障。除了保护都江堰，诸葛亮还主持修筑了九里堤、成都西北隅、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常常遭受洪水的侵袭，给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为了抵御洪水，保护都城和百姓的安全，诸葛亮决定主持修筑九里堤。关于九里堤的修筑，不仅有诸多书籍可查，还有碑刻和遗迹作为有力的证据。成都志记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著以汉水势。成都府志也记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挖下，诸葛武侯筑堤九里，以防冲涅。1980年下，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的同志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碑拓片上清晰地刻着：“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汉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郡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张武3年9月15日，这张碑文拓片不仅证实了诸葛亮曾主持修筑九里堤的史实，还体现了他对水利工程的重视和对百姓的关怀。据说，现在经成都西北桥，出城行数里，还可望见一条东西横卧，长约200米、高7-8米的土埂，那便是古老的九里堤残存部分。这些书籍、碑刻和遗迹相互印证，共同诉说着诸葛亮当年兴修水利、防止水患的不朽功绩。政通人和，卓越政治实践与人格魅力，杰出政治家的特质，在封建时代的历史长河中，众多帝王将相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需具备深刻的政治思想、进步的政治主张以及成功的政治实践，而诸葛亮无疑是古代杰出政治家的典范。他在这三个方面都展现出了非凡的特质，深刻的政治思想是政治家的灵魂所在。诸葛亮融通儒法政治思想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深邃的政治理念。在儒家思想方面，他强调君臣之间应遵循特定的道德准则与礼仪规范，君主须以仁爱之心施政，臣子当以忠诚之心事君。这种观念体现于蜀汉政权的治理中，他以身作则，对刘备及后主刘湛忠心耿耿，同时要求下属秉持忠诚，为国家尽心尽力。在法家思想层面，他重视赏罚分明，坚信明确的赏罚制度是规范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在实际治理中，他严格执行赏罚，对有功者不吝奖励，对犯错者绝不姑息。如街亭之战后对马谡的处置，以及对王平的提拔，充分彰显了这一点。这种儒法融合的思想
使他的治国理念更为全面且完善，既能通过道德感化凝聚人心，又能借助法律约束确保秩序井然。进步的政治主张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主张并非简单的恢复汉室名号，实则蕴含着对统一强盛兴旺国家的深切追求。他所期望兴复的汉室是如光武中兴那般政治清明、国家繁荣的时代，而非桓灵献帝时期政治昏暗、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以及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向往。在当时的乱世背景下，这种主张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凝聚人心，激励蜀汉上下为实现共同目标而不懈奋斗。他不仅为蜀汉政权赋予了合法性与使命感，更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蜀汉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拥有了明确的前进目标。成功的政治实践是检验政治家能力的重要标准。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之中以最有条理著称，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赞誉，诸葛亮几乎实施了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所有交好措施。与曹魏政治的对比，曹魏政权在曹操的奠基与曹丕的继承发展下，虽曾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但在政治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与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形成了强烈反差，愈发凸显出诸葛亮政治实践的成功。曹操在立太子这一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引发了严重的政局动荡。对于立曹丕为太子还是曹植为太子，曹操一度态度暧昧，举棋不定。这种态度使得曹丕、曹植各自拉拢党羽，展开了激烈的继承权争夺。杨修、丁仪、丁义等人成为曹植的坚定支持者。丁义甚至直接向曹操进言，极力夸赞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代庶几，至于博学渊士，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由而为之。此时天所以忠服于大魏，而永受无穷之作也。在他们的鼓吹下，曹操多次险些立曹植为太子，曹丕最终登上太子之位，继承了曹操的地位。尽管他继承了曹操的诸多长处，如文才武略、政治经验等，但在政治上却暴露出严重的弱点。他游猎无度，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游乐之上，忽视了国家的治理和百姓的疾苦。同时他大兴土木，大造台榭苑囿，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需求，不惜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民怨沸腾。更为严重的是，他刚愎自用，听不进直言，侍中鲍勋常常劝解他，今之所急，唯在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以以为厚。曹丕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他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言，对于逆耳忠言则充耳不闻，这使得朝廷中敢于直言的大臣逐渐减少，政治氛围愈发压抑，许多正确的建议和意见无法传达至他的耳中，进而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反观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政治局面截然不同，诸葛亮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置于首位，他生活简朴，鞠躬尽瘁，为蜀汉的发展殚精竭虑。在他的影响下，蜀汉官员大多秉持廉洁奉公的原则，政治风气清正廉洁。在政策制定上，他以民为本，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善于发掘和重用人才，营造了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使得蜀汉政权内部团结一心，充满活力。在外交上，他积极修复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为蜀汉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通过与曹魏政治的对比，曹操立太子问题引发的政局动荡，
以及曹丕继位后的种种政治弱点，与诸葛亮治理下蜀汉的政通人和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充分彰显了诸葛亮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他的政治实践使得蜀汉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中独树一帜，成为政治清明、治理有序的典范，为蜀汉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八集第七章，南府仪越于北伐。南府仪，越之南中，风云南中地区的历史溯源。南中地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民族构成以及神秘的起源传说，共同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南中大致涵盖了现今云南、贵州以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这里山川纵横，地势复杂多样，巍峨的山脉如巨龙蜿蜒盘踞，奔腾的江河似玉带穿梭其间，高山峡谷之间分布着众多的盆地和河谷，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地理单元。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既为南中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与外界的交流。南中地区的民族构成极为丰富多样，其中主要有彝族、白族、苗族、傣族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风俗和传统。彝族以其热情奔放的火把节、精湛的漆器工艺和神秘的壁魔文化而闻名，白族则以其精美的建筑艺术、独特的三道茶和盛大的三月街而著称。苗族的芦笙舞、刺绣和银饰工艺，傣族的泼水节、竹楼建筑和佛教文化都各具特色，展现出南中地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魅力。关于南中地区的起源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与古滇国有关。相传在远古时期，有一位名叫庄厥的楚国将领率领军队来到了滇池地区，他被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富饶的土地所吸引，于是决定在此定居下来，建立了古滇国。古滇国的人民以渔猎、农耕为生，他们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化，留下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如牛虎、铜案、铸贝器等。这些青铜器不仅是古滇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为后人了解南中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南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早期交流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早在商周时期，南中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了一定的贸易往来。南中的特产如象牙、犀角、翡翠等，通过贸易的方式传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丝绸等物品也传入南中。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到了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南中地区的管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南中地区设立了郡县，派遣官员进行治理。汉武帝时期更是大规模开发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设立郡县，加强了与南中地区的联系。这些举措进一步促进了南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南中地区的发展。南中局势的演变，蜀汉建立前后，南中地区的局势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蜀汉建立之前，南中地区处于一种相对松散的政治格局，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各自为政，形成了众多的小政权。这些部落之间时而相互联合，时而相互争斗，局势动荡不安。同时，南中地区还受到周边其他势力的影响，例如益州的刘璋政权对南中地区有一定的控制，但由于其自身实力有限，对南中的统治并不稳固。南中地区还与胶州等地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外部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中的局势。蜀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刘备集团在益州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并不愿意接受蜀汉的统治，他们认为蜀汉政权是外来势力，会侵犯他们的利益。于是在蜀汉建立初期，南中地区爆发了一系列的叛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雍凯、孟获等人发动的叛乱。雍凯是南中地区的豪族，他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对蜀汉政权的不满。

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农业生产停滞，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叛乱威胁到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南中地区是蜀汉的重要后方，如果不能稳定南中，蜀汉政权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叛乱还影响了蜀汉与东吴的关系，永凯将张毅押送到东吴，这使得东吴有机会插手南中事务，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面对南中地区的叛乱，蜀汉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蜀汉派遣了一些将领前往南中平叛，例如邓方被任命为莱翔都督，负责管理南中地区的军事事务。邓方到任后积极加强军事防御，整顿军队，提高了蜀汉军队在南中的战斗力。蜀汉政权采取了安抚和分化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对叛乱的首领进行劝降，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对那些愿意归顺蜀汉的少数民族部落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蜀汉还加强了对南中地区的行政管理，派遣有能力的官员前往南中任职，改善当地的治理状况。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中地区的矛盾，稳定了局势。要彻底解决南中问题，还需要诸葛亮采取更为有效的战略和措施。二，南府一越之决策与准备。南府一越理论的诞生，诸葛亮审时度势，提出南府一越理论。当时蜀汉政权刚刚在益州立足，外部有曹魏和东吴两大强敌虎视眈眈，内部南中地区又叛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南中地区不仅是蜀汉的重要后方，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与蜀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不信任，叛乱此起彼伏，严重威胁到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诸葛亮认为单纯依靠武力镇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中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民族矛盾，引发更大的叛乱。因此他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南府一越的战略构想，即通过安抚和怀柔的政策赢得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持，实现南中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一理论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南府一越有助于稳定蜀汉政权的后方，消除内部隐患，使蜀汉能够集中精力应对外部的威胁。通过与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蜀汉可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通过开发南中地区的经济，蜀汉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南府一越有助于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通过传播中原文化，提高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南中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南府一越理论的诞生是诸葛亮智慧和战略眼光的集中体现。二，南征将领的精心挑选。在南征之前，诸葛亮对南征将领进行了精心的挑选，邓方、李辉等将领成为了南征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南征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稳定南中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方是蜀汉早期的重要将领之一，他被任命为莱翔都督，负责管理南中地区的军事事务。李辉也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他在南中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辉出身于南中地区的豪族，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被诸葛亮任命为莱翔都督后，积极推行南府一越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安抚和怀柔的措施。三，南府一越之攻心为上，七擒孟获的传奇故事。在蜀汉南征的征程中，七擒孟获无疑是最为精彩的。孟获作为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在当地颇具威望，他领导的叛乱给蜀汉政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而诸葛亮明白要想真正稳定南中，就必须收服孟获的心。第一次擒孟获时，诸葛亮采用了诱敌深入的策略，他
他先派少量军队

与孟获交战，佯装不敌，节节败退。孟获见蜀军如此不堪一击，便放松了警惕，一路追击。当孟获的军队进入诸葛亮事先设好的埋伏圈后，蜀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将孟获的军队团团围住。孟获在慌乱中试图突围，但最终还是被蜀军擒获。此时的孟获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服，他认为自己是中了诸葛亮的诡计，并非真正战败。诸葛亮见到孟获后，并没有将他处死，而是好言相劝，希望他能归降蜀汉。孟获坚决不从，声称自己还会再战。诸葛亮微微一笑，便将孟获释放，让他回去重新整顿军队，第二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急于复仇的心理，孟获回去后立刻召集了更多的人马，准备再次与蜀军决战。他认为自己已经摸清了诸葛亮的套路，这次一定能取得胜利。但诸葛亮早已料到孟获会如此，他在孟获必经之路上设下了重重陷阱。当孟获的军队经过时，陷阱纷纷触发，孟获的士兵死伤惨重。孟获再次被蜀军擒获，这一次孟获的心中除了愤怒，还多了一丝惊讶和疑惑。他不明白诸葛亮为何如此轻易地就将他擒获，对诸葛亮的智谋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诸葛亮依旧没有为难孟获，再次将他释放。孟获回去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失败，他意识到诸葛亮绝非等闲之辈，不能再用常规的方法与他对抗。第三次擒孟获，诸葛亮采用了离间计，他派人在孟获的军队中散布谣言，说孟获的一些将领心怀异心，想要投靠蜀汉。孟获听到这些谣言后果然中计，开始怀疑自己的将领。将领们见孟获如此不信任他们，心中也十分不满，军队内部出现了矛盾。诸葛亮趁机发动攻击，孟获的军队顿时大乱，他再次被擒。此时的孟获心中充满了懊悔和自责，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诸葛亮还是没有杀孟获，而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了离间计的真相，并告诉他蜀汉的诚意。孟获虽然表面上依旧不服，但内心已经开始动摇。第四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的轻敌心理。孟获认为诸葛亮已经多次擒获他，可能会放松警惕，于是他率领军队趁着夜色偷袭蜀军营地。但诸葛亮早有防备，在孟获的军队进入营地后，蜀军突然点燃火把，将孟获的军队照得如同白昼。孟获再次被擒。

0: 窜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

0: 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林妹妹，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路考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

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的内容。金秋送爽，菊香满庭，想要看赏菊花的朋友，大家可以到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在劳动公园，昨天呢正式的启幕了，展期呢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整个的国庆假期结束。那这一届的菊花展的主题是菊绽香房，盛会金秋，汇聚了百余个品种、6万余盆的菊花亮相园区，有巨型的菊龙，还有菊艺拱门、菊花步道等特色的景观，花园与园区内的工业文化景观相融合，缤纷的菊花错落不排，造型精巧大气，也为槟城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处秋日赏菊打卡地。近日，由团市委主导的南岗区北京街微更新项目完成了，主题墙绘不缺席的树亮相，哈工大青年设计团队将老旧居民墙体绘成了大树，巧妙地利用楼房的窗户作为北京街字体笔画，那一年四季啊，绿意常在。项目多方联动，方案征集沿街商户的意见，墙绘呢也吸引了游客打卡，带动了小店人气。后续街区还将会增设休闲设施，结合萧红文化、中东铁路历史，完善文化标志，打造城市更新青春实践样本。

草原兄弟为大家带来的风吹花香。今天早上啊，是不是有陆陆续续已经到达单位，然后还拿着咱们伴手礼发朋友圈欣赏的各位好朋友啊？你看洋洋留言了，他说林妹妹，我是月牙妈妈，时间过得真快，假如交通广播已经今年23岁的生日了，也陪伴了23年了，如今我的小月牙已经是初中生了，一生925，一生就爱我，祝福925生日快乐。洋洋有没有领到礼物啊？月牙妈妈一直是支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宝宝也陪伴着我们，可以说跟着我们加入交通广播一起成长。我刚才看朋友圈，好多的听友都已经领到了我们加入交通广播的礼物了。我们今天呢是加入交通广播的频率生日的提前庆祝，因为考虑到9月25号当天呢是中秋节，好多朋友啊可能不上班，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把幸福前置，让你提早的收到我们的祝福问候。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福利送之际。今天呢我们联合了商家，为我们听众打包了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丰收福利礼包，送出了我们925听众的生日的惊喜，同时带着大家一起唱歌，然后一起感受到我们节日的氛围，也算是早上给大家一个满满惊喜收获吧。未来让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相会，当然也可以在旅途当中相守。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一起走进哈尔滨的味蕾，来听一下作者依晨，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为我们带来的《哈尔滨的味蕾》，诵读者陶然。
3: 哈尔滨的味蕾，作者依晨。人们说到自己家乡的城市，往往喜欢说到城市的记忆，回忆城市的历史。我却不然，说到第二故乡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却是哈尔滨的味蕾。哈尔滨是有味蕾的，而且极其敏锐，品味出的都是独具特色的味道。我是松嫩平原一个小县城来的人，客居省城哈尔滨已经20多年了。给我的感觉，哈尔滨的一个重要的味蕾就是充斥着浓郁的俄式风味，这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

哈尔滨因为历史的原因和中东铁路的畅通，大批俄国人涌入，加速了哈尔滨繁华的步履。他们带来了俄式饮食文化。初来这座城市，一有空闲，我就喜欢溜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视野内随处可见的是各类俄式食品店铺摊位。俄式大面包列巴，个头大，分量足，用专用食品布袋装着，尽管袋口封得很严，仍然难以挡住里面散发出的清新的面包香味儿。买到手总是忍不住打开口袋先咬上一口，麦子的醇香加淡淡的黄油香味透彻心底，虽然有酸味儿、甜味儿和咸味儿的，但在我眼里最正宗的列巴还是原麦味道，不酸不甜不咸，却回味无穷。琳琅满目的红肠大小粗细不等，蒜味、辣味、咸味各不相同。农大、豫昌、大众肉联、李道斯、道台府、秋林等食品集团各自推出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常常让人流连忘返。买面包、红肠的同时，不能少了格瓦斯饮料，这三种食品在一起是绝佳的搭配。吃一块面包，咬一口红肠，再喝上一口面包味的格瓦斯，混合着红肠和面包里的清香滑进食道，真是惬意极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哈尔滨打工，经常去秋林地下商城和奋斗路，现在是果戈里大街奋斗副食品商店，买面包和红肠，这里价格适中，可口实惠。现在晚上我喜欢出来寻找哈尔滨夜生活的味蕾，到了夜晚，哈尔滨灯火璀璨，厢房、松北、哈市大等夜市实行有序的科学化管理，各个灯火通明的大排档把街市变成了不夜城，烤牛羊肉串、生蚝、蔬菜、石蛋、蚕蛹及各种烤鱼让人垂涎不已。这不似当年我在哈尔滨打工时的情景了，那时的夜市还寥寥无几，晚上饿了最多在挑灯卖货的摊床上买点冰冷的食品。现在的城市夜市火爆，完全能满足各地游客和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但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你是烧烤一族，想寻觅到与其他城市烧烤的不同，那就来对了。俄式串、俄式烧烤个头大，口味重，绝对会让你赞不绝口。特别是俄罗斯大串，经过秘制酱汁腌制，吃着过瘾，满口生香，招待朋友还倍儿有面子。哈尔滨的西餐基本上是以俄式西餐为主，我喜欢哈尔滨西餐，有风味，有情调。哈尔滨举办了一届又一届的国际西餐节，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俄式列巴红肠自不必说，草莓酱、酸黄瓜、鹅肝酱、熏大马哈鱼、俄式沙拉必不可少，还有鱼类沙拉、蔬菜沙拉，可以根据你个人喜好选定。必不可少的是要点上一道红菜汤，红菜汤也叫罗宋汤，就是西红柿与蔬菜调制的汤，酸酸甜甜，开胃解腻。哈尔滨老字号西餐还要数中央大街上的华梅西餐厅和马迭尔西餐厅。我每次吃西餐多是选在冬天，红菜汤必点。俄式西餐的特点就是口味重，多鱼肉，这和俄罗斯处在高寒地区有关，寒冷的地方需要脂肪补充，所以来西餐厅你不妨也吃一些鱼和肉，煎大马哈鱼、鱼子酱、罐焖牛肉、罐焖羊肉、罐焖鱼，让人过足了口瘾。哈尔滨的味蕾不仅仅是羊味儿，还有本部名吃。在哈尔滨道外区看到中华巴洛克牌坊，你仿佛回到了往昔岁月，美食街上浸染着市井的色彩，皮影戏和吹糖人的老大爷花样翻新，与磨剪子抢菜刀的特别配合，各种松花江鲜鱼馆自不必说，最有特点的是老道外扒肉，有40多年历史。老道外扒肉选取五花肉，切2厘米厚，
6厘米长。

抹蜂蜜和老抽，先炸后炖。虽然肉块大，但吃到嘴里入口即化，肥而不腻。老厨家锅包肉外酥里嫩，口味香甜，老少咸宜。能品尝到地道的砂锅坛肉，最好去南岗。砂锅清淡爽口，坛肉香醇软糯，让人难忘。还有铁锅炖大鹅、双层杀猪菜、哈尔滨熏鸡，香味浓郁，透着淡淡的茶香。酱骨头分酱脊骨、酱排骨、酱骨棒，配料独特，味道纯正。正阳楼松仁小肚以松仁提味，切开后颜色微绿、微白、微红，用绿豆淀粉，透明度好，细嫩而富有弹性。我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生活，抵御不了哈尔滨美食的诱惑，稍有闲暇就会穿街过巷逐一品尝。偶尔站在中央大街上，来一根马迭尔冰棍，或是一大串山楂糖葫芦，冰冰的，凉凉的，酸酸的，爽爽的。在美食街并不总是忙着吃进肚子里，舌尖上还残存着味蕾感受到的刺激。这是北国冰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蕾，或许转角处就会与身着节日盛装的卡秋莎们偶遇。手风琴的悠扬与一条街的香味混合着，悠长而亘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生活了近30年，在血液里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了。在哈尔滨这座包容的城市中，兼收并蓄了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使其散发着独特的光辉。你想了解和亲近它的魅力，那就不能仅仅是赏冰雪看景观，还要调动你的味蕾去品尝哈尔滨的风味。这样你就会对这座城市有一个全新认识，那是一个汇聚各种文化和味道的城市，你很可能会就此爱上哈尔滨。哈尔滨的味蕾。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7: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6: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8: 第21集。
9: 邵静文转身去开门，探出头左右望望，把门插上，坐下后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吸着烟，垂着目光低声说：
8: 小周，在你心目中那个老太太好，为什么好呢？白老师也知道，白老师却说那个老太太坏，为什么坏呢？你还不知道。那么让我来替他说给你听听啊。我所知道的呢，也是白老师讲给我听的，真伪我无法下结论，我只是转述啊。我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你们两个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冲突，达到重新团结起来的目的。咱们就这仨人办一份刊物，你俩如果从此都看着对方不顺眼啊，那我这组长就没法当了，咱这刊物也就没法办了。这刊物可是在很多热心人的力主之下才复刊的，如果在咱们手里又停刊了，那咱们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了吗？为了团结，为了咱们都不成为历史的罪人，今天我得讲讲自己并不愿意替白老师讲的故事。真伪出了问题，由白老师负责，我替他讲，如果以后构成了什么罪名，我自己承担。
9: 按照他的说法，1957年老太太还没老的时候，他率一支工作组进驻了省文联，不久就将京剧团一位名角向桂芳打成了右派，主要理由是向桂芳多次在同事之间诽谤一位援华的苏联科技专家的人格，指控是有妇之夫的对方常给他写情书，使他备受困扰。当年每一位苏联专家都被视为中苏友谊的大使，他的那些言论自然构成了右派言论。担任文联理事的白孝川正单身，也正满怀信心甜蜜蜜地追求着同样单身的向桂芳，自己正苦苦追求的女神被打成了右派，白孝川急了，挺身而出替向桂芳鸣冤。结果在老太太和工作组全体成员看来，白孝川当然便是赤膊上阵的跳江出来，似欲决一死战。没过几天，他也成了右派。 白孝川出身好，成名顺，一向恃才傲物，成了右派仍不服。老太太对他倒也算网开一面，仁至义尽，找他谈了几次话，向他保证只要承认错误，公开做几次深刻的检讨，右派帽子是可以摘下的。若此，说不定能影响向桂芳也做深刻的自我批评，他的右派帽子也有可能摘下来。为了自己和所爱的女神，白孝川违心做了多次自我批判，在老太太的多方游说之下，他的右派帽子没戴多久终于摘下来了。向桂芳的命运就没那么好，始终是右派，再也没登过京剧舞台。邵静文以总结性的口吻说：
8: 白老师，你当初讲的时候啊，我就谈过我的看法。以当年的情况来看，那个老太太啊，也就是屈某人，还是不错的。她向你保证的事儿，起码她做到了吧？
9: 白孝川气呼呼地来了一句：
8: 哼，可是摘了帽子，不也叫摘帽右派吗？害得我至今时时提醒自己要夹紧尾巴做人呢。
9: 邵静文摁灭烟，喝口水，继续说：
8: 你那么提醒自己也对嘛，我也经常那么提醒自己啊，我也是整天小心翼翼地夹紧尾巴做人做事啊。咱们的工作跟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么近，不这样行吗？小周，你也不例外啊，咱们都得这样，必须得这样。白老师，至于您和向桂芳后来的关系，那是因为您放弃了，你们才没做成夫妻啊。宪法并没有禁止摘帽右派跟右派结为夫妻啊。当然了，要是那样的话呢，您得付出一些代价。真爱嘛，往往就是一方甘愿为另一方付出沉重代价的，是不是？
9: 他耸耸肩，结束了发言。白孝川张张嘴，没能再说出什么话来。
8: 那天晚上，炳坤躺在炕上难以入睡，他困惑于同一个老太太为什么会做既让人恨的事，又做让他和哥们敬爱的事。当年少打一个右派对他是很难的事吗？他如果有想打几个右派就可以打几个右派的权利，那他当年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女人呢？一个女人如果在别人心目中是可怕的，那他的自我感

0: 觉会很好吗？他会很享受这种可怕吗？将一个对社会和他人不可能有什么危害的人的一生给毁掉，这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吗？他问自己，如果自己有这么大的权利会怎么样呢？炳坤给出的回答是，能少打几个就少打几个，能一个不打就一个不打，甚至为此付出一些个人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什么自己这样一个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青年都愿意做的事儿，像老太太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却反其道而行之呢？毕竟为让一个人的一生不被彻底的毁了，自己付出一些代价值得的呀。难道老太太当年连这么点道理都不懂吗？周炳坤有以上种种困惑，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见过向桂芳，在白孝川抄给他的名单中有向桂芳这三个字，他估计那是白孝川犯的一个错误。正是那个肯定是无意间犯下的错误，让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和地富反坏同列黑五类的革命宿敌，一个京剧名角。他到某工厂去找向桂芳，被问到的女人警惕地反问他是什么人，找向桂芳有什么事。炳坤从对方不友善的态度中察觉出了异常，多了个心眼儿，没敢提组稿的事，只是说是远亲，有点私事。对方告诉他可以在食堂里找到。炳坤在食堂里见到了一个身材虽然还保持得挺苗条，但是面容灰暗，有些浮肿，两眼无神的中年女人。当炳坤说明来意之后，这个女人愣住了，过了半晌才说自己以前是唱京剧的，从来没有创作过什么曲艺节目。炳坤以为她在推测，就笑着说是白孝川老师推荐的。这个女人全身剧烈地震颤了一下，接着面部抽搐，双臂发抖，抹布也从她的手中掉到了地上。她冲进了厕所，接着厕所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用手紧捂着嘴发出的那种哭声。炳坤有点傻了，他怕惹出什么麻烦逃之夭夭了。后来炳坤误以为是白孝川跟向桂芳之间有什么彼此伤心的男女私情，也就没敢冒失地对白孝川说。
1: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第二天到了编辑部，秉坤主动对白小川说：
1: 白老师，昨天的事儿您别放在心上啊，我还是特别希望做您的徒弟，恳求您了。
0: 白小川板着脸说：
1: 不收。
0: 秉坤将求助的目光望向邵静文，邵静文笑道：
1: 秉坤啊，你把刚才你那段话中的这个您啊改成你，再说一遍试试。白老师，我特别希望能做你的徒弟，恳求你了。
0: 白小川声音哽咽地说：
1: 要是你小子再不提那件事儿，啊，哎，我心里难受死了。
0: 邵静文插上了门，高兴地作为拜师仪式的主持人，建议他俩干脆立即就拜师收徒得了。在办公室里，岂敢行什么跪拜大礼？按邵静文的主张，秉坤对坐着的白小川鞠三次躬就可结束。秉坤二次鞠躬时，心里简直可以说激动万分，只鞠躬根本压不下去的那种大激动，他不由自主地跪下磕头。慌的邵静文和白孝川同时哎呀连声，一左一右将他扶起。邵静文生气地说：
1: 哎，你这是干啥啊？要是这屋子里有监视镜头啊，咱仨的饭碗准砸了，这白老师还得落一个拉拢工人阶级子弟的罪名，哎，先批斗再游街，最后判刑。
0: 白孝川虽也慌了一下，看上去却挺受用，矜持地说：
1: 反正跪也跪了，磕也磕了，你就别数落他了。这么着，一跪抵二躬，啊，第三躬就免了吧。
0: 因为邵静文说到这儿，他们二人竟多心了，怀疑办公室内别真隐蔽地安装了监听监视之类的仪器，开始查看这儿查看那儿的。秉坤觉得好笑，说干嘛要那么对待咱们呢？不信任咱们，当初不让咱们干就是了嘛。邵静文说，咱们也别太不当回事儿，这年月又让你干着又监视着你的情况不新鲜，防人之心不可无。白孝川附和地说：是啊，即使对咱们犯不上动用监视器那么高级的东西，窃听咱们平时都交谈些什么是可能的，安装那种简单的东西又不费什么事，对某些人而言，收集各类人的思想情报，那也同样是人家的饭碗呐。见他俩查看得仔细，秉坤虽大不以为然，也还是装模作样的帮着查看了一番，没发现任何可疑之点，三人才终于罢休。不查看了，邵静文却宣布了一条纪律：在办公室内，三人之间绝不聊任何涉及政治的小道消息，最好是除了工作不谈别的，谁忍不住了想议论点儿，那就只说那种特别革命的话，过过关心国家大事的瘾算了。秉坤和白孝川师徒俩便诺诺不已。认了曲艺界的名师，秉坤对自己在曲艺方面的发展信心大增，组稿和创作的热情更加高涨。很快，二期的稿件他也提前几天备齐了，邵静文和白孝川二人看了都甚为满意。当着他的面，邵静文问白孝川：
1: 白老师，你觉得小周将来会怎么样啊？
0: 白孝川说：
1: 照他这么虚心好学的进步下去啊，我看行，前提是他将来得赶上好时候。
0: 邵静文说：
1: 我对这个还是挺乐观的，名师出高徒嘛，您就只管好好的做伯乐，哎，我呢尽可能多给他提供一些版面，将来等小周出去了，也算咱俩为曲艺界立了一小功，是不是？秉坤心里的高兴到了不与人分享就装不下的程度了，他首先想到的分享者不是那几个哥们儿，而是郑娟。他在写给郑娟的一封短信中称郑娟为我的好思家， 而把自己的名字写作不一样的德鲁。那封短信除了对郑娟的称谓和自称有些不同寻常，内容相当的健康，连一个爱字或者是想字都没有出现，只不过是写了自己的一些近况，工作有成绩了，受表扬了，拜师了，找到人生的方向了，希望这一切也能带给他一份快乐，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失去郑娟绝非他所愿，但是秉坤又本能地在自己和郑娟之间画地为牢。几天之后，秉坤从光明那儿得到了回信，郑娟没看过一本外国小说，对于我的好思家和不一样的德鲁没有做任何文字上的反应，对于信中既没出现一个爱字也没出现一个想字，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他的回信很短，同样也没出现一个爱字或想字，然而又不难看出他的确分享到了

0: 般的快乐，并且他叮嘱秉坤要少吸烟，尽量别沾酒，劳逸结合，别牵挂他等等。郑娟的信自然也是真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他的信更像是一位中学女教师对一位当年的男学生的复信。男学生工作有成绩，各方面有进步了，写封信向老师汇报汇报，老师必定要复信，而复信必定是高兴的。可是秉坤却很失落，因为郑娟的信缺少明显的爱意。又一想，自己的信既然是那样的，收到同样的信也是正常的。秉坤觉得自己和郑娟的关系似乎成了这样，他站在一条河中，而河的对岸是郑娟，他为郑娟下水，但是却不敢再贸然向前，因为前边的水太深，而自己又不识水性，每进一步都有没顶的危险。退回去吧，不成问题，但是却又不甘心，因为身后的岸上没有能让他感到幸福的事物，因为那个女人在彼岸，彼岸对自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能让他对幸福产生丰富的想象。他希望那个女人不停地向他招手，给予他前行的勇气，可是他并没有，似乎也不会主动望向河中的秉坤，也不会他自己下水拉秉坤过去。如果秉坤真的退回去，那个女人似乎还能够忘了他。失落过后，秉坤又多少获得了一些安慰，毕竟河中只有他一个不一样的德鲁，并没有其他和他有类似想法的男人，而彼岸也只有那个女人自己，没有另外一些别样的好思家。只要他呼唤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目光就会望向他，还向他有爱的微笑。秉坤甚至希望他们的关系在一个时期内起码能保持这样。
1: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德宝突然来到秉坤家，他抱怨秉坤把好哥们忘了，接着说吕川失踪了。秉坤有了新的兴趣，正在创作山东快书，心不在焉地说：
0: 哎呀，开什么玩笑，快说快说，有啥事啊？说完了快走。
1: 德宝说他因为经常住在春燕家，和吕川一块上下班的时候少了，他奇怪连续几天没在厂里见到吕川的影子，就去卫京车间询问，卫京车间的人只知道吕川调走了，再就一问三不知了。他又去问唐向阳他们三个，结果也都一无所知，他只得问厂里的一个头头。头头说，
0: 知道你俩是哥们儿啊，所以我告诉你，不过哪说哪了啊，有关方面要求厂里保密，绝对不许外传。这个吕川啊，不是调走了，是上大学去了。啊？去哪上大学了？我们当领导的也没人知道，已经告诉你了，这是保密的事嘛，就别到处瞎打听了啊。
1: 听了德宝的这番话，秉坤问，
0: 吕川上大学去了？对啊。没参加考试？没有啊。也没经过群众评议？没有。哎，那沈一兵呢？沈一兵也从厂里消失了，这对向阳是好事，现在向阳是正班长了，但对老太太不是好事。很多人都知道沈一兵是老太太塞到厂里的，沈一兵没上成大学，那指望着沈一兵带给厂里的那些好处也就泡汤了。好多人就议论老太太啊，净干不靠谱的事儿，有些人的话还挺难听的。另外对咱们仨也不是好事，以前

0: 都把咱们仨看成老太太的亲兵了吗？现在，咱们仨被有些人讥笑为马屁精了。吕川是听不到了，你也回不到厂里了。这难听的话就只有我自己听着了。向阳他们三个的感觉同样不好，只不过他们都觉得没有资格抱怨什么罢了。哎，那你没到吕川他家问问他爸妈呀？我能不去吗？他爸妈说，吕川临走前留下话了，说他可以说出详情的时候会写信告诉你，再由你转告哥们儿姐们儿的。你没收到他的信啊？你问的什么话？我如果收到他的信，我还跟你这装半天啊？
1: 两人之间的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彼此除了困惑、郁闷，都无话可说了。德宝走后，秉坤想到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正是本月，立刻换了页纸给哥哥写信，问哥哥被招成工农兵学员没有。他听哥哥和嫂子谈过此事，知道哥哥挺渴望上大学的，嫂子也100%支持，而那正是他乐见其成的事。他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周家只有一个儿女能搭上这条工农兵学员的大船，够条件的非哥哥莫属。一个月后，秉坤才收到哥哥回信，哥哥在信中淡然地表示，他对上大学的事儿一点都不热切，自己确实对北大荒、对兵团有了深厚的感情，对当地教育事业做出一点贡献，那才是自己最大的心愿。秉坤从字里行间看出的却不是淡然，而是索然，从此泯灭了那个盼头。实际情况是，由于张铁生、黄帅两桩事件在全国的持续发酵，周秉义他们那个师受到了一些上大学的梦想破灭而心怀怨气的人的攻击，他们四处告状，使身为教育处副处长的周秉义难以招架，穷于应付，压力极大。他与冬梅的夫妻关系也成了那些人攻击的内容。为了减轻全处其他同志的政治责任，秉义只得引火烧身，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罪名独自扛下来。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第22集。不好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虽然没有一件直接发生在周秉坤身上，但是让自己的朋友们处境艰难，日子很不好过，便也搞得他心烦意乱。小龚叔叔龚维泽被开除了警籍，成了政治劳改犯。事情是这样的，在公安系统政治学习班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说取得了彻底打倒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即使全中国人都成了文盲，那也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做出的贡献。听者们肃然点头。而龚维泽本来是作为积极分子参加学习班的，数次发言也被认为是很有水平，甚至还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给一些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还因此预测，估计学习班一结束，龚维泽将会受到重用和提拔。也许是有点得意忘形，或者是那天由于什么原因情绪不佳，总之龚维泽一反常态，瞪着说那话的人问，哎，你说的那算是人话吗？拥护文化大革命也没你这么拥护的吧？你愿意成为文盲吗？也愿意你的后人都成为文盲吗？政治学习是严肃的事儿，严肃的事儿，那就不能装出严肃的样子胡说八道嘛，传出去是会影响我们学习班的政治声誉的。不料对方却说，你别问我，谁说的问谁去，管是谁说的呢，那都不是人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屁话。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对方却轻轻地说了一句：“这话是春桥同志说的。”这句话仿佛是一记飞镖，正中龚维泽的咽喉。他半张着嘴，顿时瞠目结舌。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更有的人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吓成了那样，嘴张大的程度如同下巴脱臼了。要不是由别人帮着复位，根本合不拢似的。突然有人扇了龚维泽一耳光，紧接着他遭到了几个人的拳脚攻击。后经查证，这番话确实是张春桥在上海披林披孔动员会上所讲，并未公开发表，只是口口相传于消息灵通人士之间。于是龚维泽辱骂中央首长的罪名就这样坐实了。他在认罪书中再三地辩称，自己确实不知道那话是首长讲的，自己也确实是为了维护那一届政治学习班的声誉。不过这等于不打自招啊，他承认了自己内心就是觉得那些话不是人话，这罪名越辩越实了。实际上这起事件是几个嫉妒他的人处心积虑设下的陷阱，他们估计张春桥的那番话会引起龚维泽的反感，就偏偏抛出来激怒他。真的被提拔会遭到别人的嫉妒，可能被提拔的人往往也会遭到嫉妒。这些人陷害龚维泽，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上认同张春桥的话，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龚维泽的思想特别一致，恰恰是因为龚维泽表现太好要被提拔，则让这些人妒火中烧。即使龚维泽果然被提拔了，那也高升不到哪儿去，无非就是调到别的派出所当一个副所长而已，甚至可能是调到远离市区很远的乡镇派出所去。但是心中妒火已经燃烧起来的人通常是不管这些的，他们只要享受达到目的的那种快感就可以了。有关领导对这起事件非常的震惊，继而非常的遗憾。他们想保一下龚维泽，但是嫉妒龚维泽的人同仇敌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且扬言铁证如山，板上钉钉。于是那些领导只能表示痛心，只能表示同等程度的革命义愤了。这起事件当然也会传到酱油厂去。离北京很远的哈市的人，十之八九对发生在北京的事情并不真正的关心，那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对于他们发生在本市本区普通人中的事情就不同了，关注度那可就要高多了，仿佛部落人特别关注自己部落发生了什么那样。酱油厂的人有的听说龚维泽的侄子就在本厂，此前不知道是谁，于是结伴去出渣房一探究竟，要不就在食堂里望着工兵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更有甚者，上下班的时候站在厂门口不走，非让别人告诉他哪个出厂或进厂的是龚维泽的侄子。这个工兵似乎也不再是一个片警的侄子了，而是张春桥的侄子了。进步的耳朵有点聋，一心想要保护工兵免受滋扰，却也不知道如何保护。向阳和德宝挺仗义，因而骂过某些人，还几乎与人动起手来，结果事与愿违，连原本没那个好奇心的人也好奇起来了。德宝的仗义姑且不论，单说那个唐向阳，自从当了班长之后，把爱护工兵和进步当成了自己神圣的使命，时时处处学习秉坤三人的君子风范，希望自己充当老太太般的保护神的角色。机会终于来了，这靠边站的中学校长的儿子在酱油厂完成了情感立场的根本转变，不但和几个草根阶层的儿子们成了哥们儿，而且一心要做富有牺牲精神的一个哥们儿。他在别处从没这么容易获得真诚的友谊，这让他立誓要给予回报。唐向阳经常劝工兵要想开一点，叔叔侄子各是各的问题，不要太当。

0: 回事。然而工兵天性胆小，心理脆弱，他从来没有经受过类似的考验。忽然有一天，他在班上开始面壁傻笑，或者是独自嘟囔不休。他精神崩溃，疯掉了，被送入了精神病院。关于他的住院费的问题颇有争议，厂里认为不是工伤，也没厂里一点责任，按照当年公费医疗的条件，厂里是不能承担的。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家小厂的三级车工，母亲没有工作，哥哥在插队，自己还养活不了自己。所谓争议的另一方其实只有两个半人，向阳、德宝和进步。进步耳聋，无法参与争论，只能算半个人。两个半人所代表的正义力量太单薄，何况厂里也有厂里的难处，总得照章办事。
1: 于是德宝向炳坤告急，炳坤那火上的大了，一夜之间扁桃腺就发炎了。第二天他向邵静文请假，邵静文很感动，爽快地准了他三天事假，他说半天就行。邵静文说，
0: 小周啊，你以为你谁啊，你有多大神通，半天就能把这事摆平？三天之后你如果能有好消息告诉我，那就算你能耐了得了。
1: 炳坤先去厂里找一把手理论，全厂大多数人认为一把手表面看起来只讲原则不讲人情，其实是位心肠挺软的领导。一把手说，
0: 周炳坤，你以为你是谁啊？啊，这事儿是你该管能管的吗？哎，你就觉得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有规章有制度，你说我能怎么办？你总不能让我犯错误吧？
1: 炳坤嘶哑着嗓子说，
0: 头儿，厂里其实是有责任的，你们领导们已经犯了错误，一些人滋扰工兵的时候，领导为啥不制止呢？
1: 一把手瞪着他愣了片刻，不悦地说，
0: 没想到你被戒掉了一个时期变得这么出息了啊！你这不是在求我，你这是在将我的军吗？行，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份上，那你联名向上级告我吧。
1: 炳坤一急，眼泪就流下来了，他没理可讲了，却仍坐着不肯走。一把手也不撵他走，起身来回踱了几步，叹道，
0: 哎呀，是咱们没有制止，确实也有责任，可是我们都以为那些人就议论几天，一阵风就过去了，谁会想到这么个结果啊？这么着吧，我给你指点一下迷津，你去找他啊，他的老伴儿如果能从上面给厂里批几句指示，哪怕是模棱两可的话，厂里就好办了，你们几个费一片苦心的目的也达到了，咱们厂里的人良心也会好受点儿。
1: 炳坤问，
0: 找他？谁啊？你让我去找谁啊？
1: 一把手说，
0: 哎呀，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你也不想想，这种麻烦事除了一个人，你还能有谁去找啊？
1: 炳坤这才恍然大悟，德宝、向阳和进步三人也要跟着炳坤去找老太太，炳坤独自一人去了。他带上了两期红齿轮，自己签上了名，还请邵静文和师傅白孝川也签上名，少不了写上请批评指正五个字。他没去老太太家找他，怕老马同志也在家，有些话反而不好说了。他扛着自行车上了江桥，直奔糖厂而去。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别让我一个烟头给破坏了。
1: 秉坤赶紧又蹲下，用石片在地上挖了个坑，把烟头埋了。再站起身的时候，老太太已经走远了。他小跑着追上了老太太，边走边说：我是代表他们几个来求您的。老太太站住，面无表情地瞪着秉坤。
0: 我就寻思你绝不会只为了送两本杂志来找我，果不其然，你要强加给我那么一件麻烦事，还让我出场，让我跟你到这儿，我一个半老不老的老太太跟你一个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并肩坐那儿，我吸着烟，你哭丧着脸，母子不像母子，姐弟不像姐弟，让别人看了会怎么想，简直不成体统。周秉坤，你别忘了，我现在虽沦落成了普通工人，可组织档案中我仍是在册的13级干部，不是你们哥们中的一员。
1: 我明白明白，可是在我们的心中，您就是正义的化身啊。周秉坤低眉顺眼地说着。自从听了师父白孝川的遭遇之后，老太太在他心中的好形象已经打了折扣了，但是他也只有搜肠寡度地说老太太可能爱听的话。老太太皱起了眉头，反感地说道：
0: 跟谁学的这一套？不会就别溜须拍马，以后再不许你对任何人说那么肉麻的话，求人的时候也不许说。
1: 我记住了，记住了。我哥临走的时候告诉过我，如果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就找您，您肯定会帮忙的。
0: 撒谎！你哥是那么说的吗？你这孩子怎么学会撒谎了？是那两个编顺口溜的教你的吧？
1: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是我自己。我承认我撒谎了，不行吗？我哥说的是不许我再给您添麻烦。
0: 这还像你哥说的话？
1: 面对周秉坤的语无伦次，老太太被他黔驴技穷的样子逗笑了。
0: 在走回糖厂的路上，老太太让他先到市革委会请求老马同志接见。老马同志毕竟是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能见到的，得预约。市革委会有好几位副主任，各管一摊儿，有的什么也不管，只是虚名。老马同志就是挂虚名的副主任，要求一位挂虚名的副主任接见，得有听起来很像样的理由。你就说他老婆在酱油厂工作过，我们反映的事儿与他老婆有一定责任关系。
1: 啊，那样不好吧？
0: 哎，好不好的，你只管那么说就是了。
1: 非得说老婆吗？说妻子爱人不行吗？
0: 什么妻子爱人的，我们两口子都多大年龄了，你那么文绉绉的说，没人会认真对待你的预约。就说老婆，说老婆得劲儿，接待的人呀就不太敢掉以轻心了，那样你才能预约成功。而我呢，今晚嘱咐老马同志，保证他明天一定见你们。你接着回厂里要做的事儿，就是多动员些人，越多越好。明天和别人一块儿去。
1: 那别人怎么会听我的呢？
0: 你要去动员那些对小工兵造成过精神压力的人。酱油厂的职工们本质上都不坏，这一点我清楚，你也要相信。小工兵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良心不安，但有些人肯定会。你要判断他们是谁，动员那样的人。有的人明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你如果去动员他们，当然是对牛弹琴，所以你要判断。
1: 哎，我记住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0: 明天呢，你不要表现出和老马同志认识的样子，对他说话也不必太客气。记住，你不认识他，他没见过你，你是群众代表，对他说话越不客气，事情反而越容易成功，对他也好。事不宜迟，形势多变，趁老马同志现在还帮得上你们，抓紧办。
2: 秉坤对老太太的指示一一照办，

0: 第二天率领几十个人去了市革委会，德宝、向阳和进步自然义不容辞，国庆、赶超、吴倩和于红也都请了假参与其间，以壮声威。老马同志准时接见了他们，陪同接见的还有一男一女，双方都煞有介事，说得振振有词，接见的洗耳恭听，不停地记录。最后老马同志说，研究研究。
1: 几天之后，酱油厂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传达了市革委会领导同志的指示，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仍然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有利于将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解决一人一家的实际困难，往往能团结一大批。于是职工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厂里为工兵报销 70% 的医疗住院费。邵静文和白孝川听秉坤汇报了最后的结果之后，都很感慨。邵静文说道，如此看来啊，你们叫人家老太太的那个女人啊，还真是你们的贵人，人生难得遇一知己，遇一贵人就更难了，像咱们三个可以算是知己，却都难以成为对方的贵人啊，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啊，小周你够幸运啊。白孝川却说道，没想到啊，没想到他会那么使劲的帮你们啊，没想到没想到。周秉坤为办成那件事，几天内似乎都生出了一些白发，却也受到了师父和族长邵静文的称赞。从此老邵三人更加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了。
0: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于红在单位也闹出事来。他那只有20几个人，而且多是姑娘的小单位，其实也就是个制作卖街画的作坊而已，名义上却直属省文化厅。不知是按照什么人的想法，于红他们制作了一批动物作品，有虎、骆驼、猫头鹰、狼什么的，据说作为国礼赠与外宾时，外宾们都很喜欢。问题就出在那样一批卖街画上，他们取材于一批戴罪立功的老画家们的国画，他们是奉命无偿为北京各大宾馆创作，但有人首先看出了那些国画作品是黑画，接着许多人的火眼金睛也都看出黑意来，画虎的是以草为林，三虎为标，明摆着是为悼念林彪而画，画骆驼的将骆驼们画得那么瘦，神态那么茫然，居然题曰任重道远，明摆着是在讽刺大好形势，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摆着是在暗示现实惨不忍睹。于是黑化事件当然上升到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严重政治事件。那么哈市那小小的卖街画作坊里的姑娘们又为什么偏偏做出这么一批连名字都一模一样的作品呢？不追查行吗？结果一追查，查到了业务组长于红的头上。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一次外交部礼宾司的人陪同几位外宾到了哈市参观他们单位，一位礼宾司的女同志建议鼓励姑娘们集思广益，多从中国画中借鉴题材，使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方显然是一片好意，为了拓宽业务组长于红的视野，热情地向他介绍了以上题材。事情水落石出，单位为了好向上级交代，干脆开除了于红了事。
2: 您刚才听到的是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谢谢您，谢谢你们吉他选手。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去到了什么代志？抓看我袂爽是不是？看到啦，无啦，总是看我你袂爽。
1: 我那个干将军，我不想忽悠，让他。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Radio.
1: 哈尔滨斯坦广播电台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回。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声音 Radio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通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二五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交通广播全天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也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9月22号星期二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可以说这两天经过上周末这个雨水的洗礼，发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那我们哈尔滨的秋天也正式的来到了，脚步可以说越来越清晰了，清晨的风会带着一些些的凉意，很多朋友到周二忙碌的节奏就已经拉满了，既要处理手头上积累的工作，又要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周末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所以是不是又忙碌又幸福呢？今天的一个小时我们也不赶时间，挑选了一批温柔又有力量的音乐作品，用一些好听的歌曲和一些不一样的快乐，陪伴大家平稳走过我们星期二的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陪伴大家走过星期二的早高峰。音乐不必厚重，舒服才最重要，所以让我们用一首歌告别我们的夏天吧。梁静茹的宁夏。

小声的开工乐来自梁静茹宁夏，用这样的一首歌来告别我们哈尔滨的夏天。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宁夏呢，会以为是写一首夏夜的情歌，但其实这首歌的创作来自于音乐人李正帆04年在宁夏西海固王闽中学的一段经历。他在那个地方呢待了三天，被当地的孩子们的这种纯粹啊、朴素啊这样的一些模样所打动，所以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曲子。黄土高原，蓝天非常的辽阔，孩子们简单干净，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份触动，化作了歌里面宁静的夏天。哪怕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再听这样的一些歌曲，依然能够让人心里面会瞬间的安静下来。所以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非常朴素的。早上的6: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好朋友严玉琪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我给你问好了，感觉今天早上又冷了一点。对，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会习惯看一下天气嘛，早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现在8-9度左右，所以还是比较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增添一件衣物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还有行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二快乐，早上好呀，祝大家周二快乐。小苹果也来了，说今天天气晴朗，来一个李克勤的红日吧。没有问题啊，稍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听到的歌来自周杰伦，稻香。

稻香，来自周杰伦的歌。这首歌是无数人心里面的治愈歌曲。这首歌其实创作在2008年，距现在已经也快有20年的时间了。当时看到天灾所带来的伤痛，再加上身边很多的年轻人被压力所困住，周杰伦就想写一首歌来提醒大家要学会满足，学会知足。创作灵感也来自于他童年在乡下的回忆，稻田、蜻蜓、童年趣事，全部都是真实的生活片段。所以歌里面没有那么大的道理，只是想告诉我们，累的时候可以回头看看简单的美好，不必一直逼着自己要向前奔跑，偶尔停下来感受一下身边的烟火，同样也是一种力量。一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来自李克勤《红日》。

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叫做《红日》，虽然是一首粤语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里面的歌词，就算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然后呢也希望你能不要哭泣。我觉得这首歌李克勤就像是一位你身边的好朋友一样，告诉着你，哪怕生活当中有再多的苦难，有再多的磨砺，也希望你能够硬撑下来，咬牙坚持下来，然后你的身边呢会有你的好朋友一直来陪伴大家，所以希望大家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或者说一群人，能够在你无力的时候帮助你，能够在你有一点点沮丧的时候陪伴着你。早上的6: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各位的副驾主播天文。所以今天我们早上听到了很多歌曲，都是关于非常快乐的歌，关于秋天的歌。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叶片周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二快乐，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妍妍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安。以及刚刚留言的姚之阳也说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周二的早上，希望你能够早一点唤醒你的状态。风吹麦浪，李健的歌。

风吹麦浪，来自李健的歌。其实我觉得李健的歌一直都会有一种力量，它就是温柔似水一样，能够抚慰我们心灵。这首歌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力量。我觉得风吹麦浪呢，这首歌最早收录在李健非常早年的专辑当中，直到了春晚上，大家也是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样的一首歌，认识到了李健。李健说这首歌写的呢是怀念，但是怀念里面并没有那么沉重的伤感，而是温暖的记忆。麦浪是一个意象，代表的生命里那些曾经美好的时光，有相聚有离别，人生四季嘛，如同麦田一样，有收获也会有等待，不必执着于结果，那些经历本身就非常值得我们去用心珍藏了。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在网络上特别火爆的一些短视频。因为现在到秋天到了嘛，是丰收的季节，很多人都喜欢去麦田当中去打卡，去拍那种田园风光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有很多的人都会跟风，但是呢他们就说了，说哎，怎么我拍出来的照片和网上的不一样呢？怎么这个大家拍出来的照片都非常的明媚，非常的好看，而我就踩到了泥巴里面呢，踩到了水里呢？下面很多人都说朋友，你一定要分清麦子和稻子哎，所以就有很多的朋友这个要想去打卡麦田，但是去到了水稻里面。经过我的窗前，看到大金来留言了，说早安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欢迎各位。罗大佑的童年。

罗大佑的歌《童年》。这首歌罗大佑呢是在医学院读书期间开始动笔写的，然后前后经历了好多年才完成。原本呢是写给张艾嘉的作品，黑板、知了、秋千这样的非常细腻的画面是一代人共同的校园记忆。可能长大之后我们很少再有纯粹等待下课盼着假期的心情了，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一些歌都会再提醒自己，再忙碌也别丢掉心里面的那一点点的童心。所以不知道如果有机会的话，让大家再重新走进校园还会去上学吗？或者是还是更喜欢工作呢？也能轻易撒掉装着。早上的6:28，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大清说了，说现在很多人都分不清水稻和小麦，然后姚志阳也说了，说现在好多在农村的小朋友也是分不清。大家能分清吗？能分清什么是水稻什么是小麦吗？心碎了要用这首歌。我们前半节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曹慧娟，玻璃杯。小小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

0: 今天是9月22号，来到了我们的星期二，周二的工作日呢，不少朋友都已经在路上奔波了一阵子了，所以不知道刚刚这半个小时的音乐有没有稍微抚平一下你的忙碌感呢？那所以此刻你在早上起床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6:30的闹钟刚响呢？正在洗漱呢？正在做早餐吃早餐？还是已经在出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无论你在干嘛，无论你这个时间段在准备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秋季嘛，适合听的歌就是适合稍微慢慢的一点感受生活，所以希望你的生活当中不要太奔波，不要太劳累，可以慢下来享受音乐，享受当下的快乐。当然啦，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可以说一说这个周二你打算怎么度过，中午打算吃什么，晚上下班又打算去哪里好好的放松一下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我们下半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也正在继续，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熟悉，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古巨基的歌《好想好想》，相信这首歌你一定会听过。这首歌是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片尾曲，是由琼瑶阿姨来作词的。2001年发行，古巨基非常细腻的嗓音把心底的惦念娓娓道来，所以当时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琼瑶剧会觉得哇，剧里面好浪漫啊，剧里面的人物角色会为了爱情上刀山下火海，好像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难为不倒他们。但是你慢慢长大之后，你才发现有的时候琼瑶剧有点太过于理想化了。有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现在的这种

一些电视剧啊，好像跟曾经看的电视剧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世界观、三观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些电视剧只适合小的时候来看。那你有没有追过《情深深雨蒙蒙》这部电视剧呢？早上的6点38分，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一桶爆米花来问候了，这早上坏，正在洗漱。正在洗漱的时候，是不是整个人都是特别麻木的状态，做机械的动作？我也是一样的。哎呀，早上怎么这么坏呀？为什么要早起呢？但是要加油起床哦，不要迟到。我说再喝一碗我的茶汤，郁可唯的歌《茶汤》。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叫做《茶汤》。这首歌我觉得可以说是一首郁可唯并不算特别出圈的一首歌，但是却非常的好听。茶汤嘛，可能我每一个喝茶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可能要出几遍汤，但是这首歌当中说要在茶汤里面放一些老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放过姜的一些茶呢？

想你，怎么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对不对？有人会请吗？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万象乐队。

0: 夜半何以有今天？早上的6: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要向大家说一声早安，早上好啦！希望你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有一个元气满满的开始。昨天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全程闪耀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到我们发出来的爱心小礼品呢？昨天我也是下了节目，就到了我们华山路一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点位来发放礼品了。怎么说呢？华山路这个点位呢，并不是一个主干道，所以这个礼物发放的比较慢，所以下次如果大家离得比较近的话，可以稍微来领取一下，所以并没有那么的激烈的竞争。
1: 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是。
0: 好了，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即将发出的一些行程。我们在中秋的时节，也就是9月25号，要出发一次宝京的行程，3天2晚的时间，正好赶上了宝京3天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宝京过中秋的日子。25、26、27号3天不会耽误大家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中秋想出去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的话，依然可以报名，还有少量的名额。那这次的宝京，我们也是会去到黄鹤楼，1:1还原的文昌阁，包括影视的特色小镇，包括梨树湾石器博物馆、彩云岭以及翡翠湖，再走进宝京县博物馆，看一看城市的人文古韵，包括山野风光。那这次的美食全程不重样，我们会知道丝竹小磨的亚锅鲤鱼、红烧肉、黄金糕，包括鹅府的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可以说顿顿都有硬菜，让大家玩得尽兴，更要吃得过瘾。住宿也是双体验，我们第一晚会入住到宝京县宾馆，第二晚呢会入住到洲际酒店，在洲际酒店也会独家给我们的听友赠送洗浴和汗蒸，让大家可以洗去一天的疲惫。那9月25号出发的行程呢，是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20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包括我们的酒店呀、往返的大巴呀、所有的景点呀，包括我们2晚的酒店，全部都没有涨价，所以中秋节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除了中秋节呢，我们也会在11国庆假期发送2个不一样的线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爱来选择报名。一条呢，同样是我们宝京的3日游，是10月3号出发，10月3号、4号、5号这3天。那另外一条线路呢，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

它的镜泊湖三日游5号、6号、7号这三天的时间，两条线路呢都是我们独家定制的，宝鸡行程和我们中秋相比多了一个温泉度假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次呢我们也是泡地下2365米的天然浮泉，是真正的养生温泉，并不是普通的热水，包括还有园区内外的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开放的。休息大厅会免费提供时令水果、汗蒸，包括观影休闲区可以一站式体验。那另外不一样的呢，是我们两晚会入住到的是洲际酒店，就是不用更换住处了，可以说免去了奔波，免去收拾行李，同样也在这里会独家赠送我们洗浴汗蒸。那镜泊湖的行程呢，我们也会去到非常精华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我们会去看吊水楼瀑布，搭配到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团队的极限表演，我们也是特别赠送了一个游湖体验，大家可以乘坐游船在我们的镜泊湖当中感受一下两岸的风光，随手拍出治愈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体验一下流放宁古塔古装情景剧的演出，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以及万米的熔岩隧道、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等等等等。那其实在镜泊湖住的也特别的好，我们会入住到4A级的景区，就是朝鲜族的中兴村，大家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民族服饰，感受一下住进风景当中融入烟火里面的地道生活，包括尝一下朝鲜族的美味，以及在镜泊湖会吃到全鱼宴，非常的鲜嫩。所以如果你国庆没有地方去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行程，两天我们是3天2晚不一样的行程，一个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全部都是3天2晚。那我们的价格呢全部都是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88，两个行程都是一样的价格，成人888，小朋友588，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0: 早上好，
1: 早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祝各位早上好啦。看到了先后来问候了，说good morning， 早上好呀，再次欢迎各位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王若琳，叫做有你的快乐，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歌，觉得在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能够放松，然后能够唱得非常的幸福。很多人可以说快乐的时候呢，不一定有多么大的惊喜，但是很多时候来自于和人的陪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守住自己的那份简单的快乐。

好了，早上的6:55，那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要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每一段旋律都是平凡日子当中可以温暖你的一些小幸福。今天是星期二，希望能够所有的朋友带着这样的一份音乐当中的松弛，平稳地过完每一天。好了，我是天文，今天是星期二，祝各位早安，也要祝你周二快乐，明早见啦。最后的一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后来。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2: 925交广早高峰，
11: 925交广早高峰，
1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
13: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2: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9月22号星期二7:06，你现在收听到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六港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好，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2号白天，全市多云见晴，东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9到22度。22号夜间啊，22号夜间，木兰、通河、方正北部区域呢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8到。

到12度，今天的夜间北部区域有降雨，容易造成部分道路湿滑。另外呢，清晨局部时段啊，这个有雾啊，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呢，气温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早晚呢会比较凉，需要适时的调整衣物，大家呢避免着凉感冒。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0: 昨天早上呢，我们提前庆祝了925交通广播9月25号的生日以及我们的中秋节。那昨天早间的时候，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啊，我们吩咐了主城区的6个重要的点位啊，跟大家一起来过生日，电波传暖意，相伴又一年。昨天9月21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即将迎来23岁的生日。为了答谢全程听友多年的热爱与追随，925全程闪耀活动再次开启。925的主持人、记者们奔赴在市区，设立了6个互动点位，和一路相伴的听友暖心相随欢聚，解锁专属925的热闹与浪漫。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全程欢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3岁生日，冰城听友花式送祝福。
1: 925就爱我。
2: 清晨7点，晨光洒满冰城街头，各个祝福点位早已热情似火。南直路与淮河路点位，忠实听友张广富专程奔赴现场，手持鲜花，带着满心热忱与真挚祝福，为925频率送上专属贺礼，诉说多年相伴的深厚情怀。
3: 作为节目的冬日听众，我每天都听咱们节目，特别喜欢听清晨那句话啊，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每天在有爱的频率的这个陪伴下吧，度过了快乐的车上的时光，还有在家里啊，没事闲暇时候也听咱们的节目。我特别感到咱们这个节目所有主持人还有节目人员在这个南直路的现场给大家送来一份美好的祝福，也祝925收听长虹，我们一起共同度过这个美好开心的一天。也值此双节之际，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所有节目人员双节快乐，祝节目收听长虹。
2: 在张广富心中，925的电波早已融入日常，无论是驾车出行的路上，还是居家休闲的时光，温柔的广播声音始终朝夕陪伴，岁岁年年温暖相守。听友陈先生绝对是925的铁杆粉丝，每年如约而至的惊喜都会让他满怀期待，并送上自己真诚祝福。
4: 昨天就听说了，每年都有这不同的惊喜，5年了。我希望925啊，这个收听长虹越来越好。
2: 哈西活动点位一大早就被满满的爱意与祝福承包，众多通勤送娃的听友们纷纷驻足打卡，用简单又温暖的话语为925庆生。听友杨女士
5: 啊，925生日快乐！我们每天天早都听，送孩子的路上刚送完孩子，正好就听到了今天过生日。
6: 大家
5: 以后我们常听，祝925越办越好。
2: 多年相伴，不止聆听，更是同行。听友李女士早已把925当成了老朋友，积极参与频率各类线下活动，收获满满快乐。
7: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8: 对，是的，是的。
7: 参与过我们活动吗？
8: 参与了，最近参与的玉泉狩猎场，然后还有那个松风山旅行，最近参加两个。
2: 与此同时，三河路点位气氛同样热烈，听友马先生抢先抵达现场，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欣喜。常年与925电波相伴，更是连续多年参与925全程闪耀活动，
4: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每次我都路过单位就在前面，听咱们这个925好几年了，我也是参加了咱们好几年的925全程闪耀送礼物这个活动了。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福利送自己。
2: 电波声声，温暖朝夕，
9: 就是每天早上给我带来很多

0: 快乐和欢乐，让我在上班的路上能够有很多美好的感受，也开启我一天的美好生活。925就爱我，921就爱你。
1: 23年电波不息，万千热爱双向奔赴，从清晨通勤的一路陪伴，到线下活动的温暖同行，未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将继续怀揣热爱，坚守初心，用动听的电波温暖整座冰城，不负每一份偏爱，与所有听友岁岁相伴，一路同行。
2: 往青州前翻过燕归。
3: 你看昨天咱们那个活动热热闹闹的啊、开启了我们突如其来的
4: 惊
3: 喜。惊
4: 喜，
3: 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福利送
4: 知
3: 己。每年呢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惊喜。其实我们这几年啊，这个全程闪耀的活动不仅仅是聚焦在9月25号这一天了。我们把活动单范围也是逐渐的扩大，
4: 对，
3: 包括我们的一些特殊的节日节点也会安排全程闪耀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赞助商家和我们的这个礼包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4: 特别给力
3: 了，不仅仅是我们商家的助力支持，我们925交通广播也给大家定制了好多的这个比如说礼品兜啊，专属的一些收纳袋啊等等，这都是限量发售的，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把这两年给大家赠送的礼物都攒齐了？
4: 应该是，
3: 是
4: 但是有的吃的东西那你没法留，就只能赶紧吃了。
3: 昨天那个鲜食玉米粒儿，大家有没有就是就直接吃掉？今天早上咱俩还说来着，
4: 我估计那个没吃早饭的到单位就可以直接吃了。
3: 还有一些比如说他那个小玉米粒儿可能想给孩子吃，备不住就会
4: 拿回去了，
3: 对，留一留攒一攒啊。
4: 对，
3: 现在时刻是7:15，也期待着我们未来有更多的全程闪耀的活动跟着我们925听友一起分享。看到了有趣的灵魂啊，还有红姐都来报道和问候了啊。这个惠平小哥问我这个帽子什么牌子，没有任何牌子，花了几十块钱，
4: 地摊的，
3: 那不是在摊上买的，在网上买的，9.9包邮。
4: 网上摊儿，
3: 网摊儿，
4: 网摊儿。
3: 对，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那个库巴留言了，说早安啊，工友们，早上好，早上好。他昨天就赶得不巧，他昨天是开那个骑那个小电动车
4: 啊，
3: 你说你这开车
4: 太遗憾了啊！
3: 一看那两天是不是就没好好听节目？
4: 就是，这都提前都给你们泄露消息了啊！
3: 哎，我们的那个短途游现在三团报名情况是如何？然后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汇总一下啊。这样的话，让更多的好朋友，你看刚才我们在录音采访当中就有听友提到了，我们去那个玉泉
4: 啊，
3: 然后还有去
4: 嵩
3: 山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行程和线路。
4: 对，
3: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我们目前跟大家公布一下，有9月25号。26、27三天两晚的这个宝清
4: 、
3: 但是这个宝清我要跟导播确认一下人数，不一定能不能
4: 报，看还能不能报上
3: 了。对对对、
4: 啊、
3: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报的啊，就是11期间的短途游，看一下能不能报了。
4: 报不了了吧？
3: 宝清，大家稍微等一下吧。如果说宝清想要报名的朋友，我们可以加1到2位。
4: 中秋宝清啊，
3: 中秋节的宝清想要报名的朋友，我们可以加1到2位。因为我们中秋节的宝清呢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团，它
4: 特惠了啊，
3: 特惠780块钱。为什么便宜？首先它的住宿、餐标任何的都很好，只是说没有泡温泉。
4: 对，
3: 然后我们同时呢又给大家打了一个错峰的一个特惠，所以大家想要报780的这个，如果你泡不了温泉或者不喜欢泡温泉，你要想想特惠，你11有其他单排，那你就中秋节跟着我们一起去报请，但只能加一两个名额了哦。87997337821190，今天直播还是老魏啊，大家找老魏就行。然后另外如果说您要是说想要11期间跟着我们一起短途游，那你也不要再犹豫了，因为我们11马上还有一个多星期就到11了，所以你也要抓紧时间。我们只有两团，而且每个团只发一辆大巴车，因为没有那么多房。
4: 对，而且就是我们结束，就是怎么说，收团的时间会早，就11之前全都得这个安排完事儿。
3: 对，是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我们11期间的短途游有10月3号三天两晚的宝清，这个宝清呢多了一个泡温泉，就如果你喜欢泡温泉的朋友你就报它
4: 11的那个，
3: 它虽然价格是888、但是你知道它住宿它也升级了，
4: 住宿升级到2晚洲际酒店。
3: 对，你2晚洲际酒店，你首先就不折腾行李，再一个洲际酒店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所以你就是等于2晚上住的都超级好，而且你可以泡2晚上的汗蒸，然后你还有一天的那个可以
4: 泡温泉
3: 泡温泉。
4: 对，哎，那个温泉票就可贵了，我跟大家说。

0: 说啊，那温泉票就可贵了。
1: 对，所以
0: 新开业的温泉，
1: 大家呢想要报名，我们13号三天两晚保清的朋友，大家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7。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班10月5号的京伯湖，京伯湖的这个线路也非常好。如果你喜欢吃全鱼宴，你喜欢住在风景区中兴村里面，然后吃得好住得好，然后你想游游湖啊，不想太累，这俩团都不累，你就报打那个镜泊湖的那个行程，82119002879973737。潘小胖说，玉米粒非常好吃，昨天拌沙拉了，袋儿虽然小，但是量非常足。对，
0: 它装的满，
1: 你粥开之后就非常非常的足、
0: 那一袋我估计就是像你们女生可能吃一袋吃饱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特别是那种比如说你可能有减肥需要的，或者说你喜欢吃那种轻食的，你晚上就吃它，
0: 你就拌个煮鸡蛋，
1: 对，
0: 放点蔬菜叶子，
1: 它很好吃，就是。然后我们自己就琢磨怎么吃呢，放一点那个芝士，
0: 那这还减啥肥呀那还减啥肥呀还芝士。
1: 华彩人生说玉米粒好吃啊，非常甜，又甜又嫩的，我直接吃了两包然后看到了王洪志也来留言了，说我的天哪，看那个昨天晚上公众号推文，这不上电视了吗？昨天我老激动了。
0: 哎，你没跟你身边朋友啥的显摆显摆呀？
1: 你那个啥，他不总昨天说他有点犹豫，特别着急，停车停的特别猛，把泽南都吓一跳了。
0: 冲着泽南就去了，这是啊。
1: 但是你这个礼物确实领的都不少啊，
0: 那
1: 不老不老少，非常丰厚。哎，我昨天看好多的朋友，可能是那个车上的兜不止一个
0: 啊。
1: 他备注是走了好多的站点
0: 儿啊，那有可能滑了一圈，
1: 是不是？
0: 这速度挺快呀。
1: 日聊啊，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制造突如其来的惊喜。
0: 对，所以说大家得天天听节目啊，说不上啥时候这惊喜就来了。一般我俩都会提前在节目当中泄露消息的。
1: 对，我俩是最愿意泄密的人。
0: 对对。
1: 7:2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刚才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线都满了，你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然后如果说你想报名我们11期间的短途游，和我们这个9月25号我们中秋节的保清的补位，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2119002879973737，关注一条路况信息。
0: 陆京峰发来的信息啊，埃德蒙顿路由乡政街往康安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乡政街。还有一个事儿得提示大家啊，这个中秋节的时候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双节将至，打算开着爱车啊，大家想出门的朋友啊，走高速公路的朋友，出发之前呢，我们得提示大家，昨天呢，龙江交投高速发布了长假的一个交通的高速通行的一个攻略，提示大家，比如说车流量啊，容易拥堵的收费站呐、还有服务区等等啊，提示大家就提前做好高速公路出行的一个准备。那今年中秋节高速公路呢不免费啊，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节的时候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收通行费的。受这个中秋国庆相连的影响啊，出行呢将会呈现双高峰。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将会迎来第一波的出行峰值，也就是说25号是峰值。国庆的第一天呢是第二个客流高点。不少的游客呢选择先团圆再出游的这种串场游的模式。车辆出行呢有一定的增幅。中秋节的三天啊，中秋节的三天，9月25号到27号，全省的高速公路呢，预计出口的车流量是104.26万台次，日均34.75万台次，同比增长1.93%。主要呢是以城市周边的短途探亲、近郊旅游车流为主，出入省的车流增幅呢会非常的明显。
1: 而在国庆节假期七天，10月1号到10月7号，全省高速公路预计出口车流量是458.1万台次，日均呢是65.4万台次，同比增长1.50%，主要以探亲游、赏秋游为主。那路网的整体运行平稳。10月1号呢是整个假期出行的高峰，预计车流量将会达到73.1万台次，同比增长4%。假期出行高峰时段呢是8点钟到11点，14点到18点。10月1号是出城的高峰，10月6号、7号是返程高峰。
0: 看到微信视频号上鱼跃龙门发来了信息啊。
1: 他说在上海听你俩的声音好亲切啊，提前祝你们双节快乐，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远在他乡的您。

0: 路况信息，蓝冰说，学府哈达往电缆街方向过了正门之后呢，过了红绿灯以后，在最左侧的直行车道上有两车相挂了，请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1: 好，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0度，全天航班量43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出内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啊，今天的这个就一个字儿包，因为那俩字儿不太好打。
1: 对，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儿包，这个包啊，我觉得99%的朋友你都见过，然后90%的朋友你都了解听过这个包，然后但是呢，好多的朋友呢，就是觉得这个包吧挺好看，很实用，很百搭，很多的这个妈妈们把它作为妈妈包用，然后也可能呢作为通勤包用。这几年呢又流行回来了，就是它是很经典的。
1: 应该说一几年的时候啊，这我帮家里面人，就是那时候咱们
0: 代购
1: 出有对啊，帮他们在免税店买过这个包，当时还说呢，妈呀，我说这包。
0: 那个时候特别的火，
1: 对，可火了。
0: 对，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然后这两年呢，又有很多的大明星啊，在飞机场的时候背一个这个，然后有街拍图，一下子这又火了。它很百搭，因为你想想这种包，它搭那个正装好看，它搭休闲装
1: 也
0: 好
1: 看，
0: 它当商务装也没问题，所以它是很百搭，而且一年四季都能用的。最关键的是它颜色多又很轻便，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的，可能我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猜到了龙香包，
1: 对，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啊，他家有很多很多种的这个规格和型号，有大号，有中号，有小号，有迷你号啊等等。迷你号呢，大多数是就是背一下，然后里面放一个小小的这个电话啊，可能就是为了漂亮的。然后背中号和大号的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你日常上班的时候用，你就背中号就可以了，刚刚好。如果说呢，你要是那种比如说是妈妈。宝妈带娃，或者说你短途旅游需要，那你直接就买大号的，那个大号的就能把你生活的用品都能够装进去了。七种颜色可以选择，有黑色、海军蓝，这都是他家非常
1: 经典的
0: 颜色。
1: 颜色
0: 然后又有那个森林绿和茶粉色，又有他家那个非常网红的小众的这种颜色。每一款颜色适合不同的朋友，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啊，一个字包，
1: 那龙香不太好打啊，
0: 你就打包
1: 吧，打包就行，
0: 打包就可以了。就是他家最经典那个形状，他家有好多好多款的形状，但是99%的朋友知道他家包就是那一个形状的饺子型的包。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但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这个包假货特别多，很多假货，但是呢。卖的也不便宜啊，基本上都是好几百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官方旗舰店1300块钱左右的龙香饺子包，我们的价格是699。来，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赵岩，
1: 赵岩
0: 你好，
2: 哎，在哪？
0: 是不是正品？怎么有保证？跟我们说一下。
2: 对，就是咱家这个价格相当于一个专柜价的5折吧，但是咱家是属于大牌奥莱直采。

0: 海外直采的，海外直采的，然后所以一品质是有保证，并且呢，就是怎么说啊，不能哈，就是专柜这边查验肯定是不现实了，因为说白了都是第三方竞品，所以呢，但是咱们是海外直采的，大家这个价格只要能抢到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放心。嗯，就是正品保真的啊，好的，嗯，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正品保真，这是海外直采的，肯定是有保证的。我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买真的？其实你买那个假的话吧，它也不便宜，但是你真的和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质量问题，龙香包它为什么出名？除了它的样子好看和百搭之外，龙香包最大的一个优势，它的接口衔接处和它的拉链处。 做工质量非常的好，做工很精细，而且它可以作为你的收纳和旅行包，它装很多很沉的东西，都没关系，它很轻便，而且呢，它质量非常的好，所以你装再沉的东西也不用担心它有质量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咱们这个真的包，你还有质量保证的话，那咱就买这个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怎么选颜色？ 黑色更百搭，但是他家最经典的是那个海军蓝色，海军蓝色啊，配棕色袋那个是不是？对，黑色是最百搭的，但是他家最经典的颜色是海军蓝。当然啦，如果说你是平时穿浅色衣服比较多的，他家那个茶粉色也是卖的超级好的，就是很多的大明星背他就背的是茶粉色的比较多啊。所以这几种颜色大家都可以选择，海军蓝、黑色、茶粉色也行。当然你喜欢灰色或者喜欢其他颜色。
1: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按自己的喜好，而就这么一天啊，其实大家只有这么一天啊，只有这么一天。
0: 我建议大家就是买那个黑色和海军蓝，但是你说你就喜欢那个浅色的、粉粉嫩嫩的，你就选的那个茶粉色，那个粉色是那种小脏粉，配棕色，配色很高级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严玉吉发来了信息说，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还有路径峰发来的信息，新阳路由安生街往哈药路的方向呢，现在也是车多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这个安生街了，提示大家注意安全啊。

0: 望轻舟千帆过雁归来。去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啊，但是要提示大家，想要报名我们卷耳交通广播十一期间短途游的各位小伙伴，
2: 得抓紧了，
1: 抓紧了。为啥？我们刚才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的镜泊湖也好，还是宝庆也好，每个团家庭房就三间。然后如果说你后报名的朋友，就可能会涉及到拼房了。
2: 对
1: 对，
2: 就是仨人的话，你可能
1: 就住不到
2: 一个人
1: 一块了，就住不到一起去了。
2: 拼房了。
1: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报名，你是三口，那两口现在都没问题，你哪怕说报四口都没问题，因为你分两间房间。你要是三口的话，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家庭房就这么多间，因为镜泊湖的中兴村，人家是榻榻米的家庭房，
2: 家庭房
1: 不是那种就是两张床的那样的，
2: 嗯，
1: 所以本身数量就少，就三个。然后宝清那边呢，能不能有三个家庭房，我还得确认一下才能告诉知大家啊，能不能有三间都不一定的。所以如果你是三口报名的话，一定要提早8211-9002-8799-7337，然后大家优先拨打8211-9002。
2: 我们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地铁运营一中心通号车间呢，经过400天的持续攻坚，顺利完成了全线70台老旧转折机的更换改造工作。转折机呢，是地铁道岔转换的核心设备。
1: 同时随着长期高频次的一个服役，部分的老旧的转折机呢，也是出现了部件的磨损、参数偏移、稳定性下降等问题。地铁运营一中心呢，也是启动了全线转折机的一个更新。那么截至到现在呢，此次工程已经累计完成了正线的32台叫 ZDJ9转折机，那车辆段呢有38台的 ZD6 转折机也完成了更新升级了。改造完成之后呢，地铁一号线的这个道岔设备运行更加精准稳定，可靠性显著提升。
0: 是一碗烟火天星。
2: 我们说资讯的这个功夫啊，我们的导播呢就一直在跟我们说那个十一短途游的这报名的情况啊，
1: 是就是不停的在更新，
2: 对，
1: 不停的在更新，就是现在电话线都没停过，一直是有朋友给我们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大家继续打电话吧，你要能打进来，今天值班导播是老魏，帮你看看报名情况，因为就这么点团儿，
2: 10月3号的宝庆，10月5号的镜泊湖牡丹江。
1: 对
2: 啊，就这俩啊，
1: 正好都是错开的。
2: 对，
1: 就是你看，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2: 要接能不能接上？
1: 接不上，
2: 接不上，
1: 就最后一天不行，
2: 最后一天不行。那个3、4、5号的晚上，
1: 为什么只能是这几个团期没有房，当地没有房间，所以宝清就只能是3、4、5给大家空出来了。
2: 两天的房，
1: 我们连两晚上一个大巴车的朋友住人家正常预定的洲际酒店，给人扣了多少房？你想想，
2: 那可不，想想
1: 我们那个中兴村，说白了就等于是给人包了个村了，把风景区包了，
2: 咱包了，就是、
1: 没有那么多，
2: 没
1: 有那么
2: 多
1: 房
2: 间，
1: 没有那么多房。你看我们镜泊湖，我们团只发一辆大巴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2: 去年咱们接上了，去年我记得是。和牡丹江先去的，然后去的那个宝清，然后我们车上就有先上的牡丹江，完了前一天晚上回来，第二天又给我们走了，
1: 挺折腾啊。哎，不过也好，你说十一你要是出去玩的话，你不也是连玩
2: 六天吗？
1: 这也连玩6天，
2: 对，
1: 俩团费加起来不到2000。
2: 那大哥跟那大姐可逗了，
1: 挺会算账，挺会算账。
2: 一上车，哎，我们昨天刚回来，我说你上哪儿了？跟你们上牡丹江了，哎呦！我说你太厉害了，昨天晚上从牡丹江刚回来，第二天早上跟我们去宝庆了。
1: 那他有没有说这两团哪个团？
2: 他说很好，都很好，都很好，
1: 分不出来。
2: 对，
1: 这俩
2: 因为咱的品质都特别好，对，
1: 吃的也都好，住的也都好，然后感受的景色也不一样，
2: 对，
1: 就是没啥差别，就看个人喜好了。如果你想泡温泉，然后你想要住洲际的大酒店，那带洗浴中心的你就定宝
2: 庆。
1: 如果你喜欢吃鱼，喜欢游湖，喜欢住在风景区里面，喜欢住在4A级的中兴村里面，

0: 那你就去镜泊湖，就是没有办法对比，所以就只能是这俩团，但是只能选一个。
1: 对，今年只能选一个啊。
0: 8211-9002-8799-7337，大家现在打电话吧，先拨打8211-9002，可能更好打一些。

0: 我们再来关注啊，中秋假期马上来了，黑龙江省图书馆呢也发布了假期开放的时间。开放时间是这样的啊，9月25号星期五法定假日开放时间是9点到15点，9月26号星期六、9月27号星期日正常开放，开放时间呢是8点30到18点。假期期间503、608、616、622阅览室呢暂停开放，馆内24小时自助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满足读者全天候的自助借阅的需求。
1: 另外呢，想要在中秋节啊9月25号当天跟着哈尔滨市博物馆一起游玩的朋友，大家可以去市博物馆，有一个叫绘本育童心旧书赴新约的主题研学活动，也在9月25号当天在哈尔滨市博物馆隆重举行。

0: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多重补贴至高50%，套购至高减2500，银行里预抽888红包，买家电来大商电器核心店。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多重补贴至高50%，套购至高减2500，银行里预抽888红包，买家电来大商电器核心店。
2: 调整旅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海。
1: 九月二十二号星期二7:41，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看到了王一博来报道问候了啊。哎，王一博十一假期去哪儿啊？
0: 对呀、
1: 啊、我们一起去。去哪儿？
0: 长线的还是短线的？
1: 不是，我
0: 长线的没剩啥了。
1: 我看对，现在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发了老多团了，都满了，江南也满了，
0: 江南也满了。
1: 对，
0: 哎、
1: 然后我们9月30号的新疆也满了，
0: 嗯，
1: 大湾区也没有了，
0: 嗯，
1: 张家界也没有了，
0: 西安也没有了，
1: 西安也没有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现在能够报的是10月2号的贵州和10月3号的新疆，就这俩了。
0: 嗯、
1: 然后每个团都剩不了几个人了。昨天的时候呢，那个旅行社跟我说，说那个，哎、姐，就咱们就基本上是这样了，因为那个机票我们把最好的全都
0: 扣下
1: 了，交给你们
0: 了、
1: 哦。然后你们要是说想再发的话，我们有10月几号的什么团，10月几号什么，我一听吧，这个
0: 你得请好几天假了。
1: 嗯，
0: 要10月再往中前后边的，
1: 就是、觉得好像没有现在我们发的这团的时间啊这么好、
0: 嗯嗯，
1: 因为大家会发现，我们925交通广播今年发的所有的团，为什么报名快？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真的不用上班族去请什么假，我们是可以满足大家在整个十一所有的游玩的一个需要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为大家安排这个团，真的是跨了整个的十一假期。你像好多的团，他说了是11团11团，但是其实比如说他3号出发，他8号回来，你得请假、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再比如说了，他9月27号出发，然后10月几号回来，你能请来假行？你有假行、
0: 嗯？
1: 你说你没有假，那你不还得再请吗？所以大多数的朋友就会放弃了。那其实这样的团儿跟十一正价的这个团儿差别很大的，它的价格就会差别很多，
0: 机票就差很多钱的。
1: 对呀、啊，机票就差很多钱的，
0: 嗯、
1: 所以他用十一的团。

0: 上都是比外面的团品质高，比外面的团要价格便宜，
1: 嗯，
0: 因为我进行了一个对比，因为反正是在我的朋友圈里也有许多做旅游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发那个湖南团，
1: 嗯，
0: 5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住的吃的玩的跟咱一模一样，我们的价格是4000多，所以这就是差别很大。然后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呢，又确保所有的航班必须得是南航的航班，而且我们落地的目的地，比如说我们到江南，
1: 嗯，
0: 我们必须得落在上海或无锡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到新疆的团必须得落在乌鲁木齐，
1: 嗯，
0: 我们去贵州的团必须得落在贵阳，我们不能落在平，
1: 嗯，
0: 旁边那七七八八那些城市或县什么的，
1: 嗯嗯，
0: 你这样的话机票是便宜了，
1: 嗯，
0: 但是咱听友也折腾，对吧？没有必要，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把好的品质，把舒服的体验给到大家。我们今天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十一团，价格便宜又有这么多的保障，最关键的是九二五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一块跟着大家一块去玩，到当地之后有优质的这个地接的团队去服务大伙，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团啊，他服务好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地接导游必须得是有多少年经验的，
1: 嗯，
0: 而且没有投诉的这个客人，
1: 嗯，
0: 你看我们9月12号这个新
1: 疆
0: 团，
1: 嗯，
0: 这个女孩给服务的就是特别
1: 好，
0: 所以我们就说，
1: 嗯，
0: 那我们9月30号的这个新疆团，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导游可以的话，那就接着带我们玩呗，
1: 哦，
0: 是吧？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确保我们整个行程的一个品质，那好的导游也会让你整个的行程很舒适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上团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不是说给你甩到那边了，我们完全是主持人带着你一块去玩，这点是最有品质的保障。而且小团额，
1: 嗯，
0: 每个团就10多个朋友，
1: 嗯，
0: 或者是最多就20个人，然后我们新疆呢你看就15团15个人，我们10月3号的新疆也是，这次呢我们包括了新疆的所有的全景游，就是新疆那些经典的行程都包括了，
1: 都会大家去的，
0: 比如说去喀纳斯啊、赛里木湖啊、乌伦古湖啊、禾木、五彩滩、独山子、大峡谷、世界魔鬼城、 S21 沙漠公路，这些也都包含在内了。10月3号出发，这个是需要你请3-2天假的，因为实在是没有机票了啊。这个但是这个便宜，你看我们卖的便宜，7699，
1: 因为它机票一下就便宜了，过了那最紧张
0: 的
1: 那几天，
0: 嗯，我觉得这个就非常，但是今年不会再发新疆了，
1: 性价比高啊，
0: 因为再往后就冷了，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玩新疆的话，那就10月3号的这个新疆很划算。然后另外呢，10月2号的这个贵州也是李妹妹带队的，李妹妹会带队10月2号的这个贵州，贵州好像就剩3-2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就补一下位置，5999，也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擦边店，什么都没有，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而且咱们西江千户苗寨因为咱们住在风景区里面，去西江千户苗寨咱晚上就不走了，直接在风景区里面住，
1: 嗯，
0: 所以这个体验感也非常好，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是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
1: 画面，啊，
0: 对，然后还加上一晚上的贵阳升级了5钻的酒店。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我们目前呢只有2个团，然后每个团都剩的名额不多，新疆还有几个，然后贵州的话剩3-2个名额，大家想要报名10月2号的贵州以及10月3号的新疆，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大家不要给我打电话，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啊！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然后你告诉我你想去哪个团，我把对应的所有的行程线路都给您发送过去。
1: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啊，无忧无虑啊发来了信息，他说滨北桥黑科技那个附近啊，下桥口一处啊，下桥口那个地方，
0: 嗯，
1: 有一辆车正副驾驶打起来了，打仗了啊，说造成了后方车辆追尾，请大家注意避让，说第一波打仗的时候差点没追尾啊，
0: 这也太坑人了，
1: 这是啥情况啊，你说
0: 啊，
1: 这怎么正副驾还能打起来呢？然后啊，雷克萨斯说来了信息，他说华山北路体院往先锋路方向车道在马端街那路口现在插死了啊，大家提前绕行，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啊，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对俄贸易实现了新突破， 进出口总额呢突破了1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61.2%，增速呢分别高于全国全省40.2个、50.4个百分点，增长势头呢领跑全省。近年来呢，哈尔滨对俄贸易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全市对俄贸易保持

0: 增长，贸易额呢年均增幅达到 39.3%， 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对俄贸易在全市外贸总值当中占比由2021年的 9.5% 提升到了2025年的 32.9%， 在全省对俄贸易当中的占比稳步提高。俄罗斯呢已经成为已经连续四年啊成为哈尔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物流通道是跨境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那是商务局持续完善立体化的跨境物流体系，做强中欧班列哈尔滨核心枢纽，打造向北开放物流黄金通道。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哈尔滨运营实现爆发式的增长，发送班列数以及货运量还有货值同比分别增长 405.26%、 417.79%、 286.38%， 通道的承载能力和辐射能力呢大幅提升。
1: 而在稳固主干线的基础之上，哈尔滨市呢也是不断的创新班列运营的业态，塑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那落地汽车出口加保税加中欧班列的模式，2024年呢累计开行了汽车班列达到了34列，出口整车是6523台，贸易额达到了9.1亿元，同步也开通了海参崴到哈尔滨的冷链班列，那补齐了生鲜进口物流的短板。截止到2026年的2月份，冷链班列累计完成货运量762标箱，那货值也是超过了2000万美元。
0: 我们再来关注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呢，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只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双人啊两人同行使用。另外教师季特惠双人票呢只要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只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只要235元，只要一人是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我看陆续还有朋友在那个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包的，大家不要到视频号上输啊，今天早上有好多朋友在视频号当中输，不是啊，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一个字包，一个字包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包的价格和购买的链接了。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包。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龙乡的那个经典的饺子包，有中号大号的，怎么选？如果你是日常通勤的话选中号，如果说你是想要短途出游直接背一个包方便，里面放一些随身的物品，或者说你是宝妈想要带娃的时候遛娃的时候用，那你就直接买大号就行了，更百搭一些。颜色呢有7种颜色啊，什么颜色都有，跟你自己的喜好和你的穿搭的感觉，优先可以推荐买黑色或者是海军蓝这两种颜色。当然那个粉色就茶粉色也非常的好看，正品保真，官方旗舰店1300块钱左右，很少有优惠的，正品很少有优惠，但是全网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海外直采的价格699，正品保真699，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这个包就是你既是休闲也能搭，然后正装也可以搭，同时呢这个龙香包它做工质量非常的好，非常的结实，所以你放再沉的东西也不用担心它坏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以前我用过那个纯黑色的，就纯黑色。
0: 我记得我当时给他们买的那个好像是蓝色的，就带
1: 海军蓝是最有
0: 名的，蓝色
1: 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我的印象当中是。
1: 对对，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

0: 刚才想要咨询旅游的朋友特别多啊，长线游、短线游都给李妹妹那个发微信的。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我们的新疆和贵州的十一的长线旅游，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不要打电话，加微信15114518722。目前呢，我们十一期间没有其他的团，我们的短途游只有镜泊湖和宝清，我们的长线旅游呢只有贵州和新疆了，其他的团都没有。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现在时刻是7:56，我们继续来关注服务资讯，来聚焦一下松北区。马上就过十一了，松北区的朋友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办理业务的需求啊？那么2026年10月1号到7号国庆期间，为了满足企业群众特殊集市特项办理的需求，那么松北区各政务服务场所将会提供预约办理服务。我们把有关的流程呢向大家公布一下。预约电话的服务时间呢是从9月29号到10月4号，每天早上8点到10点。预约办理事项呢至少提前一天，而且一定要特殊而且紧急的事项，预约的时候清晰的告知需要办理的事项和联系方式。那么办理时间呢是10月2号星期5和10月5号星期1早上9点到11点，这是集中为已经预约事项提供办理服务。那么松北区的政务服务呢可以通过网上申请办理，有办事需求的企业和群众也可以通过黑龙江政务服务网进行申报。
1: 一句话，要不要和我有一个家？
2: 我们再来关注啊，那随着国庆佳节的临近，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呢正式启动了节日氛围提升工作。太阳岛大道两侧的灯杆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的悬挂迎风舒展，在湛蓝晴空和两岸葱郁的林木红叶植被的映衬之下，筑起了一条绵延的红色长廊。作为太阳岛风景区的核心通行干道，太阳岛大道呢视野开阔，林荫夹道，道旗式的五星红旗成对的悬挂在灯杆的两侧，沿道路向远方绵延排开，整齐划一，旗面舒展，微风拂过，红旗轻扬，与金黄的秋叶、粼粼的江波还有路边的红花绿草相映成画，中国红成为了金秋太阳岛最动人的底色。一面面红旗不仅扮亮了城市窗口，更承载着槟城人民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也映照出了哈尔滨昂扬向上、喜庆祥和的节庆气象。

关注一条路况信息，陆静峰提示我们说，仁和街由建新街往国格里大街方向车行艰难，现在是一动不动啊，建议大家绕行比乐街和捷径街。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2: 925交广早高峰，
11: 925交广早高峰。
13: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4: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3: 925交广早高峰。